0: 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祝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4年，阿环来到义乌劳务市场，通过招工中介找到一份声称两年能赚18万到19万的工作。他登上一艘远洋渔船，每天下午醒来后，看着太阳降到海平面以下，大海由湛蓝变成黑压压的一片。在由于产量旺季，他一天只睡4-5个小时。阿环上岸两年后，2018年，正在浙江金华打工的21岁贵州人阿星，同样为了挣钱，通过中介来到浙江舟山，开始为期两年的远洋捕捞。作为远洋船员，他们在恐惧、沉闷、孤独的环境下长期漂泊，最终返回陆地生活。远洋渔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之一。摄影师李奇整曾在2011年专门考了海员证，跟船出海拍摄选题《怒海谋生》。李奇整感觉到，对远洋渔船上的人来说，大海或许是世界上最贫瘠、最饥渴和最荒凉的地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阿星、阿环和李奇整一同出海，感受远洋渔船上的独特生活。2018年，来到舟山时，阿星对船员的工作一无所知，准备好出海必须的证件、船员证、健康证和护照，他出发了。第一次的远洋航期是两年，阿星登上的渔船长77米，宽12米。公司几十条船组成的远洋船队起锚后，一起驶向广袤的大海。刚从码头出去的时候，渔船是崭新的、干净的，船上总共35人，其中20多人是新手船员。船上有定位和监控，公司能随时掌握渔船的动向和情况。初次航行的阿星坐在轮机舱里，好奇地模仿轮机长操纵船舵的样子，两眼望向海面。渔船离陆地越来越远，从舟山的码头到南太平洋需要航行40天左右，前方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他不再回头。更早的2011年，李奇正以海员身份登上一艘远洋渔船，29号金枪鱼捕捞船。此前他在一所远洋学校经历了3个多月的培训、考试以及3次体检，拿到了海员证。

喊冤症后，李奇正曾打算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他说，当时了解后才知道，远洋喊冤在保险条例中属于第六类职业。由于职业的高危性，保险公司不接受个人投保，只有远洋公司可以为整条船投保。29号金枪鱼捕捞船船体长约60米，宽约10米，船舷桅杆上挂满了各种旗帆，从舟山港渔业码头出海。上午8:18，这是一个特地挑选的吉时，船长和妻子在甲板上举行了隆重的祭拜仪式，高台上摆放着鸡鸭鱼肉等祭品，祈求平安归来。船上有15名船员，船长、大副、轮机长和甲板长曾经在国外的渔船上工作过，有十多年的远洋捕捞经验。其他船员多是捕捞金枪鱼的新手，这一次他们要一起远赴东太平洋。上船后，运船是第一道难关，李奇正连吃了2颗运船药，还是吐得一嘴药味，肚子里空空却毫无食欲，他头疼欲裂，无法入睡。船长告诉新手船员们，毅力是克服运船的唯一良药。临睡前，船长在他枕边放了个苹果，闻着清香，他感觉舒服很多。刚出海时，阿星也无法适应，耳朵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声和船体震动的响声，不分昼夜。除了船长和大副、二副等几位有经验的老船员，所有新手船员都晕船倒下。头晕目眩通常会持续一个星期左右。晕船的4天里，阿星每天吃不下饭，只能喝少量水，胃里翻江倒海，刺鼻的机油味加剧了不适，他想回家，但出了海他没有其他选择。离岸5小时之后，手机失去信号，船上的人只能靠卫星电话和外界联络，但费用昂贵。阿星回忆，渔船到达北太平洋时，打6秒钟的卫星电话需要90元人民币，而且是从嘟嘟声响起就开始计费。李奇正每2-3天和家人通话一次，每次他心里先想好要讲的话，跟发电报一样，具体到说哪几个字，主要告诉家人他还活着。每次挂掉电话，一看通话时间，正好6秒。打微信电话得选在天气好、稳定的海域。大年30那天，渔船特地找了一个信号好的海域扎下锚来，船员们算好国内的时间，再和家人打电话。孤独感是远洋航行中最难逾越的一条鸿沟，李奇正说。后来阿星才意识到，运船只是小事，出海期间最大的挑战是没有网络，他失去陆地的一切联系，心里不禁发慌，尤其是对奶奶和妹妹的思念，随着在海上的时间越久而越强烈。跟阿星同一批出海的人里，有一个19岁的船员，在海上干了2个月，因为太想家而情绪低落，无心干活，最后公司只得让运输船把他带回岸上。前3个月，阿星最为煎熬，他心里一直有2个小人在打架，如果回家该怎么回去，该如何跟船长开口。另一个声音说，出海打鱼至少能多挣点钱。远洋渔船船员的劳务合同期限一般为2年或3年，在海上作业5个月左右后，会在国外的渔港靠港补给，一个船期满后，渔船才会回国。阿星说，如果违约，公司会收取10000元的违约金，直接从工资里扣除，用于支付坐运输船回国的费用。坐运输船返回的话，起码需要1个月。在海上漂着，干了一段时间活，他好像变得有些麻痹。过了1年后，他心想，都已经做了1年了，再熬个1年也没什么。在远洋捕捞渔船上，大部分空间用于捕鱼作业和储存渔货，船员们的日常生活区域狭小。阿星的船上有10多个房间，是6人一间的上下铺，床长

宽一米，卧室的过道里刚好能容纳下并肩而站的两个人。衣物堆积之后，房间变得拥挤不堪。阿环的房间有两个上下铺和几个小柜子，床铺的宽度不到80厘米，翻身都有些困难，可供走路的空间只有5-6平方米，四个人要借位才能顺利上床。宿舍里没有浴室，也没有独立卫生间，船员们只能在甲板上露天冲水，淡水在海上很宝贵，他们有时用海水冲澡。至于公共场所，除了餐厅，几乎没有其他可供娱乐的地方，船员们仅有的休闲方式是打牌或下象棋。船员们无心计较伙食，在颠簸的渔船厨房里，熟了是衡量饭菜的最高标准，平常吃的菜是公司加工并洗好切好后一箱一箱放到船上的冷冻舱里的，足够所有船员吃上半年。最好储存的是土豆和洋葱，还有大白菜。工作餐大多是一荤一素，素菜包括蒜苔、豆角、白菜、酸菜等。阿环的船上根据餐标，20几个成年男子一餐只能分食2-3斤肉，平均下来一人能分到一点肉末。阿环最想念家乡的腊肉，新鲜蔬菜很少能吃到。阿星说，有时在海上遇到加油船，他们会得到少量新鲜蔬菜或者啤酒饮料。过年的时候，船长也会把自己带上船的啤酒和饮料分给船员。在船上，阿星吃公司准备的零食、矿泉水等，花费从工资里扣除。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远洋船员害怕生病，船上配有医疗室，备有应对发烧感冒外伤的药品。医生一般由二副兼任，做些分发药品的工作。患了小感冒，船员就知道自己该拿什么药吃。每隔半年，公司的运输船会给他们补一次物资，同时拉走他们调货的鱿鱼。阿星说，如果病得很严重，船长会通知公司，通过服务船把病人送上岸救治。考船员证时，阿星除了学习消防，还有紧急救生以及医护，但碰上火烧眉毛的病况依然束手无策。有船员感冒发烧，吃了退烧药不见好转，一天过后发现他失去意识了，最后只能通知服务船过来打吊针。比起感冒，阿星最怕有伤口，容易感染得破伤风。有一个船员钓鱼的伞状钩子线断了，弹回来时挂到他的嘴皮，裂开一道口子，发炎感染。幸好公司另外一条渔船正要进港，那条船才带着他去了秘鲁，上岸治疗半个月后好转。远洋渔船上的岗位固定，没有替补人员，不管是谁，除非生大病实在无法动弹，碰上小病小痛只能带病工作。工作虽然辛苦，但阿星想着能挣更多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远洋船员的收入按年薪计算，对阿星和大多数船员来说，保底工资加上钓鱼的提成比在陆地上打工要高。有保底产量要求，超产才能拿提成，一吨鱿鱼700块钱，钓得越多挣得越多。加上在船上包吃包住，没有任何可消费的地方，通常能剩下不少。回忆在海上的两年，阿环想不到任何轻松的时刻，大部分时间船员忙于工作，机械地完成每天的任务。捕鱼季产量的高压有时候使船员间的竞争激化，一次夜里12点船员都停止捕鱼后，有一个船员还在用捕鱼机生产，其他人看到他产量在增加，心里不平衡，和他产生口角，几个人打了起来，拿着盛鱼的盘子打到他头上，这是阿环在船上唯一一次见血。类似的冲突并不常见，生活更多是沉闷和压抑。阿环很少和室友交流，他们要么抓紧时间休息，要么独自在床上沉默着抽烟。休息室里挤满了人，汗臭味和海产品的腥味混合在一起。等天黑透，渔船亮起上百个大灯泡，海面上出现一片光斑，受强光吸引，鱿鱼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船周围。此时从船头到船尾10几个船员穿着黑色橡胶钓鱼服，一人控制着一台钓鱼机。船员们一边操纵机器捕鱼，一边手工钓鱼。阿环将鱼线捋顺，挂到船沿的滑轮上，然后抛入海里。一根鱼线大约

有100多米，上面挂着10几个鱼钩。由于纷纷咬钩，他收线拉鱼，然后再抛鱼线下海。每天他重复这一动作，直到次日早上6点，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天亮透了以后，船员们不约而同地停掉机器，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上百筐鱿鱼，工作还没结束。他们马不停蹄地将鱿鱼转移到冷库，加工成冷冻鱿鱼后再送进仓库。这些鱿鱼会被运输船送到工厂，最终在城市的商超流通。李奇正说，钓上来的鱼要立刻分类清理，然后送进冷冻仓，在-50多摄氏度的舱内工作，要防止冻伤。而且冰冻后的大鱼就像一块块大石头，一不小心就会砸伤手脚。阿星的渔船专钓鱿鱼，刚出海的时候阿星不会钓，鱼钓上来时会喷墨汁，喷得它满身黑色。在海上几个月后，渔船四处是脏乱的黑色，阿星的头发越来越长，他没空理会。他喜欢戴着鸭舌帽，把头发捆在帽子里。几个月后实在太长，就借船长的推子剃了个光头。那片有鱿鱼的海域在南太平洋的秘鲁渔场，离岸几百公里，水深2000米到3000米左右。晚上灯光先把鱿鱼引到几十米深的水中，再放线钓。钓鱿鱼的钩子是特制的，有一根夜光棒，看到光，鱿鱼的触须一下子就跑上来。抛开苦闷的生活，阿星在海上见过最美的风景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晚上钓鱼时，一排船的灯光打开，照射到海面上，海水被映照出彩色的纹理，晃荡的波纹像一幅印象派的油画。不过大海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危险。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

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李奇整记得，每天船上都能收到岸上发来的气象传真，但海上的天气瞬息万变，渔船经常遭到小范围低气压风暴的突袭，有时局部最大风力达11级左右。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那些发生在远洋渔船上的故事。船长发现风暴会微调航向，尽量躲开，但如果在收线起鱼的过程中遇到风暴，就只能硬着头皮应战。3米高的大浪足以让人体会到什么叫远洋搏命。如今远洋的船都是能抵挡风浪的大船，阿星说，若遇到特大风浪，渔船要就近靠港，如果浪小就停船等风过。碰到恶劣天气，包括台风，渔船的颠簸和摇晃没有规律，人像一粒骰子被装进罐子里上下左右晃动，除了头昏脑胀还会呕吐，有时一个浪打过来，海水就可能盖过驾驶台，整艘船忽然像一艘潜水艇。远洋渔船出事也与极端的天气和海况有关，阿星回忆，有些船因为操作不当被台风卷入，有些船的钢制桅杆被浪打断过，还有的船一面衔墙曾直接被巨浪掀掉。阿星害怕台风，他在船上很难站稳，身体像喝醉一样摇摇晃晃，呼啸的海风夹杂着单调的马达轰鸣声，听起来格外恐怖，海浪一声声打在甲板、船身甚至船顶上，海水倾泻而下扑向船员，冲进房间。相较于船上人与人的冲突，更令阿环恐惧的也是极端天气。他记得2015年5月底，渔船从大西洋回到太平洋，在出峡谷的时候遇到了台风。台风凶猛，那次的风力达到了13到14级，小船顶着狂风暴雨，在海浪里缓缓前行。除了管理人员在上层操纵船只，剩下的船员都在下层宿舍躲避风雨。透过窗户，阿环看到浪在自己的头顶，大概有10几米高。船舱被海浪击打，管道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有榔头在敲打一样。船被冲击得非常颠簸，向上起伏一下，紧接着向下跌。那种感觉像一个大人抱一个小孩抛着玩，我们就是被抛的小孩，阿环说。当时船员们躺在船上，没有人入睡，阿环紧张地祈祷着，希望能活下来。大约过了7-8小时，台风结束，海面逐渐恢复平静，他在心里默念菩萨保佑，才安心睡去。远洋渔船几乎是一个雄性的世界，阿星、阿环和李奇整的船上人员组成是清一色的男人。在远洋船员招聘帖里，通常都有一条要求，不要女人。渔船上的生活有时让李奇整感觉像活在原始的动物世界中，船员会赤身裸体走来走去，一群船员一起干活的时候，旁边再放一台电视，24小时循环播放电影。船上职级分明，有船长、大副、二副、管事、报务员、水手长等，轮机部有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等，他们属于职务船员，剩下的都是普通船员。阿星的船上年纪最大的船员56岁，最小的19岁，船长60岁左右，出海捕鱼已经30-40年。阿星觉得自己很走运，船长性格不错，从不打骂船员。
有时船员工作强度大太累的时候，船长还会主动关心他们，哪怕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阿星也很知足。李奇正说，如果把一艘远洋渔船比作一个人，船上的驾驶台就是大脑，由船长主管。船长对整艘船负责，主管船舶证书和船员证书，督促船舶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遇到复杂航区、大风浪、浓雾、狭窄水道进出港时，在驾驶台指挥航行，弃船时最后一个离船。李奇正进一步比喻，船上的机舱是心脏，由轮机长主管，甲板部的甲板长在船靠港时负责装卸货物和船舶维护保养，出海作业时带领船员捕捞，包括放网和收网以及清理渔获。来到海上30天的时候，李奇正已经完全适应了船上的生活，只是越来越想家人，而工作越来越繁重，船员们白天下饵，晚上起钩，两班轮流，24小时作业，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3到4个小时。新船员很少能坚持完一个航期。李奇正所在船上的15个船员中，最后干满2年的只有5个人。在海上漂泊了一个月后，和船员们天天在一起，李奇正能明显地感觉到，每个人都比上船之前更瘦更黑。在远洋渔船上工作，李奇正说，标准是能活着就好。他所在的船上，船员分别来自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四川、云南等地。李奇正发现，远洋船员大多来自比较贫困的地区，他们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没有太高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相对简单原始。他在远洋船上体会到的是丛林中一样的生存法则。如果两个船员是兄弟，他们不能上一条船，正常情况下兄弟在一条船上可以相互照顾，但他们担心兄弟会拉帮结派。此外，来自同一个地区的老乡也尽量不安排在一条船上，容易结伙，船长或者大副不好管理。阿环那艘船上一共有20多个船员，都是男性，年龄从20岁到50岁不等。阿环是最小的船员，船员们来自河南、湖南、贵州等地，还有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在做吊手前，他们大多是农民工。船上是一个小社会，船员来自5湖4海，每个人性格不同，一起在海上漂泊，摩擦难免。这时大副就会出面，他专门管理船员之间的纠纷矛盾。阿星曾经因为钓鱼的事情跟二副吵过架，二副说他钓鱼的方法不对，但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争吵起来后，大副听到了，赶紧把两人分开，单独和他们交流，好言相劝，一直到两人和好为止。有冲突在船上发生时，船员无法像在岸上那样寻求他人的帮助，只能先从内部解决，逐层上报。在难以调解的情况下，船长、大副这些职务船员会把两人分开，然后打电话通知公司处理。如果矛盾实在无法调和，船员就分批坐运输船上岸。每条船上真正彼此熟悉的只有职务船员，部分坚持到最后的船员上岸之后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阿星因为那次争吵记恨了二副一段时间，但如今再回想起来，他觉得并不是什么大事，内心早已平静。能在海上一起待2年共患难，回来感情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如今他还会跟当年一起出去的船员保持联系。关于船上偶尔的冲突，起因经过是混乱的，阿环很难

因此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一些杀人事件在船员间流传，李奇正常听船员们说，长期孤单的航行，再加上繁重的劳动，船员很容易产生幻觉，老感觉有人要害他。一个船友告诉李奇正，他上一个航期是在境外的渔船上，期间亲眼见证了一起命案。当时一帮船员在甲板上干活，船上有专门杀鱼的刀具，船员都在忙碌着，有人在洒水，有人在杀鱼，有人在清理鱼货。突然杀鱼的船员举刀朝对面的同伴捅过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能上山，摸下海，这是船长庄军送李启正离开时说的话。他们认识时，庄军已经漂泊了20多年，李启正亲眼见过他勇搏大白鲨的样子，只是当船长走下远洋船时，拖着的是一条僵了的腿，还有抽搐的右脸。45岁的庄军毕业于浙江舟山水产技术学校，上一个航次他担任金枪鱼渔船的大副，从太平洋回来休息了不到4个月，他又登上了29号远洋渔船，这一次当上了船长。2013年4月的一天，庄军突然觉得右眼皮一直跳，距离船期结束还有4个月，这样的状况持续了1个多月。正当他慢慢淡忘时，一天早上醒来，他突然觉得右脸麻木了，脸部肌肉不受控制，口水莫名地流出来。船长面瘫了，源于长期抽烟喝酒，风吹日晒，睡眠质量差，这种病在船员中时常出现。靠岸时庄军几近失明，后来右半边身体的行动受到影响，经过半年治疗他恢复得不错，但他再也没上过远洋船。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没有人愿意出海。阿环今年29岁，来自贵州凯里的一个偏远山村，他14岁就离开了家乡，和同村的发小到不同城市打工，辗转北京、广东、浙江等地。19岁前他大多在电子厂工作，每月工资4-5千元，从没想象过海上的工作是什么样。2014年他前往义乌劳务市场，希望能找一份工资高点的工作。他遇到一个招工中介，声称去远洋航行2年能赚18万到19万，这样的薪水对于他来说很可观。虽然不清楚具体工作内容，阿环还是决定去试试。经中介介绍，阿环来到浙江舟山，签完2年的合约后，他花

3200元办了海员证，钱从最终的工资里扣。阿环说，现在办理海员证的费用已经高达上万元，有的公司还会扣住海员证，他怕你跳槽。等待半年后，20岁的阿环登上了远洋鱿鱼渔船。两年结束，下船后阿环算了一笔账，实际工资14万，除此以外还要扣除在船上生活用品的费用，包括烟酒、零食、鱼钩、鱼线、雨衣、雨鞋等。虽然合同只签了24个月，但由于交通的耽搁，阿环实际上在海上工作了27个月，他最终只拿到了10万元。航行一年时，阿环所在的渔船因为维修在秘鲁靠了港，他跟家里人联系，发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收到钱，海上没有网络和信号，船员很难知道工资的到账情况。有的老板有钱就给你打，没钱了你只有问他才给你打。在阿环的催促下，老板最终结清了工资。现在阿星的工作是在近海帮公司看管渔船和招工，每次有人想当船员，阿星都会先提醒对方，船上的环境不像在厂里，不喜欢了你可以随时换厂，上了船你只能在那一条船上。他知道每个人都爱陆地。在海上捕鱼7-8个月后，阿星的渔船在智利的港口靠了岸，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回家，只是在智利待上10天半个月后接着去海上作业。靠岸的前一天，阿星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一直睁眼等着船开到那一刻。靠岸的时候，船长给每个人发一点现金让他们买东西，公司的代理带他们上岸，并告诉他们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他们先办一张当地的电话卡，马上跟家人联系。晚上公司安排一次聚餐，接着是自由活动，船员们去剪头发、购物，除了买生活用品还买饮料和啤酒以及特别多的水果。上船时阿星身无分文，他只带了10瓶洗发水、10瓶沐浴露以及薯片和烟。他最后悔的是没有带上辣椒酱，在船上吃任何东西都索然无味。后来渔船靠岸一国时，他索性购买了几10瓶国外的辣椒酱，但迥然不同于他习惯的家乡风味。那是阿星第一次出国，他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他听不懂异国的语言，身体也很疲惫，但他终于呼吸到陆地上的空气了。当看到那些在大街上人群中自由走来走去的海鸟时，他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这些海鸟和他在大海上遇见的不同，他们不害怕人，还会等待人类投喂食物。短暂停留整顿后，船员们再次回到海上，阿星又开始期待下一次靠岸。到船期结束，真正上岸的那天，阿星的头发长的已经盖到耳朵下面，他形容自己像街边要饭的。脚踏到陆地上的那一下，他脑袋眩晕，出去的时候是运船，回来的时候是运陆地，但喜悦的现实盖过了眩晕，他马上就要领到工资，马上就可以回家了。2020年第一次远洋归来后，阿星考上了2副的证书，这成为他最骄傲的事情之一。阿星说，想升到2副，除了看资历，还要看一个人是否肯学。在船上的时候，他趁机学会了抛锚、起锚、放缆绳、绑绳子这些，从此他不再只是一名普通船员。背着相机重新回到岸上时，李奇整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踏实感。那次出海，李奇整原计划跟船半年，待中途停靠到国外的海岛再联系船只回国，但60天后他提前返程了。他太想家，尤其想念女儿。出发之前，他刚陪女儿过完周岁生日，在海上随着波涛的起伏，他常常想象女儿摇摇晃晃刚学会走路的样子。那时他不到40岁。从上船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每天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结束时发现

整个人沧桑憔悴了许多。上岸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小店买了包香烟，狠狠抽了几口，烟瘾又回来了，他却很高兴。直到离开，他终究没能习惯船上的伙食。29号渔船上的船员们还要继续在海上工作。刚上岸时，他曾替船员们捎回了几封家书。在船上，他们就提出要他把海上给他们拍的照片洗出来，附在信中寄给家人。对选照片，他们的要求很统一简单，不要选那些看起来太危险太辛苦的，要选笑眯眯的。每次离港远航，女人们都会带着孩子到海岸边来送行，计算着回航日子。李希整上岸600多天后，大年初三，距离29号渔船回国还有一个多月。轮机长的女儿打来电话说，她的父亲没能坚持到归航期，生病死在了船上。李希整打了个寒战，出海的那两个月，他和轮机长住在同一个船舱里。两年航程结束时，阿星一共拿到了12万多元的工资，收入比他预想中低了些。他原本想拿着这些钱回家做点小生意，但生意没做成，他只能出来打工，没找到合适的工作。2021年，他再次踏上远洋渔船，航期仍是两年。又一个两年后，阿星回到岸上找了女朋友，2024年结了婚，2025年生了小孩，他结束了海上漂泊的生活。这次他决定真正远离大海。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李奇整、阿环和阿星一同经历了远洋渔船上的生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只是故事。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要努力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想要去远方，就要离开你现在站的地方。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如果你容易彷徨，就应该找一个像太阳的人，让他帮你晒一晒那些不值一提的迷茫。

有一位听友给小青分享了这样一段话：养好受伤的头发，保持百斤左右的体重，照顾好挑剔的胃，约一位能一路废话的朋友，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然后彻彻底底跟过去的悲伤道别，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儿。不知道这位朋友之前遇到了什么情况，总之在这里为他加油。你有什么话想跟小青说，有哪些跟音乐有关的记忆要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男人最悲哀的莫过于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遇见了那个想要照顾一辈子的女人。女人最悲剧的则是为了现实的考虑而错失了自己的爱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生活时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什么，什么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什么，什么就会伤你最深。红色

无论你正经历着什么，过得是否开心，世界不会因为你的疲惫而停下它的脚步。那些你不能释怀的人与事，总有一天会在你念念不忘之时早已烟消云散。无论黑夜多么漫长不堪，黎明始终会如期而至。睡一觉，或许明天就会不同了。我是小青，感谢你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想躺在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

0: 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8: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7: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我是韩红。
14: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8: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8: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5: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5年，江美琪带着她的第五张普通话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回归了，褪去了青涩，彻底蜕变成为了细腻成熟的情歌诗人。这张专辑的概念特别的浪漫，她说每个恋爱当中的人都是敏感的诗人，更觉得是有刘若英、蔡明亮等8位名人念白歌词，诗意拉满。而专辑的蜕变也离不开他舞台剧《跑路天使》的历练，30多场演出让他打开了表演的思维，唱歌更投入，也更放得开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张专辑的首播主打，2005年，来自江美琪《那年的情书》。这首歌在当年也是横扫了各大电台榜单，被称为2005年最动人的情歌，由姚谦作词，陈国华作曲，妥妥的黄金搭档。而创作核心就是成年人对旧爱的释然，不是放不下，而是想起的时候只剩温柔，没有遗憾。 MV 当中他一人分饰两角，演学生时代的青涩，也演长大之后的释怀，眼眶里含着眼泪的镜头，当年看哭了无数人。

专辑里最治愈的甜歌来自晴天娃娃，这是严云农作词，曲世聪作曲，创作的灵感也是超级可爱的，把恋爱当中的小情绪化作了晴天娃娃，不开心的时候挂起来，赶走阴霾，召唤阳光。江美琪唱的是轻快又松弛，没有苦情歌的沉重，都是爱你就像晴天，简单又温暖的小甜蜜，和专辑当中的抒情歌也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听着就让人很开心。

王铮亮全新国风专辑同名主打《无恙》上线，这是王铮亮和方文山首次合作，绝对的强强联手。歌名《无恙》是平安无灾的温柔祝福，也是他经历千帆之后的人生态度。而专辑题字出自书法名家许静，这位也是张艺谋《英雄》还有《满江红》的题字人。整首歌用明月打底，再搭配王铮亮非常细腻的嗓音，把过往皆为序章，万事终将无恙，唱得治愈又有力量。

0: 金光辉。
1: 经典永不过时，这首《逝去的爱》原唱是欧阳菲菲，1980年发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李安的一个全新翻唱，这是跨越40年的华语抒情金曲。而李安的翻唱当中，嗓音温暖又带有一点沙哑的中低音，把这首老歌唱成了释怀独白，也让他再度翻红。

王心凌第八张专辑《年年》的二次方上线，全是青春的回忆，这张也是他在金牌大风的最后一张，首次大量参与创作，主打成熟又甜蜜，既有标志性的甜歌，也有突破风格的抒情慢歌。来听到的是全创作的主打单曲《年年年年》。王心凌也首次包办了词曲，灵感就是她在咖啡店观察到情侣黏在一起的甜蜜的样子，随手就写下了这首可爱到冒泡的歌。所以曲风是很轻快很甜美的，歌词里唱的也都是恋爱当中的小撒娇，黏黏黏黏黏住你的心，把女生在爱情当中的依赖还有甜蜜唱得非常到位，当年也是火遍了大街。

一首同样是来自本张专辑当中的抒情主打，由卫斯理，也就是贾静雯的弟弟创作，彻底颠覆了王心凌的甜美形象。而王心凌在这首《爱太空》里啊，也是收起了甜嗓，把失恋之后的孤独、遗憾和释怀唱得层层递进。 MV 当中她也是独自在深夜的街头徘徊，画面让人看着就非常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林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林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上午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刻依旧留守在听见临汾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去实时互动啊。天气呢真的是越来越炎热了，即便是在上午10点多钟的这个时光里啊，大家外出在路上呢还是感觉一定要做好防晒的一些准备工作的。但是炎炎夏日可能大家更苦恼的问题就是每天中午吃点啥呢，晚上吃点啥啊，都想有一些能够消暑和偏清凉的一些食物，就想着呢能够减少我们的汗液的流失啊。那么大家可能在出汗的时候就在想了，如果有什么饭能够冰凉凉的让我们去吃一吃又能够消暑，那就是再美味不过的了。
0: 对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就发现了，吃饭的不愁，但是做饭的就比较发愁了。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该吃点什么呢？怎么能让全家人吃得可口，然后又不那么的热呢？特别是在夏天到来的这个时刻，大家总喜欢吃一些清清爽爽、冰冰凉凉的一些食物。但是如果说长期吃这种冰凉的一些食物的话，对肠胃确实也是不好的呀。所以各位朋友，可能是经常在家做饭的一些朋友们，就会绞尽脑汁、花空心思，然后去变着花样给家人呢去做可口的一些菜肴啊。
1: 是的，那么大家最近一到了夏天之后必备的一些食物和美食有哪些呢？忽然间在我们的脑海去闪过的就是我们小时候比较爱吃的一道，比如说凉拌西红柿啊，也是在我们的家家的这个餐桌上可以去看到的。那再有呢，中午时分大家可能会把最偏爱的西红柿鸡蛋面换成了凉面啊，端上了我们家家的这个餐桌。还有没有其他一些主播没有解锁过的美食也在你家的餐桌上出现过呢？在今天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和我们两个一起留言了。
0: 对，我觉得到夏天的时候，刚才除了你说的有西红柿这道美食之外呢，还有就是黄瓜了。
1: 对，
0: 黄瓜不管怎么去吃总觉得它特别的可口啊。一到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喜欢凉条着吃嘛，把它切成丝儿、擦成片儿或者切成块儿。还有就是不用那些调料，就是我们拿着直接来吃都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啊。
1: 是的，我们大家可能炒热菜，平时如果在吃米饭的这个基础上呢，可能都会多添一道凉菜，比如说我们夏天常见到的凉拌菠菜呀、凉拌黄瓜丝啊，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物。那么通过拌凉菜的一种方式来给我们去降温和消暑啊。
0: 对，
1: 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就说在夏天去品尝这些凉菜的时候和冬天呢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味道啊。
0: 是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夏天到了，炎炎夏日的时刻，你觉得吃什么能够消暑，然后呢还不长胖？是不是很多人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总想寻找到的一点规律啊，就吃什么能够解我的馋，而且还能让我凉快，同时呢还不能长肉，哎。多管齐下啊。
1: 是的，前两天呢我朋友还跟我分享说怎么办啊，我怎么一到了这个夏天就想吃凉面皮呢，可是离我的

0: 减肥之路还遥遥无期啊。大家会觉得凉皮啊或者凉面啊都是比较美味的，但是殊不知啊，这个凉皮的这个热量还真的是蛮高的。所以在享受美味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苦恼，就是又想吃着这种凉条的食物，又感觉怕这个汁子啊或者是面食啊带给我们增重的一种烦恼。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一些主食，还有呢就是也可以做一些这个零食碗，尤其是在下午的时光里，大家可能会凉拌酸奶呀，还有这个家家都会去买一些这个凉粉，这可能就是我们夏天比较喜欢吃的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去解锁一下你们家的餐桌上或者你们家的夏日零食里到底有哪些美食，让我们一起去分享。
1: 对，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呢来进行互动，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搜索林芬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那如果说这会儿你正好拿着手机正在关注听见林芬的官方抖音账号的话，也可以在下方呢来聊聊在夏天到来的这个时刻，季节暑又不让我们去长胖的一些美食到底有哪些呢？如果你知道的话，也可以通过节目来告诉身边更多的一些朋友啊。
0: 是的，让我们跟更大家一起去分享来自于生活当中的那些解暑美食。就像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去突出的大主题，就是一定得消暑还能够减脂，如果双在线的话，那么大家肯定会把它排到我们夏日菜单当中的 top one 了。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健身的一些朋友，想要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变那瘦瘦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一定要参与我们的话题，而且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0: 是的，那么接下来一首夏天的风先来跟大家解解暑吧。

0: 夏天的风吹在脸上的时候呢，依然是给我们大家带来暖暖的一种感觉啊。
1: 嗯。
0: 不过走进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好听的一些歌的时候，有没有给你带去丝丝的清凉呢？
1: 没错啊，夏日的一些轻盈饮食，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减脂减重的朋友们比较喜欢钻研的一种美食了。
0: 嗯。
1: 就希望能够消热消暑，还能够低卡的一些食材，真的是解馋无负担啊。嗯，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夏天，除了我们说到凉拌菜之外呢，这个蔬菜沙拉、水果沙拉也会在我们的这个餐桌上，还有我们的家里呢给出现。尤其是这个蔬菜沙拉啊，对于很多减脂的朋友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喜欢的一道美食。
0: 对啊，
1: 以前呢我们可能会在超市里面去采购一些这个沙拉酱，
0: 嗯，
1: 总是感觉味道呢是非常好的。现在呢我们可以在超市的这个货架上还能够看到零卡零蔗糖的一种沙拉酱，就是专门给我们的减脂人所搭配的一种。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也可以仔细的去甄别一下自己更喜欢哪个口感，更需求哪一个呀。
0: 对啊，以前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吃蔬菜可以减肥呢，可以瘦身呢，嗯，但殊不知你看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去烹饪它的。
1: 对，
0: 如果说你爆炒油又比较大的话，好像这个减肥瘦身的这个效果不是那么的好啊。
1: 嗯，
0: 如果说通过凉拌的这种方式的话，就像昭旭所说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调料品也要看是不是这种零卡的低脂的这种，含量。
1: 对，
0: 那么同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有些蔬菜它是适合我们就是凉调的去吃的，
1: 嗯，
0: 但有些蔬菜可能还需要我们去照一下水。
1: 对，
0: 这样呢才能达到营养的一种健康的美味啊。
1: 嗯，当然了，还会有很多的这种养生博主啊，或者是减重博主，他们就会去推荐一些自己所吃到的比较好的一些美食。所以现在大家呢其实拷贝起来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的。
0: 对，
1: 包括夏天我们去解暑的一些果蔬汁啊，有苹果的、西芹的，还有这个生菜的，其实很简单啊，把它们打成这个汁之后，就会说，哎，你要想清肠，要想短暂时间内夜断一下，就可以去体验这种蔬菜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尝试过呢？
0: 对啊，这个蔬菜汁我之前的时候打过有芹菜和这个黄瓜的，这口感我觉得我是不太好去接受啊，特别是那个芹菜它可能有一种涩涩的那种味道，但如果说加一些水果的话，或者再加其他的一些味口感比较好的一些水果，可能就会口感不错吧。
1: 嗯，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比较喜欢这个黄瓜，以黄瓜为这个基础，因为黄瓜在夏日的时候总会带给我们一丝的清爽，就包括我们在吃一些小零食的时候，薯片你要是吃这个黄瓜味的，黄瓜青柠味的，就一定会比烤肉味的吃的更多一些的，
0: 就是给你带来清爽的一种感觉啊。有些朋友说，你榨成汁还不如直接拿着吃呢。
1: 嗯，
0: 比如这苹果，我直接啃着吃就好吃啊，为什么要榨成汁呢？其实榨成汁对于一些老人朋友来说，比如说牙口不太好的，有些可能就是通过榨汁的方式呢，能吸收一些营养。但如果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我们就是吃这个整块的这种水果的话，反而吸收的营养会更好，因为你榨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破坏它的一些营养素啊。
1: 没错，可能一些膳食纤维，比如说我们成年人需要去补充一些水果的营养的话呢，会建议大家呢直接去食用。但是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就比较喜欢喝这个果汁的口感，偶尔呢也是可以去做一做的。但是对于我们的糖友来说，就千万不要榨成汁了，榨成汁呢可能这个糖分就会更高一些了。
0: 对，其实说到这个榨汁，我觉得有一部分朋友说，哎呀，害怕营养流失，然后我们直接拿整个的吃吧。有些朋友说，这榨汁太麻烦了，榨完汁还得清扫清理一下这个榨汁机啊，
1: 对，
0: 洗起来也比较繁琐，不太好清洗啊。
1: 是的，其实现在还有很多这个破壁机的功能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夏天，最近我刷到的这个养生博主给我推荐的就是乌梅三豆饮。哪三豆呢？就是其实我们家中比较常见的红豆、绿豆，然后再加上黑豆。然后呢，大家会觉得，哎，我光熬这个豆汤，可能跟我们喝红豆汤、绿豆汤解暑的这个口味呢是差不多的。除了会加一些这个冰糖之外呢，可能就没有其他的感受了。但是呢，这个博主就说了，你再加上一些乌梅，帮助消化啊，养养脾胃啊，你看这不就变成了一道夏日解暑的好饮品了吗？
0: 对，而且营养还非常的全面和丰富啊。
1: 是的，
0: 对，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以前的时候我们喜欢喝这个绿豆汤嘛，就是那时候我妈妈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熬一大锅绿豆汤，然后里边呢放一点这个冰糖，就是你中午回到家的时候呢就能喝上甜甜的冰冰爽爽的这个绿豆汤了。但现在有些朋友喜欢喝这个绿豆沙，它可能和绿豆汤它的这个口感呢依然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对，有一些朋友还说，为什么我熬的绿豆汤总是偏红色呢？啊，有一些呢就熬的就是那种清澈的豆绿色，是非常的好看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学到的妙招了，先把这个绿豆泡一泡，再放到冰箱里冻成冰块。
0: 对。

0: 然后再敲碎放到我们的砂锅里，一部分呢通过破壁机打成了这个砂，然后两个去中和，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喜欢偏甜口感的呢，还可能会加一些牛奶，就变成了绿豆沙牛乳，这新的一道饮品呢就又出现了。
1: 对，所以说人间的美味看你怎么去搭了啊，不同的一种搭配方式，那给你营造出来的这种口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大家可能喜欢夏天就是因为食材丰富，水果丰富，蔬菜也很丰富，我们想品尝到的美食，只要你有心，只要你想做就可以去做了。
1: 对啊，有没有很多朋友说是在夏天的时候就是没有胃口啊，感觉什么都吃不下去，可能你缺少的就是这道美食的这个食谱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聊一聊，既能够去消暑，然后你吃了也不会长胖，而且这口感还不错啊，我们也会强烈的推荐给各位。

0: 这是来自莫文蔚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盛夏的果实。
1: 是
0: 一到盛夏时节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是瓜果飘香的一个时刻了，特别是这几天

0: 家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包括你去一些商场超市的时候呢，看到夏季的一些水果呢都已经应季上市啊。
1: 嗯，那么可能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吃水果会较其他的几个季节来说呢就会更多一些。
0: 对，
1: 有的时候有朋友就会说，哎，不想吃晚饭了吃一点水果吧。
0: 嗯，
1: 哎，不想做饭了也吃一点水果吧，好像水果就已经成为我们在代餐当中的一个最好的一种体现了。而且在夏天你看桃子啊西瓜啊是比较多的，大家呢可能买水果的这个品类和种类次数呢也会更多一些了。
0: 对，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呢在夏天可能吃的比较多的就是葡萄和西瓜。
1: 嗯，
0: 但现在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这个热带水果嘛，我们在这个市面上呢想买什么都能够去买到啊。
1: 对，
0: 比如说之前大家吃到的就是价格比较昂贵的然后又比较稀少的热带水果榴莲。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走进这个超市包括去一些小的一些商场经常能够看到这个价格也便宜很多了。嗯，有些人就买一个两个然后回家呢放着慢慢吃，或者把它放到这个冰箱里通过冷藏的一种方式口感更爽啊。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呢比较喜欢吃山竹，因为它有降火的一个作用嘛。嗯，偏寒凉一些，所以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水果店里面呢去看到山竹呢也是越来越多了，买到的这个频次呢也会越来越高。
0: 对，
1: 再有呢就是我们大家会去看到很多就是反季的或者我们当季就没有的这个水果，如果我们想就是短暂的品尝的话呢也是可以去买到的。
0: 对啊，所以说在夏天这个瓜果飘香的这个时节的这个时刻呢，
1: 嗯，
0: 有很多朋友呢都会通过吃这个水果然后呢来代餐。但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营养一定要去均衡啊，不能说为了去瘦身然后一味的吃一些蔬菜和水果，那这个蛋白质还有这个淀粉这也是不能够少的啊。嗯，
1: 是的，其实我们大家说怎么能够在夏天又消暑又减脂呢？
0: 嗯，
1: 说到减脂并不是说哎我们一定要避开比如说碳水啊等等，
0: 对，
1: 而是要营养均衡，就是每一天摄入量大概有多少的碳水多少的蛋白质。那么蛋白质呢基本上除了我们的鸡蛋之外呢就是要靠瘦肉类啊鱼虾啊，
0: 嗯，
1: 这种呢来进行一些摄取。所以我们大家在吃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就是水果啊还有蔬菜，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主食，再有呢就是这些瘦肉也应该安排在我们的餐桌上了。
0: 对，就是饮食呢一定要合理的来进行这个搭配。那么说到这个三瓜就是苦瓜冬瓜还有丝瓜，哎，这个做法呢也是非常多的。那么说到这个三瓜就是苦瓜冬瓜还有丝瓜，哎，这个做法呢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炒着吃然后炖汤吃，或者说是有些朋友在吃这个冬瓜的时候呢也会凉调着去吃啊。
1: 嗯，
0: 这个苦瓜也是这样的。那么同时我们说到这个三豆像绿豆赤小豆白扁豆，
1: 嗯，
0: 那这些呢都是解暑的一些豆类啊。那么三肉像鸭肉还有瘦肉和鱼肉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呢都是恰当的，比如说脂肪含量不高但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啊。
1: 是的，这三瓜和三豆大家平时都会怎么去做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继续来分享。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先让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分享你们家餐桌上的消暑美食吧。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喝三春夜，
3: 防治水土流失。
4: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

0: 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1: 我在临汾爱着你，
0: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和88.9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是有很多这个发言权的，特别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位爱吃的美食的博主，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经常会下厨去做饭的话，那么可能是非常非常有体会啊，就是在这样的夏天到来的时刻，季节暑能够又让我们瘦身的美食到底有哪些呀？
1: 这两天呢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们说夏天都到了，又到了穿连衣裙的季节了，就是没有管住自己的嘴，然后就说那怎么能够瘦身呢？其实跟我们刚刚洪阳老朋友说的一样啊，说中午吃的这个米饭拿小碗吃，哎，其实就是我们说，其实我们北方最小的碗就是应该除了我们吃饺子蘸的这个
2: 醋
1: 碟，对，那个就已经算是很小了，因为有的呢可能用这个小碟，那么小碗的话那个醋碗就已经很小了。我们朋友就说了，自从换了这个小碗去吃饭，确实是碗小了，但是饭量并没有减，平时吃一碗可以吃满满两碗了甚至还有的可以吃三碗啊。对于很多去过南方去旅行或者去游玩的一些朋友来说，还真的是不适应的。
0: 对，
1: 就是这碗一碗咬完还得再咬一碗，可能在我们家家户户就是吃米的话呢，也可能用到的就是比较大的这个口径的中碗，这样咬一碗的话呢，大家吃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来聊聊你们家餐桌上的这些碗吧，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0: 对，这个碗呢也是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比如说我们有盛汤的这种比较大的这个碗，
1: 对，
0: 还有就是喝米汤的这种中等的这个碗，还有吃面的就是宽口的但是就是比较扁的这种碗，
1: 对，
0: 还有吃米饭的就是比较小的这个碗啊。总之呢就是我们在盛不同那些食材的时候呢，使用的这个餐具是不一样的。刚才不是在平台当中有朋友问我了吗，说怎么来进行这个瘦身啊。刚才朝旭说了，说就是你不管换成什么样的碗，但是总之要吃饱啊。
1: 是，
0: 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啊，我就是每天中午就是一碗饭啊，不管这碗是多大的，那盛一碗大概吃饱了，然后就这样了。如果小一点的话也是一碗，绝对不再要第二碗了。
1: 对，也就是说从大碗换成中碗

0: 再换成小碗，就是量少了，但是也不会再去咬了。那这样的话，还确实是每一餐少吃一点，坚持一周的话，那真的不只是少吃了几口饭，
1: 对，
0: 那就少吃了一大碗饭了。
1: 对，大家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太好控制自己的这个饭量，比如说我们要吃这个七分饱嘛，人家就是说不要吃得太撑了，这样对身体不好，而且也不利于我们瘦身嘛。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碗，然后换成稍微小一点的，换成小一点的，你就告诉自己，今天反正就是一碗饭。哪怕就是吃的那种不饥然后也不饱的那种状态下就可以了。因为很多朋友不太明白，就是那我吃不吃十分饱然后吃七分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可能这个七分饱就是已经不再饿了，但你想吃的话可能还能够去吃那么一点点啊。
0: 对，其实这个换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和方法啊。那么大家呢只能靠外在的一些这个影响，因为我们身边呢有很多的朋友们也在这个减脂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难关的。就比如说这个队友，我们家队友减肥的时候我们吃面食一般上面不是会浇卤吗，无论是西红柿鸡蛋面还是炸酱面，可能为了搅拌方便一些，所以我们家吃面的碗呢
1: 大碗
0: 就比较大一些，这样方便大家呢去搅拌这个面条，然后拌的均匀一些。但是如果你想想啊，你把这个碗给它换小了，那么面条的食量还有浇的菜卤的这个量呢自然而然就会小了。
1: 对，
0: 而且前两天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觉得没有那种饱腹感，其实我们讲的就山西人喜欢晕碳嘛，为什么中午一大碗面下去哎该午休了就是已经撑到很不想再动了，躺在那儿或者是葛优躺一下非常非常的舒适。
1: 对，
0: 但换成小碗之后，你前两天可能会哎呀没有吃饱怎么办呢，也许会哎喝点面汤原汤化原食，或者是说再找一些其他的水果零食去垫一垫。但是你长此以往这么坚持下去的话，你吃这一碗饭你就已经完全可以适应了。
1: 对，再加上你平时如果说喜欢运动的话，那势必在两三个月之后你就会看到自己的体重呢是有所减轻的啊。
0: 对，
1: 当然还有一个技巧是我一个朋友曾经分享给我的，就是说大家在吃饭的时候，特别是到中午这段时间就已经是饥肠辘辘了，回到家里看到这个饭已经端到桌子上了，真的是狼吞虎咽迫不及待啊。
0: 对，
1: 但要告诉大家，你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呢细嚼慢咽，这样呢就可以增加你的这种饱腹感。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小的妙招，大家想不想听呀？就是你在吃饭前的时候呢可以先喝一杯水，这样呢就可以把肚子不是占了一点点了吗，然后你在吃这个中午的这顿美食的时候就不至于吃得那么撑那么饱食量那么大了。
0: 对，之前有一个来自福建这边的朋友啊说哎为什么南方总是会比感觉我们这边的体型偏瘦一些偏小一些，就是因为他们餐餐基本上都会
1: 有汤，对，
0: 所以他们会先品尝汤然后再吃拌米粉啊或者是面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就已经占到了我们胃里一定的这个容量，
1: 对，
0: 所以吃的呢也会少一些了。
1: 对，这是我们在饮食上的，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锻炼，对，这个锻炼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有些朋友喜欢去早晨的时候呢去晨练，打太极也好，或者说散步也好，或者跑步也好，就是你天长日久之后，因为你瘦下来可能有时候会这肉松松的这种感觉，那你通过锻炼之后呢能够达到紧致啊。
0: 对，那么大家呢无论是在跑步啊还是健身的这个过程当中都喜欢这种节奏感比较强的一些旋律去陪伴着我们，然后给我们加油和鼓励啊。再有一个小妙招就是什么呢，有一些朋友总是怕浪费，然后说就剩了一点点，或者小朋友就剩一点点就把这一点点加上吧，从今天起千万不要吃加餐。
1: 对，
0: 不管剩下了还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拿捏一些这个量，都是小朋友剩的这个饭呢就再也不要加了，比如说不要怕浪费，就全部吃到你的肚子里。
1: 对，
0: 今天加一点明天加一点，那你的体重可能就101、102也在随之往上加啊。
1: 对，所以说我们做饭的时候呢就是看几口人，然后我们做多少菜就尽量的就是当餐就当餐用完就可以了，不要有一些剩余啊。特别是我爸爸妈妈那辈儿的时候呢他们总是会觉得呀剩一点有点浪费，我给添一点这然后就吃到肚子里边吧。
0: 对，
1: 那么殊不知久而久之增长的就是你的体重了。
0: 再有呢就是夏天嘛，我们储存这个食物和剩菜剩饭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方便，有很多在冰箱里面隔夜之后呢也是不可以去食用的。所以呢我们尽量呢就是把这个餐食呢来进行一个控制，吃多少做多少，吃多少咬多少啊。
1: 对，以前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觉得我们山西人特别的热情好客，特别是有朋友从远方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饭不剩一点就觉得人家吃不饱，是吧？但是不要这样， 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几口人然后做多少这个饭，经常做饭的朋友他们心里呢都是有底数的啊。
0: 对，也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式，就不禁想到了之前我们去重庆

0: 这边来旅游，我们可能也会有一定自己的这个方言，可能我们临汾人才能够听懂六一笼包子是什么意思、热一笼包子啊。
1: 对，
0: 在重庆这边吃人家的这个小笼包、然后家人就说哎，给我们六上一笼包子吧、然后过了一会儿啊，就妥妥的给我们上了六屉小笼包啊。对，那可能就理解了，你要六屉小笼包，
1: 他也不看看到底是有多少人来用餐了。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吃美食方面呢，也会有一些非常开心的事情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推荐一首比较适合在健身的时候去聆听的歌曲，也让我们在上午时光动起来吧。
1: 好，来听听这首《卡路里》。

0: 想不想变成万人迷啊？如果说想变成万人迷的话，还真的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戒掉你的甜甜圈，戒掉你的咖啡和饮料啊，还有更多的一些甜品呀，等等等等，才能保持一种好的身材呀。
1: 是的，其实说到一期在健身的时候，我们可能也都会需要音乐的一些陪伴啊。既有一些节奏感比较强的，但是呢，也会有一些朋友呢就比较喜欢这种舒缓的。那大家在运动的时候都会听什么歌呢？也可以在我们今天公屏的下方呢来和我们一起留言和分享。还真的是头一次听说，劝麦朋友说只要不吃姜就不胖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刚刚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就想了半天，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一

0: 俗话说，哎，冬吃萝卜夏吃姜，会对我们的这个养生呢比较好。
1: 嗯，
0: 你说那为什么吃了姜就不胖了呢？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妙招呢？原来是万寿无姜啊。
1: 对，虽然说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是这个胃比较寒的话，可能大家都会泡这个姜水喝呀，包括你在放枸杞的时候呢，也会放一点姜，可以起到一个暖胃的一种效果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喜欢吃姜吗？我们有一些就是为了能够把这个姜吃进去，在我们山西炒面里面基本上都会有这个姜末。
1: 对，
0: 如果真的是不喜欢的朋友的话，这一碗面真的是难以下口啊。
1: 对，我见过就是直接吃蒜的这种特别多。
0: 嗯，
1: 因为我在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就是他还没开始吃饭呢，然后就吃好几盐蒜就吃进去了。
0: 哦，
1: 他说这是开胃蒜。
0: 嗯，
1: 哎呀，这个功能太强大了，这个肠胃功能啊。
0: 对，我们爱吃这个炒面或者是吃烧烤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就着一些洋葱啊，
1: 对，
0: 或者这个大蒜片啊、辣椒圈啊等等的一起包起来，会有一个解腻的这个效果啊。但是还没有开饭，您这三瓣蒜就下去了，这是乌拉拉同款啊。
1: 对，我觉得吃的有点多的话，有烧心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不敢苟同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呢，到底喜欢吃什么样的一些美食，在夏季的时候又能够消暑又能够减脂能够双在线的，都可以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共同的一起去分享。有朋友就说，一到夏天那肯定是冰棍儿啊。
1: 嗯，
0: 其实除了啃冰棍儿，还有哪一些自带凉感的美食都是我们的一些顶配呢？都可以给我们去分享分享。因为天气太热，我经常会听到身边的朋友说呀，没胃口怎么办呢？都喜欢一些比较凉快的美食，那清凉的口感还有消暑解渴的同时，既能够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一些营养，那么大家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推荐了。嗯，刚刚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说，可能家家户户在中午做凉面呀、做焖面的这个次数呢就会更多一些。
1: 对，
0: 那么大家的这个凉面到底是哪一种的呢？有的家里呢是喜欢用芝麻酱拌的，
1: 嗯，
0: 那不喜欢麻酱的朋友呢，可能就会做一些偏川式的这个凉面，就是麻油啊、辣椒油啊。大家的这个餐桌上会怎么去做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分享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凉面嘛，一定要放一点这个芝麻酱，然后这样的味道才香，
0: 能够裹着有这个
1: 芝麻
0: 的感觉。
1: 对对对，那除了放这个芝麻酱，可能大家也会调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佐料吧。
0: 对，
1: 那有些朋友呢直接就是爆炒一下这个葱花，哎，然后浇到这个面里边就可以了。那有些朋友呢就会放各种这个佐料，比如说酱油，然后还有芝麻面，然后放一点点这种辣椒，然后呢还有蒜末，就让这个热好的这个油然后直接的滚烫的浇到在这个佐料里边，然后再加一些小葱花之类的，哎，这口感又不错，而且味道还很好啊。
0: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减脂的朋友呢，就不单单有这个黄瓜丝了，大家还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一些配菜，木耳丝啊、豆芽啊、胡萝卜丝啊，就是既好看又已经把这个炸酱面的这种配菜呢去中和了一下，然后面食呢也可以稍微少一些，蔬菜呢稍微丰富一些，大家呢吃起来这个口感呢也会更脆爽一些了。
1: 对，
0: 现在还有喜欢韩餐的朋友，我觉得女孩子可能就会在网上线上去采购一些这个冷面，
1: 嗯，
0: 然后这个冷面呢也非常非常的好吃，大家呢还可以往里面加一点点的这个冰沙冰块，然后呢夏天的这个口感呢就更好了。
1: 对，一吃这些美食的话就是夏天的一种感觉啊。我们来看一下雀麦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信息了，说吃丸子面呀必须吃蒜，不然不香。对，就像很多朋友说吃面的时候如果说不吃蒜的话，这个香味少一半啊。
0: 对，
1: 红阳听友也发信息说吃凉面黄瓜丝还有红萝卜丝，那下次再告诉你，你可以加一点点的这个豆芽，然后豆芽焯水之后呢放在里边去凉条，哎，这个口感也非常好啊。
0: 对，雀麦说上学的时候夏天聊芬达泡米饭有青春的味道，那不就是甜米饭吗？我见过用雪碧泡的，这芬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这泡完了之后估计你这碗大米饭都是橙色的了。
1: 没有吃过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如果说大家想去尝试的话，可以在家里自行来制作一下啊。
0: 对，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慢慢人生路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最近一段时间呢特别喜欢吃这个冰糕，说对于喜欢吃冰糕的我来说又需要减肥，昨天晚上刚刚刷到热量低的冰棍前三名是雪莲、老冰棍还有绿舌头，大家都吃过吗？这个雪莲我知道，就是一个蓝色的袋子装的 一块这个冰，
0: 对，
1: 这个小

0: 朋友喜欢吃啊。
1: 对，绿色的袋子里面有好几小块啊，那么大家可能都比较喜欢吃这种的。
0: 对，还有那个绿舌头，就是绿的，大概都是用水然后冰制成的啊。
1: 对，
0: 就是那种含奶的这种成分可能会少一些，或者说就基本没有。
1: 是的，大家呢可能在吃冰棍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口感，有的呢可能就喜欢偏奶味更浓一些的，要么就是偏巧克力的，那么再有的就是大家喜欢的就是绿色心情，因为它就是绿豆沙的一种感觉。那么对于爸爸妈妈他们那个年代，可能更喜欢就是小布丁啊、大布丁啊、老冰棍啊，那么这些呢可能就是他们的一种偏爱了。
0: 对，一说到吃这个冰糕的话，大家会想起哪一款冰糕呢？可能对于成年人来说，是不是吃冰糕少很多了？就是小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吃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像这个小雪人儿，
1: 对，
0: 哎，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吃那种奶制的这个雪糕，所以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还有就是后面就有这个小布丁，再到后面的话有火炬啊，
1: 是，
0: 还有苦咖啡啊，
1: 苦咖啡，对，都是我们比较喜欢的。雀麦说，那就是又有颜色又有味道，芬达泡米饭，确实是成一碗橙色的。现在有流行的话说爱马仕橙的米饭啊，一看就高级了，是不是？
0: 对，
1: 他还说火鸡面是韩餐吗？他最早的时候，他其实现在的品牌的这个种类有很多啊，像这个农心产的，可能就是偏韩国进口的一些这个泡面啊、拉面啊、方便面啊，大家每个人喜欢的品牌和口感都是不一样的。我只尝试过一次火鸡面啊，我觉得有一点点偏辣，不太适合我。那么给大家推荐一个夏日我们比较喜欢在家里自己去制作的这个水果茶，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百香果是什么样的？这个味道就是喜欢的朋友很喜欢，但不喜欢的呢也很少接纳。像百香果柠檬，大家可以洗干净，将百香果去舀出来，放一些柠檬蜂蜜，然后还有这个小青柠，然后呢可以在网上买这个一次性的这个分装盒，然后冷冻了之后，你只要每天中午回去想解暑，抠出来一块，然后兑上水，就直接是一杯水果茶，很清爽的。
0: 对，自制的，然后喝起来也非常的这个方便啊，而且这个甜度呢也根据自身的一种喜好你可以来添加。当然我觉得百香果大家可能会见过皮儿是这种红色的，也有这种绿色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就直接把这个把这个百香果呢切开，然后直接呢拿勺挖着吃啊，那也是酸酸甜甜的一种感觉，就看你买的是什么品种的这个百香果了哈。
1: 是的，我相信大家每个人在冰箱里面都会有自己喜欢的水果茶，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搭配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让我们去尝试尝试了。
0: 对，在我们身边有没有喜欢吃辣的一些朋友呀？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呢，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不是去吃这个丸子面了吗？前一天，然后第二天再去见他的时候，嘴唇呢就肿得跟香肠一样。
1: 对，我们都说最喜欢的口红的配色是什么呢？去临汾吃一碗丸子面，有没有一种专属的丸子面色？
0: 对，然后他说哎呀，应该是那天吃的时候太辣了，然后他放的辣椒又比较多，然后还把汤呢全都喝完了，结果第二天这个嘴唇呢就肿成那个样子了，一直拿这个冰块来敷啊。我看爱吃辣的朋友，这个辣椒呢也是适可而止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听听一首比较消暑的旋律，让我们去感受一下夏日的美好。
0: 对，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歌啊？

0: 大家猜出来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曲了吗？有没有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给你带来一些清凉呀？这是来自林玉春带来的《冬泳》。
1: 是的，其实说到冬泳，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蛮有勇气的。除了专业的一些运动员之外，我们在冬天去我们的这个周边的一些公园里面，其实也看到不仅仅是冬泳，有很多的老大爷还有阿姨们，他们真的就是穿着这个短裤在进行运动和跑步啊。我觉得他们这个身体素质真的是杠杠的。
0: 对啊，其实说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的一种体育运动就是游泳吧。
1: 对，
0: 因为在水里边多凉快呀。但是如果说能够坚持一年四季都去游泳的话，那身体绝对是杠杠的啊。
1: 所以大家在运动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旋律去给我们去推荐呢？也可以在公屏的下方继续来留言。再有呢，马上就到中午了，今天中午你的既消暑又能够减脂的美食是哪些呢？也快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0: 对，好，接下来先进广告，稍后回来。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1: 我在临汾爱着你，
0: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37，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各位都可以来聊一聊，说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到了夏天之后，你会发现哪些美食既可口，然后还能够去消暑，还能够不让我们去长肉呢？如果说正好你的中午餐桌上也有这道美食的话，不妨也给我们大家来推荐推荐了。
1: 是的，消暑还有减脂能够双双在线，那么大家怎么能够狂吃不胖呢？这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做梦都要想到的一些事情啊。
0: 对，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将今天的午餐还有你平时吃到的一些消暑美食推荐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更多的朋友们一道去品尝啊。
0: 是，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通过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直接在下方的公屏当中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这会儿通过调频94.6兆赫和88.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搜索临汾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你比较喜欢在夏天购买的一些食材。你看刚刚呢我们提到了三瓜，有朋友就说头一次听说这三瓜是冬瓜、苦瓜和丝瓜啊。
0: 对，
1: 那么大家呢可能说每每要吃一些降暑降火的，就会说哎，买个冬瓜吧，炒块冬瓜吃一吃。还有呢就是苦瓜，我们大家觉得顾名思义，它的这个苦味儿好像就已经带给了我们一种这种夏天的感觉。对，但是丝瓜还真的是头一天听说的。所以有很多朋友们比较喜欢吃丝瓜炒鸡蛋啊，或者说丝瓜汤，那可能就是我们餐桌上的一道美食了。
0: 对，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解暑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些食材来进行这个烹饪啊。当然这个烹饪方法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吃冬瓜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喜欢冬瓜和粉条炒在一起，冬瓜和豆腐搭配在一起，还有一些呢冬瓜和小虾米呢搭配在一起啊。
1: 对，
0: 那这些呢都是不错的一种选择了。
1: 那么大家呢喜欢吃的一些蔬菜的品种，或者是说消暑的这个做法呢，都可以给我们一起推荐和去分享啊。我也不禁的想在这儿也问问大家，苦瓜大家怎么做能好吃呢？怎么做能没有那么苦呢？其实我们家是很少很少去买这个苦瓜的，所以今天呢也让大家给我们去推荐推荐，然后让它也出现在我们的餐桌里啊。
0: 对，苦瓜大家经常吃的话可能就是有两种方式吧，一种呢就是炒着吃，然后和鸡蛋呢炒在一起，还有呢就是拿这个开水照了之后呢，就是切成块，然后放在盘子里，就是也不调，就这样凉着吃啊，就放凉了之后呢，然后直接来进行食用啊。那这个下火的这种功效呢也是非常强大的。
1: 是的，那么大家有没有觉得它真的很苦很苦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它不那么苦又好吃呢？
0: 圈麦听友就发信息了，说黄瓜用糖蘸一下。我在想苦瓜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啊？蘸点糖这不就中和了吗？就没有那么苦了是吧？
1: 是的，它用糖腌一下，不甜但是很脆爽。其实我们会腌这个黄瓜的小咸菜，恰恰跟糖相反，是用盐呢去杀一下，然后呢就会发现本来脆爽的这个黄瓜哈，你怎么折都折不断。这是我近期发现的一个小妙招啊。我觉得这个功效呢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腌完了之后它好像就变得更 Q 弹一些了。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这个腌黄瓜是不是也是家家户户吃面食的时候的一种小配菜呢？
0: 对，包括在早晨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喜欢喝粥，这个小咸菜呢也是大家的配菜啊。还有来自平台当中0033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告诉大家一个狂吃不胖的蔬菜吧，那就是黄瓜，每天我都能够炫五根儿。好吧，不用吃饭了，直接都吃黄瓜。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吃了很多这种蔬菜，就是没有烹饪过的凉吃的这种话，你吃了很多很多，但过一会儿你就会觉得又饿了，还想再去吃点其他的食物啊。
1: 对，南雪给我们去推荐了

0: 说主播啊，夏天可以吃凉菜了呀。其实凉菜的方式有很多种，你们刚刚说的黄瓜丝可以切成丝、还有胡萝卜丝、豆芽丝等等，大家喜欢吃的这种配菜。然后呢，大家去买上这个薄的豆腐皮儿，回来把它一卷，刷上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酱，这一顿减脂餐不就做好了吗、还不用开火又不热，多好啊。
1: 还真是，我们去饭店去用餐的时候，这个大丰收不是就这样做的吗？
0: 对，
1: 然后里边再加一些你爱吃的这个骰子、然后一道美食就出炉了。
0: 是，那这东北人就说了，说那我们更简单了呀，我们经常吃的这个东北蘸酱的这绿化带，不就是夏天妥妥的一种减脂的食物吗？没错，确实是这样的。
1: 对，这麦听友呢也发信息说，有谁吃过菜瓜吗？外形是西瓜，里面和冬瓜像，但是比冬瓜呢更加滑溜一些啊。这个也得炒着吃吧。
0: 对，
1: 它的名字叫菜瓜。
0: 大家有没有去品尝过呢？
1: 可能比冬瓜的要小一那么一点点。
0: 对，我还买过一次，也像是一个就是哈密瓜大小的这种瓜类，忘记它叫什么了。就是切开里面之后，它是一丝一丝的，就是你要刮下来全部就是丝，可以直接炒，也可以凉条。大家还有记得这个瓜叫什么瓜吗？也是一种新的这个品种的蔬菜啊，在夏天呢也是很爽口的，脆脆的。
1: 对，包括现在上季的还有那个南瓜，就是我们常说那个窝瓜嘛。
0: 对，
1: 然后和土豆不是和豆角，然后炖在一起，再加上排骨，这也是妥妥的美食啊。
0: 是的，那么大家还有什么一些消暑的美食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来推荐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棋子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我们夏天我们家隔三差五就要吃苦菊。我觉得这个菜也蛮好吃的，因为我们经常会吃到个大拌菜，就会跟那种水萝卜呀各种蔬菜呢这样拌在一起。苦菊除了这个凉条之外，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吃法呢？就比如像刚刚朋友给我们推荐的这豆腐皮儿卷蔬菜丝，有朋友就说，那
1: 加点苦菊，
0: 对，你吃火锅更方便呀，把豆腐皮儿也煮在里面，菜也煮在里面，一起全吃了，然后再煮点牛肉啊、鱼呀、虾呀，这不是妥妥的一锅这个减脂餐吗？是可以的，比如说你拿这个清汤涮啊，
1: 对，
0: 或者是清淡一点的是可以，番茄类的呀，你可不敢用这个重油重辣的牛油火锅底。那不就白吃了吗？
1: 对，大家在吃一些这种鸳鸯火锅的时候，你时常会发现就是辣味儿的那一边，就是牛油味儿的就会开得比较快嘛，
0: 对，
1: 开锅开得比较快。那如果说是清汤的话，它可能就是慢一些，因为里边的这个油量比较大啊。
0: 是的，去麦说你说的是青瓜吗？忘了这个它的就是学名叫什么，也是我们在这个菜地里面自己去进行一次采摘，然后觉得哎呀，这个口感很好又很清爽啊。就是它本来切开之后自然而然就能够成丝的一种状态。大家有没有喜欢吃这种丝类，我们叫它丝瓜吧，有没有？有的话呢，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推荐了。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也跟我们大家呢来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他说，主播你好，那么说到降暑的一些食品呢，我首先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绿豆汤。说这一款美食呢在我们家餐桌上经常会有，通常是中午的时候熬好，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也可以喝。那么还有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冰镇之后它的口感是 YYDS， 就是甜甜的、凉凉的、爽爽的，是吧？
0: 是的。那么其实大家呢还会有一些喜欢的，比如说夏季的饮品就会自制一些酸梅汤。那么大家呢可能以前会自己去配料，其实现在药店在这个抓药的这个中药房就搭配好的这种夏至日的一种饮品。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煮一煮，有一些呢还有就是带这个菊花呀、玫瑰花的这种花茶，然后放凉之后去喝也依旧很美味啊。
1: 对，
0: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月亮，他说，主播我知道你说的这个瓜叫什么了，叫金丝角瓜。对对对，就是这个金丝角瓜，它的核心的内部特点就是纯天然的，就是打开了以后全部都是丝状的，然后上锅蒸上10到15分钟，大家呢用这个筷子直接一搅，就全部是丝状的，就可以上餐了，美味了。
1: 是蒸着吃，不是炒着吃，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蒸着吃
1: 啊。还有在平台当中有一位听友 ABC 呢，他也发来一条信息，他问到大家紫甘蓝怎么吃能够好吃呢？紫甘蓝以前在做这个蔬菜沙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紫甘蓝就切成丝儿。那之前的时候你也买过，然后就是炒着吃嘛。虽然这个颜色没有在就是不炒之前的时候那么的艳了，
0: 对，
1: 但是这个口感就吃起来还是硬硬的。大家有没有好的一些烹饪的一些 些方式，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是，它可能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回子白呢，感觉长得很像，只是颜色不一样，但是口感上呢，如果做的不好，是真的没有那个更好吃。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手撕包菜啊，还有凉拌的这个白菜丝儿啊，大家都会觉得很美味。紫甘蓝是不那么容易好做的。
1: 对啊，而且它的这个叶子嘛，偏硬一点儿。就是你不管是凉调的也好，或者炒的也好，总之就吃起来没有回子白好吃，是吧？
0: 是的，但是呢，大家又说它的营养价值啊，包括花青素啊，会更高一些。大家更喜欢吃什么样的蔬菜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了。
1: 好，聊了这么多美食，有没有觉得是美美的一种感觉呀？来听听这首歌《美美哒》。

0: 不管你此时此刻正在忙碌些什么，听到这首美美的，是不是也跟着这个旋律心情一下子就美起来了呢？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那种心声呀，也唱出了我们的共同的心愿了。
1: 对，再有十来分钟的时间，大家呢可能就下班回家要享用午餐了。你们家餐桌上如果看到了你喜爱的一种美食，你又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也和这首歌一样，美美的，美美的享用午餐，美美的享用家里带给你的空调的一丝凉爽了？
0: 对，程又前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主播你好，如果夏天的时候大家胃口特别好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喝这个豆汁儿，我觉得又解暑，然后呢还能让你不吃那么多的东西啊。”
1: 这不是不吃很多东西，就是一口豆汁下去，这一天估计就不用吃东西了。对，我觉得这是老北京人才能够降得住的一道美食啊。
0: 对，有多少人去北京的时候呢，先会尝尝当地的一些特色呢？比如说豆汁。

0: 就是其中之一吧。
1: 对，
0: 之前我看到就是很多家长朋友们就带着自家的小宝宝然后去北京嘛，也让他们想尝试一下这个豆汁的味道，就孩子们很真实的一种反馈，然后通过这个视频呢就反馈出来了。
2: 对，我们身边的朋友呢其实还给我们推荐过这个油粉饭。
0: 嗯，
2: 它其实有这个
0: 发酵，
2: 对，有发酵的这个功效。就是我们吃这个油粉饭的时候，我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忍受的，但这个豆汁一般人是真的忍受不了啊。
0: 对，但是大家总想去挑战一下，去尝试一下哈。
2: 是的，来看一下厨房里的懒人就给我们晒出了今天的餐桌美食。哎呀，妥妥的减脂营养餐啊。你看，一碗杂粮饭，还有一小碗的青豆，配了一个圣女果啊，就一颗、也很好看。然后这边呢是苦菊、玉米、西红柿，然后还有黄瓜条拌的菜，这应该是辣椒炒瘦肉，最后呢来了一碗酸奶汤、这个配色看上去真的是太美味了，就刚刚贴合我们这首歌吧，美美的，就这么吃怎么能不瘦呢？
0: 是啊，你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推荐的更多的可能就是蔬菜和水果比较多一些啊。平台当中蜗牛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觉得鸡胸肉去皮，鸡腿肉脂肪含量比较低，可以水煮或者说烤制，像巴沙鱼还有虾仁儿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容易消化，吃这些的话完全不担心会长胖的。
2: 躲猫猫找鱼鱼一看就是贵州的朋友啊，也给我们晒来了两张图片，他这是我们的贵州洋芋趴和素瓜豆啊、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常见夏日美食，因为它的清爽的属性被减脂的朋友们所青睐啊，两者都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一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喜欢吃洋芋趴和素瓜豆啊。
0: 还有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发信息说，高水分的水果像西瓜、草莓、番茄等等水果含水量比较高，含有天然的果糖，但热量是可以控制的啊。这个西瓜可以少吃一点点，比如这个番茄可以多吃一些啊。
2: 是的，再来关注到的我们的这位叫做6231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主播给你们推荐两道比较好做又减脂的美食吧，虽然不能算得上是夏日美食啊，但是非常的简单，也不用开很大的火，厨房里面的热气呢也会少一些。第一个呢就是口蘑酿虾滑，他说买成现成的这个虾滑挤到这个干净的口蘑里面，双面煎熟之后拌一点这个我的秘制酱料啊，这一道菜就成了。他再有呢就是口蘑炒鸡胸肉，也很简单，随便扒拉两下，然后放点黑胡椒海盐，就是又减脂又美味啊。
0: 对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更多的人还喜欢吃这种蒸制的一些美食啊，特别就是老年朋友，我看到就是在早晨的时候呢就是大丰收的一个场景，蒸的有红薯、南瓜还有玉米，
2: 对，
0: 当然了还有这个鸡蛋，蒸的这个鸡蛋刚才那位朋友也说到了，比如说你把这个鸡蛋打散，然后再放一点这个虾仁儿，同样蒸出来再弄一些小调料的话，这个味道也是非常美味的啊。
2: 对，这个虾仁蒸蛋口感上呢就更滑嫩一些了，但是各有各的喜欢吧，不知道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一种口味和口感啊。但是夏天呢大家总之呢就是想要减少爆炒的这个速度啊，虽然现在我们也很方便了，这个厨房里面呢有的会安这个凉霸，有的呢可能就会真的就是蹲一台空调在这里，就是比较凉爽，再没有的话呢也会把这个电扇放到厨房的门口一直对着吹啊。
0: 对，不然的话在里边做饭的话这个人老不舒服了哈。我记得在夏天的时候呢，我妈一做饭那真的是汗流浃背的一种状态，做完饭之后根本就没有胃口再去吃了，都热爆好了。
2: 是的，所以我们也要心疼一下在厨房里面给我们冒着汗去准备美食的家人们，今天中午回去不妨给他们带点一些清凉解暑的小零食，让他们也开心一下吧。
0: 来听听这首歌，就很清凉啊，也很甜，名字叫做冰淇淋，来听一听。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4: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6节，心学大师王阳明。在宋明500年的历史中，王阳明称得上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儒家人物。在哲学思想方面，其心学体系一反程朱道学正宗，引领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和实学思潮。在政治事业上，王阳明叱咤风云，福保明朝江山。他顺利地践行着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声名播于后世。一传奇辉煌。王阳明生于公元1472年，卒于公元1529年。他是浙江余姚人，本名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故世称阳明先生。他是明代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以及军事家。他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等人的学说，创立了阳明学派，形成自己独特的心学思想体系，成为明代儒学集大成者。由他发展完善的心学，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在中国儒学史上影响甚大。王阳明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17年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自幼酷爱读书，据说他5岁的时候还不能说话。11岁，他跟着父亲来到北京的金山寺，那个时候却能够豪迈赋诗，出语不凡。王阳明于21岁在家乡中举，弘治12年，公元1499年，他考中了进士，从此就开始了其官宦生涯，先后在工部、刑部、兵部担任主事。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明武宗登基，宦官刘瑾弄权擅政，王阳明不顾兵部主事的职小，

仗义直言，结果遭到迫害而下狱，停仗四十，贬谪贵州龙场一城。第二年在赴任的路上，他又遭到刘瑾心腹的追杀，不得已就抛弃衣冠，假装投江，才幸免于难。最后他在正德三年三月抵达龙场，也就是在这个万山环抱、荆棘丛生、艰苦孤寂的偏荒之地，他领悟到了圣的政治地位上升，并且被任命为巡抚，掌管一方的军政的政治地位上升，并且被任命为巡抚，掌管一方的军政。王阳明不仅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文才出众，而且能骑善射，武艺高强，尤其是善于用兵。在赣南的时候，他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就消灭了数十年占山为王的巨寇。正德十四年六月，公元1519年，宁王朱宸濠造反，声势浩大，一举攻占了九江南康，进攻安庆，大有顺流而下夺取南京之势。此时明武宗自封威武大将军，准备御驾亲征，没想到王阳明率兵奇袭宁王的大本营，将宁王给活捉了。而这个时候武宗的军队还在河北呢。二，思想历程。后世的文臣武将树王阳明为楷模，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武功，还因为他提出了以去人欲存天理为核心的心学，即阳明学说。明代的理学在王阳明以前是以程朱学说来盛行的。程朱理学虽然势头很大，深得官方的青睐，但是由于其思想体系本身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格物致知、极物穷理的思想，这些方法支离破碎，使为数众多焦灼于现实的知识分子对其失望，甚至望而生畏。王阳明中举之后，就随着父亲旅居京师，遍读诸子之书，对朱熹所说的格物致知、极物穷理的思想非常的欣赏。按照朱熹的说法，格物致知就是今日格一见，明日格一见，积习既多，然后突然自有贯通处。意思是说，事物的道理是可以逐渐得到认识的。为此王阳明和一个叫做钱友同的好朋友一起来到庭院的竹林深处，去做隔竹子的试验，从而体会其中的道理。钱友同只隔了三日便心力交瘁，王阳明坚持了七天，最后也病倒了，没有隔出一个所以然来。所以两个人的结论是圣贤做不得。由于对诸子之学产生了怀疑，所以王阳明就改攻辞章之学。但是随后他会试两次不第，于是就读兵书、谈养生、留心于武事，兴趣有了很大的改变。

31岁的时候回家乡养病。在阳明洞中，他修筑洞穴，研习道家导引之术。这一时期，他的兴趣非常广泛。直到贬谪贵州龙场一城，才真正归于儒家圣贤之学。王阳明被贬到贵州的时候，途中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住了一段时间。他在那里讲学，又将岳麓书院的办学方法带到了贵州，在贬谪之地创办书院。那个时候，他对格物致知仍然是不大理解，于是就钻研佛老学说，可是也没有什么收获。在贵州龙场驿困顿的环境之下，由于穷荒无书，他只好日益旧文，苦思冥想了三年，终于在37岁那一年的一天深夜，突然悟出了格物致知的道理，认识到圣人之道的基本要旨在于无性自足，不假外求，即只需自求于心，而不需求诸物，这就是所谓的龙场悟道。在这里不得不说，陆九渊的思想对王阳明的影响。陆九渊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他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狗之本，六经皆我助教。他的学说被称为陆学。陆学和程朱之学有很大的不同。陆九渊和朱熹曾在鹅湖展开过一场有关理和气的大辩论。王阳明在龙场所悟之道，带有很明显的陆学色彩。从此之后，他正式舍弃程朱，归心于陆九渊，并且逐渐形成他独特的心学思想。因此，从王阳明思想历程来看，他在为学的初期并不是反对理学，崇尚心学，直到后来才发生转变的。他是从程朱理学的阵营中走出来的一位思想家。三，博大精深的心学。王阳明的思想中包括知行合一说、格物论和致良知三大主题，他们之间有着互权互势、相互贯通的内在联系，这就体现了王阳明思想的整合或者合一的特点。前面提到过的王阳明在年轻的时候曾遍览朱熹之书，笃信其格物的学说。后来他在实践中发现，无论是及物求理还是循序读书，都不能解决个人修养和道德等方面的问题，因而对格物致知之说产生怀疑，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来批判这套理论内在的矛盾。王阳明认为，朱熹注重学问致知，而不注重身心的修养，导致后来者以为必须先知然后才能行，将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给割裂开来。他认为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其弊病必然会危害现存的社会秩序。通过对朱熹格物致知学说的批判，
亡羊

逐渐形成以及发展了他的心学思想体系。王阳明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心外无理，他认为一切要从人的内心来寻找本源，所以他的学说又被称为心学。在王阳明看来，朱熹将心和理一分为二，从而导致了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以至于人们追求学问的同时忘记了修身的本身，导致整个社会人心叵测、道德日下。根据自身的良心说，王阳明认为进行一切道德批判的标准就是良心，而良心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因而心外当然无物，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格物之理了。这样，王阳明通过对自身主体的重视，尤其是确立所谓的内心标准，就彻底地改造了所谓物有理在的观点。针对朱学求之于圣人先贤的经典著作，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学概念。他主张求之于个体之内心，要通过道德的自觉和智慧的磨练来达到道德和思想的进步。良知之说来源于孟子，指的是不虑而知这种天赋道德的观念。王阳明把良知二字看得很高，将良知说成是儒家文明最精华、最具永恒性的观念，它能够让人超脱患难生死。后来王阳明又在良知的前面加了一个智字，把它发展成为致良知的主张。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对朱熹格物致知学说进行改造，突出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致良知要求人们首先应该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且把这种良知和天理推及万事万物，由此万事万物也就有它的天理了。通过致良知之学说，人们就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是善是恶，进而推动良知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纳入到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轨道。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体系中另一个重要内容，知与行构成了哲学之中的一对基本命题，受到中国哲学家们的长期重视。王阳明对知与行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的基本立场是主张知行合一，而知行合一的核心内容就是知行本体合一，重点在于强调行。关于王阳明的知行论，最受赞誉的就是行而后有真知。他在《语录二》答《顾东桥书》中说：“食味之美，务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也？路其之险夷，必待亲身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亲身履历而已先知路其之险夷者也？”

0: 这里的刑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建律，是一种所谓的克己的功夫。王阳明和朱熹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他们都是要求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在方法和手段上有所不同而已。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实际上是诸路学说的调和折中，他认为朱熹所着力强调的在知识增进上下功夫，只是达到致知的途径之一。除此之外，还应该包括陆九渊所强调的尊德性、重实行的修养方法。王阳明是宋明时期和朱熹、陆九渊等人齐名的儒学大家，他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在宋明理学之中形成了陆王学术流派。他特别提倡书院讲学，并且在书院教学中阐明完善其思想学说。明代书院的兴盛与王阳明有很大的关系，他桃李遍布天下，阳明学说也就成为当时非常出名的显学了。阳明学说出现，明代学者多风起从之，一时未成风气。自明朝中叶至清朝初年，王学仍然是主流，曾一度取代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左右中国思想界长达百年之久，可见其流传之久，影响之深。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也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影响，他的学说还传至日本，形成了日本的阳明学，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外，阳明学说在韩国也非常受到人们的重视。阳明心学已经构成了东亚儒学重要的成分，对于今天的人们对东亚文化的认识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

0: 受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3: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七节，宦官与内阁的二元政治。明朝初年，经过废除宰相，剥夺藩王的权力，使用监察和特务机构，皇权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皇权高度集中的后果就是，一旦独裁体制下的皇帝不再使用他的权力了，就必须有人来代替他使用，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可能导致两种情况，一种是内阁首辅的大权独揽，比如说严嵩和张居正；而另一种就是宦官专权，如汪直和魏忠贤。由于宦官和皇帝的关系非常亲密，所以就更容易形成权力托付的对象。一、宦官权力的膨胀。明太祖朱元璋曾制下规定，内官不许读书识字，不许干预朝政。但问题是，六部分立，没有丞相统领，皇帝必须事必躬亲，而且他又设置众多相互牵制的官职和信息渠道，而他所要处理的政务已经是原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了。因此，明太祖留给子孙的日常政务已经重到他们无法承受的地步了。虽然在明成祖时期，他设立了内阁来协助政事，但是在明朝初年皇帝严密防范政府官员的情况下，相对于殿阁大学士，皇帝更加信任宦官。而明成祖朱棣突破组织，重用太监，比如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侯显出使西藩，设置东厂，这些做法就和朱元璋废丞相的用意是相同的，也就是有利于皇帝直接控制权力。宦官权力的扩大，不仅种下了贪污受贿的种子，也埋下了与外朝对抗的隐患。直到朱棣的子孙明宣宗在位之时，开始设立内书堂，培养用于处理文书的学龄宦官，而这些通文墨的太监负责传递奏章和内阁的票拟。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得力助手，并没有擅权的机会，但到了后来，他们就开始利用职务之便染指朝政了。二、擅权自王振时。

刘瑾专权的时候，他在朝中心腹遍地，流毒满天下，仍然有不屈服的官员。刘瑾每次奏事的时候，都要趁武宗玩耍之时。爱玩的武宗每次都特别不耐烦，我用你是干嘛的？老拿这些事情来烦我。所以刘瑾就逐渐的专权了。他在自己私人住处批答奏章，不再呈请皇帝裁决。到了魏忠贤的时候，自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至四方督府，都要主动的依附他，全面打击正直的官员，其权力大到几乎可以颠覆朝廷的地步。此外，在政治、财政、军事等各个方面，太监都获得了皇帝的全面信任。而永乐年间，武军都督府就曾设立内监监督府事，巡视边塞，大军出征四方，都要由太监来负责监军。其他的，如明代的黄庄、矿税、上贡、采灶等事，都是由太监来负责的。三，内阁权力的上升。按照朱元璋的意愿，皇帝独揽大权应该是常态的，在分配权力的时候也是依照这种原则来实行的。但是由于后继的皇帝力不从心或者懒惰，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要开始下移了。从传统延续下来的士人政治继续发挥着作用。其实从朱元璋开始，他就感觉到一个人总理朝政，管理的事务太过庞杂了，所以就设立了殿阁大学士，也就是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和东阁，让这些人作为皇帝左右的侍从文人，兼备咨询，由文官兼任。此时大学士只是呈旨办事，仅仅相当于顾问而已，并不参与机务。到了成祖即位的时候，他专门选拔了谢晋、胡广、杨荣等七个人入职文渊阁，成为皇帝的参谋。文渊阁建于皇宫之内，所以就被称为内阁，以区别于外廷。皇帝常常召集内阁学士，密议朝廷中的重大机务。但是内阁只是参与讨论，决定权还握在皇帝的手中，而阁臣的职位也比较低下，至皆五品，权力远远不及六部尚书。到了仁宗和宣宗时期，内阁的地位不断提高，品质从五品晋升到了三品，六部尚书、侍郎逐渐以殿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除了试论经史、草拟制告，他们事实上已经参与到了朝廷的行政、监察、司法、军务等等要务中了。宣宗时期，阁臣掌握了票拟的权力，进一步提高内阁的权力。所谓的票拟，就是阁臣根据皇帝所示，按照他的旨意来草拟敕旨，或者替皇帝来阅看一切的内外奏章，

提出他的处理意见，用黑笔写在一张小纸条上，贴在奏章上成交，供皇帝裁决参考。皇帝看过票拟之后，就把小纸条给撕掉，用红笔写在奏章上来颁示，称为批红。票拟是阁臣取得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成为内阁最大的权力所在。明宣宗经常到内阁，令阁臣票拟政事的处理意见。明英宗九岁即位之后，凡章奏皆由阁臣票拟呈进，以后内阁票拟就成为定制了。四，内阁权力萎缩。到了明朝的中后期，皇帝代政造成了朝中争权的斗争非常激烈，内阁的权力逐渐萎缩。从宪宗成化年间到熹宗天启年间，前后163年，期间较为勤政的只有孝宗弘治皇帝在位的几年而已。明世宗、明神宗根本就是几十年不上朝。在嘉靖和万历时期，朝廷中的政令其传达是这样的：皇帝传令给太监，太监传令给文书官，文书官传令给内阁。反过来，内阁的意见呈交文书官，而文书官则传达给太监，由太监再转述给皇帝。在这种信息传递方式中，太监就成为关键的一环了。另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皇帝不到内阁处理政务，令内阁票拟，而皇帝身居内宫的时候仍然是不理朝政，批红的权力就落到司礼监太监的手中了，他们拥有最后的决策权，于是太监的权力就超过了内阁。五，权力互动。明朝中后期，宦官的权力炙手可热。当时有人说，大臣非巴结内臣不得加官，不依附内臣就不得安宁，而阁臣也不免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阁臣中想要掌握实权的就必须结交司礼监太监。内阁学士不止一人，任职上也无明确的划分规定。严嵩当政之时，曾排挤重任，独揽票拟之权，但是这种情况却没有能够持续很久。阁臣对票拟权力的争夺，使内阁本身纷争加剧，尤其是在嘉靖时期，内阁大学士开始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分别。首辅权力最大，一切朝政都听其调度。为了争夺首辅的职位，大学士结党联朋，互相轻者排挤，通过种种手腕来攫取权柄。一些阁臣也纷纷寻找宫内掌权太监的支持，而张居正在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就是和神宗的贴身太监冯保结成同盟。通过这样的互相支持，
张居正就获得了在外朝独断专行的权利，而冯保也赢得了内廷牢不可破的稳固地位。但是这种配合在明代是很少见的。六，压制舆论。明朝中后期，内阁和宦官各自专权成为一种常态，但是无论是阁臣还是宦官专权，都是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所不能容忍的。严嵩和张居正当国的时候遭到的弹劾不计其数，而刘瑾、魏忠贤更是如此。权臣阉术与朝臣的对抗导致了政局极度的不稳定，所以当权者无一例外的都要极力压制舆论。比如张居正尽力摧毁天下书院，而魏忠贤则利用三案来大肆屠杀朝中的政臣。在这种打击之下，朝廷之中最终出现了一种谄媚结腹之风，失去安全感的士大夫在独裁统治之下纷纷寻找庇护。严嵩当国，朝中充当义子的人有30多，而魏忠贤更有五虎、五彪、石海尔、40孙的庞大党羽。无论是严嵩、张居正还是刘瑾、魏忠贤，他们都是权势的代表，尽管其为人功绩有所不同，但是所反映出来的明朝政治状态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权力脱离皇帝之后引起的政局混乱。无论是内阁还是宦官专权，都是以皇帝旨意而自居的。在明代，礼法还是为政府和社会强烈认同的，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宦官在独掌大权的时候以皇帝的名义来发布命令，必须通过内阁这个合法的政治机构。而内阁在掌权之后则必须以皇帝作为后盾，与皇帝关系密切的宦官就显得无比重要了。所以从表面上来看，政府发出的政令都是皇帝的旨意，但实际上则是内阁和宦官这两个真正的权力中心在发挥着作用。第八节，嘉靖靖海与倭寇之患。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倭寇海患最为严重的时代，为此明朝长期的实行海禁，闭关锁国，但是结果却大出明朝君臣的预料，海患愈演愈烈。到了嘉靖年间，皇帝重新道教，不理朝政，首辅严嵩专权，政治腐败，海防松弛，而倭寇也开始猖獗横行，大肆扰乱沿海的秩序。此时的日本已经进入到了战国时代，局势非常不稳，而各地的诸侯对商业的要求已经是勘合贸易所不能满足的，所以他们就组织武装集团到中国沿海肆意抢劫。
中国沿海的海商

0: 也常常勾结倭寇谋取私利，形成一些亦商亦盗的海盗集团。嘉靖时期的倭寇之患，由于有中国海商集团的加入，显得越发棘手了。一，世宗崇道。由于明武宗无子，因此他去世之后，皇太后张氏与内廷大太监张勇、古大用以及内阁大学士杨鼎和经过反复商议之后，决定迎立宪宗之孙、孝宗之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登基即位。正德十六年四月，公元1521年，朱厚熜以藩王的身份继承大统，他就是明世宗。第二年，改国号嘉靖。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尧都平安。
1: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6: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5年，江美琪带着她的第五张普通话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回归了，褪去了青涩，彻底蜕变成为了细腻成熟的情歌诗人。这张专辑的概念特别的浪漫，她说每个恋爱当中的人都是敏感的诗人，更觉得是有刘若英、蔡明亮等8位名人念白歌词，诗意拉满。而专辑的蜕变也离不开她舞台剧《跑路天使》的历练，30多场演出让他打开了表演的思维，唱歌更投入，也更放得开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张专辑的首播主打，2005年，来自江美琪《那年的情书》。这首歌在当年也是横扫了各大电台榜单，被称为2005年最动人的情歌，由姚谦作词，陈国华作曲，妥妥的黄金搭档。而创作核心就是成年人对旧爱的释然，不是放不下，而是想起的时候只剩温柔，没有遗憾。 MV 当中他一人分饰两角，演学生时代的青涩，也演长大之后的释怀，眼眶里含着眼泪的镜头，当年看哭了无数人。

专辑里最治愈的甜歌来自晴天娃娃，这是严云龙作词，曲世聪作曲，创作的灵感也是超级可爱的，把恋爱当中的小情绪化作了晴天娃娃，不开心的时候挂起来，赶走阴霾，召唤阳光。江美琪唱的是轻快又松弛，没有苦情歌的沉重，都是爱你就像晴天，简单又温暖的小甜蜜，和专辑当中的抒情歌也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听着就让人很开心。

王铮亮全新国风专辑同名主打《无恙》上线。这是王铮亮和方文山首次合作，绝对的强强联手。歌名《无恙》是平安无灾的温柔祝福，也是他经历千帆之后的人生态度。而专辑题字出自书法名家许静，这位也是张艺谋《英雄》还有《满江红》的题字人。整首歌用明月打底，再搭配王铮亮非常细腻的嗓音，把过往皆为序章，万事终将无恙唱得治愈又有力量。

永不过时，这首《逝去的爱》原唱是欧阳菲菲，1980年发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李安的一个全新翻唱，这是跨越40年的华语抒情金曲。而李安的翻唱当中，嗓音温暖又带有一点沙哑的中低音，把这首老歌唱成了释怀独白，也让他再度翻红。

王心凌第八张专辑《年年》的二次方上线，全是青春的回忆，这张也是他在金牌大风的最后一张，首次大量参与创作，主打成熟又甜蜜，既有标志性的甜歌，也有突破风格的抒情慢歌。来听到的是全创作的主打单曲《年年年年》，王心凌也首次包办了词曲，灵感就是她在咖啡店观察到情侣黏在一起的甜蜜的样子，随手就写下了这首可爱到冒泡的歌。所以曲风是很轻快很甜美的，歌词里唱的也都是恋爱当中的小撒娇，黏黏黏黏黏住你的心，把女生在爱情当中的依赖还有甜蜜唱得非常到位，当年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

下一首同样是来自本张专辑当中的抒情主打，由卫斯理，也就是贾静雯的弟弟创作，彻底颠覆了王心凌的甜美形象。而王心凌在这首《爱太空》里啊，也是收起了甜嗓，把失恋之后的孤独、遗憾和释怀唱得层层递进。 MV 当中她也是独自在深夜的街头徘徊，画面让人看着就非常心碎，同样也是她抒情歌里的宝藏之作。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三位说唱歌手，他们都是来自同一家音乐厂牌 Ocean Monster。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 Ronnie Three， 他说他特别钟意于 Melody Rap，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在延续自己的个人特色，并不断的突破，当然对于新型风格也勇于做出尝试。作品呢是以情歌为主，但不仅仅局限于此。以下是他的梦里梦外。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 Ocean Monster 的音乐人 Ronnie Three。 接下来我来推荐一下我的原创音乐作品梦里梦外，这是一首情歌，希望大家呢可以投入到这个舒缓的氛围里。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可以到网易云搜索收听这首歌哦。

0: 下面的这位王奎炫是一位00后新生代的说唱歌手，他的创作风格独特新颖，而且温柔有魅力。他在音乐中一直在追寻一个自由神秘充满色彩的世界，将 hiphop 与朋克 funk 和电子元素交织在一起。他带来的歌曲是阿卡迪亚，他说每个人都向往自由无忧无虑的生活，我想把我脑海中的世界分享给我的听众，通过我的音乐将他们带入我的精神世界。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 Ocean Monster 厂牌的 AK Drinker 王奎炫，接下来我来推荐我的作品阿卡迪亚。这首歌呢讲的是一个充满欢乐无忧无虑的地方，我希望在这首歌里大家能够抛掉所有的烦恼，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一起去探索和追求能让自己快乐的东西。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音乐的话，那你可以打开网易云搜索阿卡迪亚或者是 AK 军口王奎炫，来关注我的个人音乐账号，从而收听到我更多的音乐作品。 Let's go。

0: 实验性音乐，他认为音乐是具有包容性的，所以他将 hiphop 和摇滚乐还有电子乐融合啊，创造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音乐风格。音乐在他的眼中呢，就像水流 flow 一样，各种各样的风格的音乐就像瀑布，源源不断涌入他的实验室。他不止将他无限的遐想融入音乐中，在生活中他也是一个实验性的人。他一直说他是一个有燃点的人，用热情点燃你与他之间的距离，用音乐点燃你的耳朵，在人群中最显眼的那个就是他，就像是突然折射的太阳光，让你忍不住去关注他。他带来的歌曲是 Miss You， 这是一首全世界最新的音乐类型啊 Synthwave 的风格，里面结合了马克劳德平时的生活写作的歌词，以及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创作出来旋律。就像他的个人介绍一样，他一直走在音乐产业的最前端，用他对音乐的灵敏的嗅觉创造了这首歌。这首歌从编曲到作词作曲，每一段都扣人心弦，让人沉醉其中。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Ocean Master 厂牌的 Mark the Lord 马克劳德。接下来我推荐我的作品是 Miss You， 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实验的一首作品，是通过我的生活我的经历创作出的。这首歌的风格叫 Synthwave， 据我所知中国还没有多少人正在做这种风格，所以我把它带到了中国，让更多人听到它并感受它。如果你喜欢我的歌曲的话，可以关注我的网易云音乐人账号马克劳德，去收听我更多的音乐作品。感谢大家。

0: 前西南州，是一位布依族的原创歌手，独立音乐创作人，也是布依族文化传承人。追梦十年，独立发行过《彩虹的梦想》《古韵》还有《2739》三张原创专辑。以下来听他的作品，叫《我的好朋友》啊。这首歌是韦唯写给在追梦路上帮助过他的朋友们，简单快乐交个朋友，相信爱的伟大，走向下一个春天。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音乐人韦唯，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我的好朋友》。这首歌是我写给在追梦路上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的好朋友们，也因为音乐让我们能够简简单单快快乐乐的成为了好朋友，也希望我的朋友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好，发光发热，相信爱的伟大，走向下一个春天。

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郑州音乐

0: 报名参加2023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作品啊，叫我的好朋友。他的另外的一首参赛作品是李之遥，这首歌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叫春天的姑娘。这首歌是韦唯遇到了一位让他心花怒放的姑娘所作，也送给所有相信爱情的人。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音乐

人韦唯，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李之遥》。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春天姑娘》，是我在正值年华的那个春天遇到了一位让我心花怒放的姑娘所做的歌曲。那位姑娘她的微笑四季如春，至今难忘，感谢她惊艳了我的青春，触动了我的灵魂。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相信爱情的人，希望你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爱情，愿有情人终成眷属。你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有很多败仗都是输得糊里糊涂，从战略战术上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败局。

0: 1947年5月间的孟良崮战役，却是一场双方的战略意图及战术方案都已相互明明白白的印证。双方的主将也都是指挥高手，没有哪一方是糊涂虫。而从整体兵力上看，当时国民党军有24个整编师，共45万人，比起在山东的解放军多十几万人，而且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还有坦克与飞机助阵。但孟良崮以国民党军却仍败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其精锐之师整编第74军遭全军覆没。国产影片《红日》讲述的就是这次战役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国产经典影片《红日》。这部影片拍摄于1961年到1963年，这部影片以1947年的涟水、土司口、孟良崮三次战斗为主线，描写了人民解放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消灭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故事。这是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出品，由张伐、高博、钟书煌、李波、程之等众多知名演员出演。上映之后反响很大，已经成为了一部红色经典之作。1947年的5月13号到16号三天时间里，72万人在山东省沂南县祖孙镇西南部的孟良崮决一死战。战胜的一方多年后竖起了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物，以铭记在战役中为了胜利不惜牺牲生命的人。战败的一方两年后败退台湾，之后建立军人祠，将战死的主将张灵甫敬为所谓的烈士，以铭记杀身成仁的阵亡将士们。那么同样铭记这场战役的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电影，这就是《红日》。这是根据作家吴强的同名小说改编，影片尽量客观地塑造了国共双方的各级将领，达到20多人，从军师团到连排班，人物众多，个个鲜活生动。那么《红日》的导演是有着银幕将军之称的汤晓丹，他曾经执导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南昌起义等等著名的影片，那么《红日》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为了在影片之中生动地再现当年部队行军战斗的情景，剧组人员采访了当时众多的参战者，又花了2个月的时间沿着当年部队所经过的线路进行考察。片中敌将张灵甫确有其人，而我军最高指挥官沈振新为化名，原型就是王必成将军。在影片之中展现的我军多名将领之中，由著名演员李波扮演的团长刘胜给人印象深刻，十分出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段著名演员李波的生前采访，听听他当年是怎么说的。
1: 说拍《红日》的时候呢，本来叫我演军长，到那去以后呢，正好那团长啊找不着人，我就茅塞顿见的时候，我就跟导演汤导演说，我导演这个你找个演军长了，我说我来这个团长，我保证给你演好，我反正我100%都给你演好，因为那团长这形象我脑子太多了，就是团长这种形象的工干部的那种啊，大仗勇敢那个。可是这军长呢，我还是四平八稳，张发演的最后，最后果然接受意见，他叫我演团长了，张发演的军长。我感觉演这戏呢，手到擒来，因为什么呢？各种形象，正面的话就是干部形象，好多工农干部形象相当多。
0: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6年初冬，蒋介石对华东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人民解放军沈振新部在苏北涟水城外与蒋军王牌整编74师张灵甫部激战以后，战役失利，被迫主动北撤山东。在这场战斗中，我军俘虏了一个张灵甫的心腹军官张小甫，开始对他进行教育。
2: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3: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2: 张小甫，张灵甫的儿子，
3: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2: 你装死可不行，别去，我们可以释放你，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

0: 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1: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0: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1: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2: 说话的是军长沈振新，面对复杂的战斗形势，沈振新军长彻夜难眠，正在思考作战计划。这时丁政委回来了，他们一起商讨目前的战局。
1: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
3: 刚到。
1: 来吧来吧，快坐吧。
3: 好，
1: 坐。
3: 啊，来来来，
4: 哎，好好。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
3: 还好啊，
4: 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了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3: 这两天好多了。
4: 哦，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3: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4: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3: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5: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
3: 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5: 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
4: 好啊，
3: 你要干什么？
4: 请求处分吗？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3: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4: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5: 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4: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5: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4: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5: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
1: 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4: 对，陈元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3: 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4: 你看这些文件。
3: 哦，
4: 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3: 啊，好吧。
2: 就这样，我军指战员投入到了新的战斗中。张灵甫气焰嚣张，与其他师共20万人向山东临沂地区齐头并进。盘踞济南的敌人也同时出动，企图南北夹击我军。经过土司口镇艰苦的战斗，沈振新军长决定用一支突击力量越过前沿，插入敌人心脏，以最快的速度消灭了敌人的师部。土司口镇战斗胜利结束，他们又立即调转头来堵击在莱芜战役中溃逃的敌人，抓了大批俘虏。巨大的胜利鼓舞着全军，战士们群情激奋，准备随时投入到新的战斗中。而这时，在国民党七十四师张灵甫部又向我山东解放区进攻，妄图把我华东野战军消灭于沂蒙山区。此时敌人也在盘算如何与我军做负隅顽抗。
5: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
1: 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七十四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6: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7: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8: 这回我们三个兵团六十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1: 国防部的判断嘛，
8: 我看是非常正确。
1: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三十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7: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三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三十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1: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一百多里呢。
7: 发电报要他们赶快靠拢。
1: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7: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8: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
2: 为了分散和牵制敌人，沈振新带领部队从沂蒙山西侧插到敌人后方一带，而敌七十四师进攻坦布失利，在我军东西北三路大军强大压力下，狼狈地向南溃退。我军连夜攻占垛庄，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这时目空一切的张灵甫决定死守孟良崮，继续与我军交战。而这时曾经是张灵甫亲信的张小甫在我军的教育下认清了形势，回到敌人那里前去劝张灵甫投降。
9: 报告，俘虏接到。
7: 带进来。
9: 是。
7: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0: 报告师长，是我，
1: 小甫。
7: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0: 师长，我负了重伤。
7: 你为什么不死？
10: 师长，
1: 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7: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0: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七十四师三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7: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10: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7: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10: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2: 已经陷入重围的张灵甫仍旧不自量力，拒绝投降。他想出声东击西的诡计，敌人一边向我五四零高地发动佯攻，一边却妄图从三八五高地突围出去。在战斗中，团长刘胜身先士卒指挥战斗，不幸身负重伤，他躺在床上生命垂危。这时团政委陈坚赶到他的身边。
11: 老刘，老刘，老刘，你怎么样啊？
12: 七十四师，
11: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2: 共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13: 政委，军长来电话。
14: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15: 是。
13: 政委，刘团长。

0: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
1: 啊？什么？你说什么？
2: 那他，他有什么话吗？
3: 宫上孟良崮，国主张灵甫。
4: 宫上孟良崮，国主张灵甫。
5: 就这样，团长刘胜牺牲了。战士们高喊着他的遗言，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向敌人发起了最后的进攻。在攻占孟良崮顶峰时，战士们搭起了人梯，攀上悬崖绝壁，直捣张灵甫指挥部石洞。张灵甫无路可退，最终被我军所消灭。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红日》。《红日》拍摄于1961年到1963年，是当时的重点大片。有个数字说，拍这部影片花了100多万。这个数字现在拍电影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可是天价。那是个吃不饱肚子的年代，也是个出经典的年代。饿着肚子也要把《红日》拍成经典的年代。当时这部电影的剧本就改了五稿，和惊天动地的战役一样，电影《红日》的拍摄也有些惊心动魄。饰演我军参谋长的钟书煌当时曾在拍摄电影时饿得昏了过去。影片中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非常有名，可以说家喻户晓。后来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月球卫星嫦娥一号升上太空，携带了30首经典歌曲，其中就有一首是《谁不说俺家乡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之一吕其明的采访，来听听他当初是怎么参与创作这首歌的。
6: 到了烈士陵园以后啊，哎呦，大家就激动得不得了，诗兴大发，就看着远远的那个这个山呐、啊，一山峦呐、啊，重重啊，啊，天上飘着白云呐、啊，这个那个山东的它那个梯田也很多，梯田非常的漂亮，都就是这个一片绿啊，嘿，我们三个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就来了，啊，一座座青山紧相连呐、啊，也是个啊什么什么就一片一片是梯田一层层绿啊，一层各层层，哎，谁不说俺家乡好啊？

谁不说俺家乡好，词曲作者之一吕其明的采访录音。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电影《红日》中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由歌唱家任桂珍演唱。再见。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0: 来喽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大家下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好，我是齐泽。
1: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啊，就可以找见我们。同时今天这个话题也是很特别的，我们看到这个标题叫乐坛那些空灵的声音。说到空灵，你会想到谁呢？
0: 哎，你看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啊？
1: 嗯，
0: 因为我来上班路上，
1: 哎，
0: 脑海当中就跳出来江漂亮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她的歌声，
1: 嗯，
0: 哎，真的是空灵唯美又浪漫。
1: 真的吗？那我可就要唱喽。
0: 要做噩梦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昨天晚上半夜都没睡着啊。
1: 嗯。
0: 三点醒了一次，四点醒了一次，五点醒了一次。
1: 嗯，我昨天没唱歌呀，昨天下午没给你唱吧？
0: 你的歌声杀伤力比较持久一些啊，
1: 持续力很强，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持续性伤害啊。
1: 你这样说，我得给你买份保险了哈，一块上节目，每天被我的歌声给刺激着。
0: 好嘞，能不能申请工伤啊？
1: 嗯，你看看这个，咱们单位报不报这份保险吧？
0: 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今天分享这个话题，来说一说乐坛那些声音很空灵的歌手，
1: 嗯、
0: 真的有啊？
1: 对，
0: 像周深啊、萨顶顶啊、黄霄云啊，
1: 哎，
0: 还有这个王菲啊，也属于空灵系当中的一个、啊。
1: 我能想到的是张韶涵。他这个声音就是非常空灵，很特别，
0: 对
1: 辨识度很高。
0: 对，周深呢，我觉得是这个里头最有辨识度的、最空灵的一位啊。
1: 嗯，
0: 虽然是一位男歌手。
1: 对，
0: 哎，
1: 就是很多人对他是有误解的。刚开始没有见过他本人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到底是男生女生？一直以为是一位女歌手，直到真人出现，发现哎，原来他是一个男生。
0: 嗯、对，没错。一些人家来了说：“哟吼，齐主播剪头发，那必须啊！”
1: 啊，这都被你发现了。
0: 哎、
1: 我跟你说啊，齐主播这个剪头发已经喊了，应该至少有3-4天时间了。
0: 因为啥呢？那天中午我去了，我就是我都没吃饭啊，我说把这头发剪了吧。我就实在难受的不行，去了人家这个节目，理发师说今天没有时间，你改天再来吧。
1: 这理发店有顾客上门有生意了，他竟然敢 say no。
0: 对，我是一个老顾客啊，比较随和一点，
1: 就是不怕失去你。
0: 人家我属于小客户啊，人家是大客户正在接头发
1: 啊。好好，
0: 哎，
1: 我懂了，
0: 那我就完了再来呗。
1: 嗯，
0: 哎，你看这个择日不如撞日，改日不如现在，就是我们就说、如果你这个怎么说，今天没把这事儿完成，坑可能就放下了啊。
1: 对，就是你今天去择日，然后撞日，
0: 对，
1: 撞上了。
0: 对对对，就昨天实在是忍受不了了啊，
1: 嗯、
0: 这个头发一长就难受，哎、就选择去把它给理掉了啊。
1: 哎，顺便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是相亲去了吗？
0: 嗯，相亲没有剪头发，
1: 就相亲确实也去了，但是那天没去剪头发，今天
0: 是
1: 单纯剪了一个头发、
0: 哎。对，没错，就是男生这个头发长得快啊，比较费钱一些。
1: 嗯、
0: 我还好啊，据说浩东主播，
1: 嗯，
0: 每半个月剪一次。你现在剪头发都长到25-30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点实力的话，这一个月连头发都剪不起了啊。
1: 有没有可能他单纯是为了臭美呢？头发并没有长长。
0: 哎，就怎么说呢？人家保持这个时刻立正的发型啊。
1: 嗯，
0: 我一般就一个月剪一次啊。
1: 嗯，
0: 就是我办这张卡年卡，
1: 嗯，
0: 这一年是可以用完的
1: 啊，
0: 刚刚好、啊。
1: 年卡的话，大概一年多少次呢？
0: 这个作为老客户的我来说，不能透露啊。
1: 啊，有没有30次？
0: 因为享受的是这个会员价，
1: 会员 VVVIP 待遇。
0: 你看这一年，你自己数一下就知道了啊！
1: 一年12个月嘛，你一个月去一次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说大概12次左右，哈。
0: 哎，是啊，怎么说呢？就是自己这个形象一定要到位啊！特别有了视频直播之后。哎，就是即便是我们这件衣服，哎，就是穿过啊，
1: 哎，
0: 就也要换着来，是不是？
1: 嗯，是没错。今天和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就很简单，就是乐坛那些非常空灵的声音。你喜欢哪些歌手？喜欢哪些比较空灵的嗓音？也可以来说一说哈。胡杨说一年12次，你知道这个12次让我想到了什么？
0: 嗯，
1: 就是女生来这个。
0: 啊，
1: 特殊时期，一个月一次，一年12次。
0: 嗯，就是生人勿扰、
1: 啊，
0: 熟人勿近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啊，对吧？但是我怎么说呢？这个理发这个事情确实啊，大家的理发频率是多长时间一次、
1: 嗯？
0: 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你像我以前短头发的时候啊，真的是一个月至少是剪一次的。有时候我可能就是旁边有一些碎发长出来，我也会去修。但长发我真的去的很少、
0: 嗯，
1: 可能一年就是2-3次。
0: 对，
1: 一般就去洗头发比较多。
0: 对，
1: 好
0: 多主播就是一个月要去2次，大概10几天就要去一趟。
1: 嗯，
0: 哎，我觉得确实有点费钱啊。
1: 好，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啊，关于你这个头发一年大概理几次？ 或者一个月几个星期去一次，也可以来分享。
0: 你看我们这些朋友们的关注点都在哪儿啊？
1: 嗯、
0: 哎，他剪头发，他换衣服了，嗯，能不能看看我们的这个标题啊？是吧？
1: 啊、就看不到。
0: 盘点一下乐坛当中那些你觉得声音很有辨识度的、嗓音空灵的歌手的这个歌曲啊？
1: 哎，各位有没有发现最近就是我们在和大家互动的时候不怎么低头看我们的手机了？
0: 哎，我们
1: 主要是。

0: 很唯美。
1: 嗯，一头鲸它的声音频率只有120赫兹，
0: 哎，
1: 它的海里很孤独，因为它的叫声别人听不到。哎，当年我还因为这句话啊，这段话、专门去查询了一下相关的资料，还买了相关的周边。哎，
0: 发现，
1: 哎，就是确实是这么回事。
0: 然后有没有被周深这位歌手给种草到，就喜欢上他的声音？
1: 对，没有被骗啊，就是怎么说，确实有这么一叫爱丽丝的这个鲸鱼啊，它有总是远远的跟着族群，哎，就是它的这个频率和正常的这个鲸鱼的频率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就是俗话说的不在一个频道上啊。
0: 嗯，好，各位可以来依次分享啊，那些你觉得很空灵的声音，哪位歌手的声音你觉得很空灵、很特别，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依次来分享。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深，《化身孤岛的鲸》。

0: 咱听周深的歌的时候，有一种不忍心拉下来的感觉，不忍心打断他的感觉啊。
1: 是，就感觉听得很专注，唱得也很唯美、啊。
0: 对，没错，你的歌声温柔，而我却什么歌词没记住啊？
1: 那你现什么现啊？显眼包没现好是吧？
0: 对，翻车了，垮掉了，突然啊。
1: 来关注到洪阳，也是很喜欢歌后王菲，他说每次听他唱歌，全场就他一个人，天后的感觉，暧昧应该是一首歌曲的名字。
0: 对，
1: 然后说还有红豆啊，传奇。
0: 对，声线自带薄雾滤镜，鼻腔共鸣这个轻一些，淡而悠远，不可以缠绵，然后清冷独一份，确实。
1: 对。
0: 他的嗓音在乐坛当中确实是很特殊的，
1: 是
0: 哎，空灵的感觉，而且这种仙气飘飘的状态啊，
1: 我一直觉得他在舞台上其实也没有去特意的去讨好他的观众或者歌迷粉丝，就是沉醉在他的状态里去唱歌去展现啊，总是很自然的一种状态，我觉得也是很多人会喜欢他的原因之一。这两天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人年纪大了之后啊，干什么都心酸。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这个什么肠胃炎啊之类的，可能一天就会好起来，早上起来发作，晚上起来，晚上就睡觉前就好了，现在就是年纪大了，三天了

0: 还是蔫蔫的。然后昨天，
1: 我就比较佩服璇阿姨这个状态啊。
0: 哎，我给大家分享一段哈，昨天就是经过同事的一顿分析说，到底怎么样会导致你这样拉肚子呢？拉了好几天，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我想了一下，我最后一顿饭是在端午假期最后一天晚上吃的这个炒的白蒿谷粒。据说这种就是蒸好的蒸熟的不能再放然后再炒，
1: 对，
0: 因为这个菜可能有一种
1: 容易发霉容易变质。哎，
0: 对，我妈
1: 即便冻起来它也有这个细菌的这个微生物的生长。
0: 我妈说可能放了一两个月吧，春天的白蒿夏天应该还可以吃。我说可能是这个坏了，然后我吃完之后就拉肚子了。她说哎呀不可能啊，我之前吃就没有拉肚子呀，我就挺好的呀。我说那可能每个人体质不一样。然后我妈就说了一句说，那明天让你爸炒一份试试吃看呗。
1: 对家里还有我再给他炒一份啊。
0: 对，就是人家不给自己吃就给我俩吃。
1: 就正常思维来说，他姑娘已经吃的这个肚子难受拉了好几天了啊。
0: 对，
1: 剩下的就扔了呗。
0: 扔了呗。
1: 哎，你这璇阿姨果然是思路清晰。哎，脑回路清奇。我明天再给老伴做一份尝一尝。
0: 对，就是不信怎么能吃白蒿谷粒给拉肚子呢。
1: 对，所以说我就惊叹于啊，张主播你和你的父亲能这个安然无恙到现在也挺难的啊。
0: 所以说我们这确实有点生命力顽强。
1: 对对对 对很难杀啊。
0: 相当难杀，相当难杀哈。红安说最近唱的主角陕西的音调很火。对，那首歌曲。
1: 对，没错，主角啊，就是那段加入到了传统的音乐的元素之后，哎，这个流行和传统结合在一起，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啊。
0: 对，没错，各位想听哪首歌曲，觉得哪位歌手的这个声音啊非常空灵，可以依次来推荐喽。
1: 对，刚刚说的江漂亮这个妈妈的清奇操作啊，我也想这个分享一下我们家这个我妈妈的清奇
0: 来吧
1: 神奇操作啊。这个馒头你知道吗，夏天它放不住，即便是你冻在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可能上头也会这个长这个斑点呀，
0: 对对是。
1: 然后啊，我的妈妈就是怎么说呢，咱又不是说缺这块点这点粮食，也不是说浪费粮食啊，就是已经发霉了，就对身体有害，咱们就别吃了啊。然后你会发现今天晚上他溜的馒头这个底儿是被切掉的，哎，只有一半还是切的这个刀口比较整齐的，哎，你就会发现肯定是有点问题的馒头啊，经常会有，特别是在夏天，我就说你看这个吃了对身体确实不太好，以后咱们就少做一点，哎，是吧。我蒸一次馒头不能蒸三个吧？
0: 对，那肯定不行啊，
1: 哎，
0: 多浪费啊。
1: 现在以至于啊被说到我们他就不去自己蒸馒头了，每次去买啊，买上三五个，够吃就可以了。
0: 够吃， 对。
1: 我觉得这是也是一种我们强行把它改变的这个习惯的一个怎么说成就点啊，是吧。
0: 就是起码能够健康的吃这个馒头。但是对于妈妈而言，她经常会说外头的面什么不健康，外头馒头不健康。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再不健康也比发霉的馒头健康。
1: 对，没错，以至于我这个青春时期哈，我基本上不在外头吃包子，吃这个带馅儿的东西。
0: 你觉得这肉有问题。
1: 对对对，妈妈总是觉得说这个外头这不干净那不干净啊。然后我的妹妹啊，那次偷偷跟我分享，哥哥，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才去外头吃了碗臭豆腐啊。我的天，
0: 上大学都得18、19岁。
1: 我的表妹啊，就怎么说也是灌输这个思想想法，外头的东西不干净，谨慎使用啊，就是以至于孩子就是哎到这个高考完了和朋友出去聚餐才在街边吃了碗臭豆腐啊。
0: 然后发现外头的饭怎么这么好吃。
1: 对，解锁了这个人生的新体验啊，也是。
0: 是关注到开心快乐说，据说江漂亮居然自称临汾的孟子义了，越来越飘了，啥时候谁说的，没有啊，从来没有啊。
1: 对，
0: 从来没有过。
1: 江主播的这咖位越升越高了啊。
0: 那倒没有啊，一直是临汾牧民。
1: 现在在这个单位走廊走路都是这种气宇轩昂的。哎，我那天分享给你一个视频，你看没看，
0: 哪个视频呢，
1: 有没有学到这个精髓，单位行政楼里穿裙子那位女士的走路姿势。
0: 哎，想起来了，
1: 好好学习学习。哎，高跟鞋啪啪响。
0: 那估计跟我无缘了。说实话，我可能在大学毕业之后啊，除了一些特殊活动，我真的和高跟鞋基本上是告别。
1: 对，一个花裙子配上高跟鞋，然后挎着包，然后这个这个弄着头发，哎，我觉得这确实很传神。我们身边一定会有这么一位有这样形象的啊。
0: 每个人身边每个单位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些女士哈。继续来分享那些非常空灵的嗓音。这位歌手来猜一猜他的名字是什么呢？

0: 来自王菲的这首《暧昧》，这首歌其实这个在她的一众歌曲当中并不是特别空灵的那一首，但是很有代表性的嗓音，就是她在春晚当中唱的我你我经历的一刻，哎，我觉得那首歌就确实能够体现出阐释了她这份空灵唯美啊。
1: 是没错，你看开心快乐说这是菲姐的歌，对，这是王菲的歌，然后她刚才说她妹妹，
0: 对，
1: 难道莫非你的妹妹也叫
0: 王菲吗？哎，痴心妄想有点啊，中午没睡醒啊。
1: 哎，的确，我有一个之前的同事也叫王菲，也是我觉得她很洒脱的一位女性啊。难道这个名字自带洒脱感吗？
0: 我有一个朋友叫张菲啊，哎，你怎么说，性格和张菲也很像啊，
1: 很火爆是吗？
0: 起名也是很有怎么说很有玄学的感觉啊。哎，你叫张菲的。就是性格比较张扬一些，哎，你叫这个陈什么什么什么劲儿呢？哎，就很文静一些。
1: 人家说这个取名字的时候，其实是和当时这个小孩的性格有关系。
0: 对，
1: 比如说我有个好朋友叫张静，他说他小时候就特别的这个闹腾，一个小女孩特别闹腾，父母希望她安静一点，所以叫张静。
0: 但是后来安静了吗？
1: 啊，后来并没有。
0: 哎，就是有割裂感。他叫张静，为什么这么闹腾啊？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说这个不好的名字好养活啊，什么铁蛋啊。
1: 狗蛋啊，
0: 对，这个缸子啊，这样那啊，这各种名字，就是小时候也是经常有被用这样的名字调侃的哈。
1: 嗯，
0: 但是怎么说也是小孩之间这个不懂事儿，
1: 对，
0: 胡闹的感觉，并不是认真的说要攻击你啊。
1: 嗯，是的，没错。关于那些名字啊，其实以前我们在取这个小名，就是我们叫乳名啊，大家其实取的都很随意。比如说这个，我们老大可能叫洋洋，老二叫二宝。就感觉多少有一些随意了，
0: 对对对，没什么关联啊。
1: 对，就二宝，要不就是人家还有一部剧，这个老大叫什么海平，叫浮萍，海平，老二叫海嫂，
0: 嗯，
1: 就是越来越随意的一种感觉哈。
0: 对对对，就是我真的是啊，见到过这样的名字啊，香菜、芹菜。哎，就真的
1: 吗？
0: 人家就是家里起名香菜、芹菜，就爱花、爱叶、爱草，就是连着的啊，就是带着这个字儿的，真的就是上上上一辈了，奶奶那一辈的人了。
1: 嗯，现在其实很多小朋友在取名的时候，父母喜欢给他冠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感觉，比如说开心啊，还有这种什么快乐呀、阳光啊、阳啊那种，就感觉特别正能量。还有一些美食的，比如说什么小丸子呀、小橙子、小包子啊。

0: 这种就很常见。
1: 还有这个加入到一些自己喜欢的明星的这个字儿的啊，比如说某电影当中的，这个抖音里就有一个小孩很火啊，叫以琛。
0: 以琛，所以说他应该喜欢那部剧。
1: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不是妈妈看
0: 妈妈看过那部剧？
1: 对对，有小孩的时候看那部剧了，叫了以琛啊，
0: 叫以琛有可能哈。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你的这个乳名是从何而来的，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很简单，就是那些非常空灵的嗓音，乐坛当中这样的歌手可能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一些周深呀、王菲呀这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手。
1: 对，那接下来这位歌手这个难度有点大哈。他的这个知名度之前是很好的，后来就是也是作品比较少一些，所以大家关注度没那么高了，但是他的嗓音确实是很特殊的啊。
0: 是，各位可以来猜一猜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到底是谁呢？

0: 这个歌手确实是实力很强大啊，就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哇好有实力啊，哇能把这个啊啊唱完确实需要功力的啊。
1: 对，但是评论区竟然没有人猜到他的名字，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萨顶顶啊。
0: 对，左手指月，大家就是误以为这首歌是黄霄云的歌曲啊，就是乐坛新秀，好像是刚毕业啊。
1: 对，他比较年轻一点。
0: 对，就是乐坛新秀，但是人家原唱是萨顶顶啊。他还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自由行走的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自由行走的花。
1: 好抱歉啊，我竟然没听过，要不然我一定要唱两句。你看洪洋说萨顶顶，哎猜对了，没错，就是他的歌。
0: 他还说啊，奇遇的橄榄树，华语空灵鼻祖，音色无尘，绵长悠远，自带山野和诗意，人生像飘在天际。没错啊，就是也是这个歌坛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啊。
1: 是没错，其实就是关于他最近也是在上歌手嘛，我们也是对他又重新一些认识哈。
0: 对，
1: 比如说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一些音乐风格没有去改变，也唱了很多一些翻唱歌曲，还是蛮有自己特点的，算是我们这个歌坛的大姐大了。
0: 对，没错，就是他很有特点啊，就是每次这个上台的服装都是自己亲手做的，一块一块布，哎，这么捯饬几下，就是一块就是一个演台舞台上的服装展现啊。
1: 对，很森系的一个风格哈。洪洋说，萨顶顶演唱的《万物生》，对，其实是他一首很经典的歌曲。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来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听见临汾的直播啊。刚才在上个时间段也是关注到有一些朋友是来互动了，这位叫做用户8760的朋友说男主播跟唱了，是呢，他还挺喜欢跟唱的哈。
0: 不哟。

0: 空灵，哎，我的嗓音是不是也很空灵唯美啊？
1: 有的，
0: 哎，
1: 有的。
0: 江主播有没有，啊？
1: 有的，有的。
0: 我要出道，我要出道了啊！
1: 行吧，你出道吧。
0: 有没有星探快发掘一下我啊？
1: 然后看看我有没有人给他开这个薪资啊？
0: 对。
1: 刚才你在唱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朋友在互动，说每天都在跟声音打交道。回家路上车里会不会关闭广播听声音？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立刻马上立刻关闭，
0: 对，
1: 因为我说真的听不了一点儿。
0: 对，
1: 真的是，
0: 就是职业习惯啊，就是车上我们车上。开吗？开着
1: 啊！
0: 哎，听不听不知道了啊。
1: 说实话，我真的不能就是在车里听这个收音机，就是我一般会听歌，但是收音机是一定要关闭的。
0: 嗯。
1: 然后以前我在就是和朋友一起出行的时候，朋友都说你是怎么了？为什么要立刻关闭这个声音？我说我真的听得够够的，不是够了，是够够的。
0: 对，那你没有这个 VIP 会员啊？
1: 嗯。
0: 你就听听三十秒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那个声音，主播的声音。
0: 不是，我想问你是你没有 VIP 啊？没有音乐 VIP
1: 啊？
0: 你只能试听三十秒。
1: 对，是。
0: 你每首歌都只听三十秒吗？
1: 我可以就是观看一分钟广告复活。
0: 哎，你就挺也挺割裂啊！
1: 复活之后听完整版。好，来关注一下以前这位用户说可以买到 MP3 大小的这个调频收音机，都是晚自习戴着耳机听零粉广播。
0: 对，他说听着零粉广播长大的啊。
1: 这个年代着实有点久远了。
0: 我们是很老吗？
1: 难道不是吗？我和武则天是同事啊。
0: 哎，我见过恐龙啊。
1: 啊，我和甄嬛是闺蜜啊。
0: 我和原始人有过这个交流啊。
1: 就非常古早的哈，你要说我们从事这行多少年了，那得从上个世纪说起了。
0: 嗯，
1: 然后来关注到有朋友说对，老霍这个对是啥呢？请问，
0: 哎，这对什么对？来继续补充一下啊，
1: 对，
0: 先把这个对字扩充成50字左右的这个小作文发过来啊。
1: 就是以前不是玩一个游戏，说一句话扩充成一个句子，
0: 嗯，
1: 我吃西瓜。
0: 嗯。我爱吃西瓜，
1: 我爱吃西瓜籽儿，
0: 我爱吃西瓜，怎么这后头怎么扩充来着？
1: 你说我很爱吃西瓜籽儿，
0: 我很爱吃西，你不能跟你走啊，我可以自己发挥啊，
1: 可以啊，
0: 啊，嗯，我和我的家人都很爱吃西瓜，
1: 那你加太多字了，一次只能加一个。老妈说大漂亮今儿是西瓜派，对，西瓜派最近很流行一种西瓜，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见这个短视频，就是这个西瓜皮是非常非常薄的，就轻轻的只要一割西瓜就会裂，
0: 手剥西瓜，哎，
1: 他们说
0: 真的有这个品种，
1: 什么 K7 还是干七还是 K7， 就是感觉很洋气，
0: 不知道，就是这个叫什么手剥西瓜，
1: 嗯，
0: 早就有了啊，就叫小糖丸我记得啊，
1: 而且是没有西瓜籽，
0: 甜度特别高的一个，
1: 特别高，
0: 哎，这就是你吃过之后就觉得，哎，之前吃的西瓜都是什么西瓜呀，是吧？
1: 都不能吃。
0: 但是价格有那么点点贵啊。
1: 对，就是好吃，是吧？啊，曹静说，我发现了你。
0: 那你带我出道，你做我经纪人好不好？
1: 啊，就是当星探是吧？
0: 对，明天我们就出道啊。
1: 嗯，我觉得当星探其实也得需要一副特别就是很厉害的眼睛，就是在人群当中一眼能看到谁有这样的当明星的潜质。
0: 江主播小时候没有这个梦想啊？
1: 没有，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啊。
0: 江主播每天我都能想象到，每天骑个小自行车，穿个小裙子，背个小书包，哎呦，真牛回家了，哎，回到了这个大院当中啊，然后就是想着，哎呦，星探发现我。啊，我明星多好呀！
1: 啊，那倒没有哈，那倒没有，因为小时候就是我听过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周迅呀，还有霆锋啊，包括一些就是我们关注到很厉害的一些演员或者是叫歌手之类的，他们就是星探发现的。
0: 嗯，
1: 我觉得自己和这个明星之间真的是差距还是很大。
0: 对，我和他就差一个星探啊，是吧，张主播？
1: 就差一个星探，好嘞，赶紧去找你的星探吧。用户说，因为听零粉广播，在大学还参加了校园广播的
0: 播音，那很厉害了啊！
1: 啊，
0: 你最早听的是哪位主播的节目啊？
1: 嗯，
0: 还记得吗？反正不是，肯定不是我的啊。
1: 嗯，
0: 因为他听广播长大的。
1: 哎，
0: 怎么说？我也是刚入行没多久的啊。
1: 你入行没多久，你认真的吗？
0: 但是我的这个粉丝怎么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有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节目里是有这个少儿节目的。
1: 对对。
0: 哎，就是小朋友们也听，大人们也听，老老爷也听。是太姥姥也听，哎，就是我们粉丝群比较群体比较多一些，啊，
1: 就是人数虽然少，但是跨度大。
0: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
1: 好，观众老猫说：“哎呦，今天肥仔剪头了吗？你看大家又来了，今天是去相亲了吗？”
0: 我天天相亲啊，我没事就相亲啊。
1: 就是这个相亲是不是也得靠点人缘，有一点人脉积累？就是单纯去相亲，没有人介绍也是不行的呀。
0: 对，没错，就不能天天相亲啊。
1: 嗯，
0: 就是你看，人是要为自己而活，取悦自己，
1: 哎，
0: 是不是？
1: 嗯，
0: 头发长了就该理就理呗。衣服脏了该换就换呗，是不是？哎，不用在意别人的心情啊。
1: 哎，但是我要是相亲的话，我肯定会做一个发型，正儿八经的。

0: 哈，如果我要和王一博相亲的话，我一定前一天晚上会去做一个发型。
1: 重要吗？
0: 重要啊，全身最喜欢的衣服。
1: 大可不必啊。
0: 万一王一博一眼就和我心动了呢？
1: 对，大可不必啊。
0: 用户8760说纸皮西瓜，对。叫纸皮西瓜，是很薄很薄的那个西瓜，非常非常薄，而且就没有籽儿。我很喜欢，就没有籽儿。
1: 小汤丸啊，就说那个叫这个吊瓜，哎，就是吊在树上的西瓜，
0: 就是它长不大吗？
1: 对，就是那么大，大概就这么大大小啊、哦。就是你可以把手用手把这个皮剥掉，我觉得这很方便啊，是吧？
0: 8760说有个点歌的节目，租房时还跟电视台新闻播音，夫妻是邻居。
1: 哦，大概知道是谁了，也是很古早的两位啊。
0: 啊，你认真你知道吗？
1: 大概知道是哪两位了。
0: 啊，能不能就是我们说一下他的姓氏？
1: 那个字我不太认识啊。
0: 所以你是故意的喽，你是故意不说。
1: 对，我们来听歌啊，今天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分享一下。
0: 嗯。
1: 那些乐坛当中比较空灵的嗓音，
0: 嗯，
1: 确实很有辨识度啊，让人觉得听过之后。这个飘飘渺渺的，
0: 哎，
1: 飞升成仙的那种感觉啊，
0: 是
1: 吧？
0: 您看老毛说，他说大漂亮，知道你为啥嫁不出去吗？把你那两绺头发剪了，立马可以找个王一博一样的霸道总裁。
1: 哎、
0: 首先我嫁出去了哈，已婚带三个娃，其次。找不找王一博我都要留这个头发。
1: 对，建议老猫去把这个知否知否应是绿为红瘦再刷一遍啊，刷到林七格那位下线为止。
0: 嗯，
1: 你看人家那个头发永远就有两撮两绺，就不在这个发型里面别着。
0: 就是怎么说呢、哎、我觉得这个时代永远在追我的审美，我的审美我是十分非常超级的认可的。
1: 对对，但是怎么说呢、我好像觉得就那么着吧。
0: 还有他有一个用词我觉得不是很准确，他说王一博是霸道总裁，请问你觉得他是吗？
1: 我不了解，对于新歌手来说确实不了解。
0: 他还新歌手，他都出道好多年了。
1: 你已经碰到我的盲区了。那些朋友问我十个晴天，然后你发现有问十个晴天吧，
0: 晴朗的晴、
1: 就是十个晴，我后来专门去查询了一下、十个晴天啊、哎，这个组合确实很有正能量，种地吧那个
0: 对，种地吧、
1: 那个、
0: 少年、
1: 哎就怎么说，就是作为我们这个上年纪的人来说，干什么都心酸啊。遇到这个新歌手啊，新人出现，我还得去查询一下资料，不能胡说八道啊，是不是？
0: 就是得有点这个底气在哈。老猫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那句话怎么唱来着？
1: 昨夜雨疏风骤，你看
0: 唱啊，
1: 我等你唱下一句啊。
0: 我等着你伴舞呢。
1: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眷恋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可以、哎、这段在线在线哈。关明也来了，说我的麦芽糖了，来了一会儿就给你安排好不好、
1: 哎、
0: 他说这几天开了会员、几天没来了，开了会员是不是开了这个酷狗会员，或者说这个网易的会员，
1: 对，
0: 他有完整版了就不来了，是吧？
1: 对，你善变的人，拉黑来官僚把他插出去啊！
0: 这个会员能不能借我们用用？咱们共享行不行？我没开会员，每次要看一分钟广告去复活一下。
1: 对，张主播这每次都是听30秒的歌曲啊，这首歌刚30秒结束了，又跳下一首了，
0: 就是高潮时刻永远听不到。
1: 对，哎，就是怎么说呢？祝你买方便面永远没调料包，祝你听歌只听30秒。
0: 就很惨哈，
1: 多恶毒的祝福啊！
0: 太恶毒了，然后生的话，一胎生8个儿子。
1: 对，我们来听歌啊！这位歌手的嗓音确实也是很空灵的，
0: 哎、
1: 而且是一位新歌手，而且这位歌手一出道的时候就觉得，哎，让人耳目一新，热度也很高的一位啊。

0: 来自单依纯的朱玉，这位歌手啊是一众新歌手当中我觉得实力雄厚的一位。
1: 嗯
0: 他的这个嗓音我觉得当时刚出来的时候有朋友说模仿王菲哈，但是我觉得人家独具特色。哎，这个实力强大，独具特色啊！
1: 对，最近我发现，其实只要是跟王菲能够沾点边，可能都会有流量。比如说窦靖童最近在参加那个歌手节目，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就是他的唱歌的什么声音啊、音色啊，就是和王菲相比，还是王菲略胜一筹的。虽然说她是他的女儿，也是有遗传到一些这样的方面在，但是还是王菲啊，王菲真的就是王菲。
0: 没错，人就拿就哲学的话来说哈，人不可能同时踏进两条河流，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哎，是不是张主播？
1: 是，没错。
0: 是不是我们这个节目升华了？
1: 哎呀，又升华了。
0: 是不是这个节目里不能没有我这个灵魂人物在、啊？
1: 必须得有。
0: 哎，对，就记住哈，把我巴结好了啊，哎，
1: 要不然把我给甩出去了。
0: 对，没错。
1: 刚才光明言说啊，生平第一次中奖，方便面两包调料包，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
0: 三包吗？
1: 一共三包，一个是
0: 菜粉酱。
1: 对，菜包、粉包和姜包。
0: 对，你是多了哪一包啊？还是少哪一包、啊？
1: 你少哪一包啊？
0: 哎，就小时候买方便面确实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疑虑啊。
1: 对，
0: 就是里面少调料，我一度以为这个方便面是人工装进去的，因为机器装它不可能少啊。
1: 但是发现机器也有失误的时候，
0: 机器也有失误的时候。
1: 是。
0: 还有小时候买这个方瓶子的这个娃哈哈系列，绿茶呀、红茶呀，还记得吗？
1: 记得，小时候都喝过。
0: 开盖有再来一瓶，哎，我觉得小卖部啊，就是开一瓶，哎，有一个再来一瓶，又开这个中了的奖，这个再开又有一瓶，
1: 哎，
0: 然后这个阿姨就一直看着我啊，我还挺不好意思的，哎，再开又有一瓶，大概中了四五瓶啊，就最后捧了一堆没有盖盖的这个瓶子回家了。
1: 那个已经兑过奖了，能不能把盖子给你啊？
0: 但是人家要留样啊。
1: 哦，就是要留下，
0: 对，
1: 只能带着这个瓶子回去。
0: 对，我拿着这个没有盖的四五瓶吧，大概就。
1: 当然，这个饮料分给谁了？
0: 就舍不得跟小朋友分啊，就拿回家了。
1: 行吧，我懂了。关明烟说是中了两包那个盐的，就那个粉包吧，应该是，应该就是粉包。
0: 对，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惊喜啊，我们会淡然一笑，哎，会这个。哎，心里有这个怎么说一个小的意外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人生当中的一种平淡生活当中的调节啊。
1: 是，关明言说，娃哈哈给了你多少广告费呢？我非常可乐给你双倍，给你担保，你要不要给非常可乐？
0: 好像非常可乐也是娃哈哈出品的
1: 啊，这是一家吗？
0: 应该是一家，没记错的话。
1: 哇哦！
0: 哎，关明言，你去查询一下啊，
1: 确认一下啊，
0: 人家是一个厂家的好吗？
1: 人家又补充说道啊，这个恰恰瓜子表示不服气。那不会又是
0: 我没在他这种过呀，是吧？
1: 恰恰瓜子种的那个奖是不是就是扫，是不是那个就是那擦掉的那种涂层的？
0: 好像有这么一个记忆啊，但是记忆不是那么清晰了。
1: 是我好像也没有种过恰恰瓜子，但是你说这个再来一瓶，我好像就种过一次哈。我这个偏财运多少差点意思，所以说我一般就是这股票啊，什么彩票啊，我很少去买，因为我感觉这个我好像偏财运差点意思。
0: 对，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惊喜时刻啊？也可以分享，比如说。啊，买这个就有中奖的呀，
1: 哎，
0: 有兑换的呀，是吧？之前这个小时候有个零食里面还有这个一毛钱、两毛钱、五毛钱，以前是有两毛钱的，还记得是什么颜色吗？江主播？
1: 五毛钱应该是红色，紫红色。
0: 紫色啊。
1: 紫色。
0: 两毛钱呢？
1: 两毛绿色吗？
0: 哎，对，你看。记忆没有走很远啊，
1: 就是还是儿时的回忆哈。然后他说这个恰恰瓜子中奖之后也是再来一包哦，那也还不错。
0: 我真没中过啊，可能不太喝瓜子的缘故吧。
1: 是，好，刚才老猫推荐了一首歌曲，我们来关注一下，说到是少林寺插曲《牧羊曲》啊，他说来听听啊，绝对是很有感觉。那我们必须得安排。
0: 来听这首歌曲，把我们的记忆带回到当年的时光里啊！当年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也是轰动一时。
1: 少林寺，那不是？
0: 对。
1: 我演的一部电影吗？
0: 那你应该确实该叫你叫人了啊，江人好，不能叫姐了是吧？
1: 得开卫生了啊！
0: 哎，对。

0: 来自郑绪岚演唱的《牧羊曲》，老一代艺术家的一个嗓音，确实啊，就是人家当年都很有实力，我觉得啊，就但凡当时能在这个歌坛当中崭露头角，能够让大家认识的这些歌手，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啊。
1: 是，没错，其实我觉得能够一路走下来啊，都挺不容易的，是不是？就是大家见证了他的高光时刻，当然也看到一些他可能平平淡淡的时光。
0: 对，你像张也这位歌手是吧？还有这个。另外一位比较实力强大的歌手，人家最去年啊，就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出现，大家就觉得哇，真的是真正的导师来了，是吧？
1: 是的，没错哈。来关注到关明言说，全是淘气，今天要打破你的淘气，是要说齐泽吗？
0: 对，怎么啦？
1: 怎么啦？要
0: 怎么是淘气呢？
1: 人家说的是事实嘛。关明言说，以前呢，就是开出来这个开盲盒，开出来小手电，就领着小朋友去下水道寻宝去了。你的小朋友现在还好吗？我想请问。
0: 对，这个关明言看到了江主播的手机啊，他的8 Plus 怎么还在用呢？快十年了吧？
1: 有3部手机呢，真抱歉，真的不好意思，1部。2部，
0: 哎，不得不感叹，
1: 3部
0: 之前那个6到8这个区间里这几个手机的质量啊，我有个 6S Plus， 就摔成2半了，
1: 还能用，
0: 我都放在一起，哎，人家还正常使用，
1: 强，
0: 哎，就换过2次电池，现在还在使用啊，
1: 哎。同样关注到哈，我们关注这个消息，我们必须关注一波。说，以前呢，就是他买股票的时候是买的申通的股票哈。老猫说，股票号是多少多少，今儿涨了1块，整体是小赚2000。然后说晚上打算加根鸡腿慰劳自己一下。
0: 你太抠了啊！
1: 能不能对自己好点、啊？
0: 对你对别人抠就算了，对自己也这么抠吗？
1: 你赚2000块钱吃个鸡腿，一个鸡腿就是5块钱吧？
0: 就不能给自己加个椒麻鸡吗？咱们不吃鸡腿，吃个全鸡也算是吧？
1: 你吃全家行吗？鸡腿全家。
0: 对，就是一系列是吧？
1: 是呢，对自己好点哈，吃好点。然后关注到说
0: 烂手机换剪子换盆了，
1: 不换，这都很重要啊，每一件都是老物件是吧？我们也是关注老猫说那是前男友送的，永远的怀念。哎，那倒不是哈。
0: 怎么说呢？有故事的，一位有故事的女同学啊。
1: 自己买的，自己买的哈。
0: 好吧，我们刚听了一首《牧羊曲》啊，瞬间就唤醒了我这个回忆，《红楼梦》的主题曲《枉凝眉》，还记得吗？
1: 记得，记得，记得。
0: 一朵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是吧？就是一听这歌声，就觉得暑假开始了，
1: 对，
0: 电视台开始播这个。

0: 红楼梦了啊，
1: 还有西游记，
0: 哎，女儿情，哎，就这几首歌都是很有空灵的感觉的啊。
1: 对，没错，
0: 当年就感叹于这些歌手的实力，当年这个修音技术没有这么好，全靠自己真唱啊，是吧？
1: 哎，是的，咱们说这个钱要花在刀把上，不，钱要花在刀刃上哈。老猫这个钱是赚到了，但是你要对自己狠一些的话，
0: 对
1: 你可以把你狠一点的话，那2000块钱你就狠嘛，给我们俩花嘛。
0: 对，既然挣了钱了是吧？咱们点个拳击，
1: 对，
0: 哎，把这鸡系列都吃一遍啊。
1: 他说加个鸡腿对自己来说是很奢侈，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你可以把那2000块钱给我们俩花，一人转1000就行了，可以了，不多要。
0: 好吧，我们来听一小段啊，枉凝眉，有没有唤醒你的回忆啊？

0: 这首歌听到一小段觉得仙气飘飘，
1: 嗯，
0: 哎呀，这个唯美的爱情故事又开始了，《红楼梦》系列，就你看很多遍都能看到里面的细节，
1: 嗯，
0: 就是你看再看一遍又抓住另外一个细节，就是佩服于当时这个导演、演员、编剧们留下的这个伏笔啊。
1: 是，也是关注到其实每一段故事啊，包括一些影视剧和这个歌曲的契合度都会很高很高哈。我今天突然发现，在看这个大屏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镜头今天应该是放的高了一些，因为以前大家看不见我们这个桌面的东西的，今天看的格外的清晰哎、应该这个角度有一些变高。好，关注一下评论区啊。关明说吃窝窝头啃白菜更加狠，你别说，现在很多人减肥就这么吃。吃窝头然后啃点白菜就瘦身很快。光明说昨天世界杯福彩中奖了，今天奖励自己吃一把，然后是吃两袋方便面。
0: 你看
1: 我真的不行了各位，
0: 你
1: 们为什么
0: 你不用吃两包啊，你买一包方便面再买一包榨菜好不好、
1: 对，就是一包方便面一包榨菜，这样配起来更加有逼格。
0: 对，没错，你再弄包榨菜啊，那么你奖励自己两包方便面，吃撑了怎么办呢？
1: 我的天哪，你们能不能吃好点呀、老妈说你觉得窝头不好吃吗？很香的，白菜虽然说大众菜，能做好不容易，比如说开水煮白菜那不是很简单吗？我也会把水烧开然后白菜煮进去就可以了呀。有什么难度吗？
0: 对，果然活着就好，能吃就好，是吧，张主播？
1: 对，他说也就辣白菜好吃，开水白菜怎么吃？就是放点盐呗，放点盐可能有点味儿就会好吃。他说这两包方便面，一包干吃，一包泡着吃。就以前我们说有钱辣有钱辣，我都不知道这么滑。你还记得那个？
0: 这个黄渤唱的那首歌啊？
1: 对，就很古早的手机彩铃，有钱了有钱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花，一手拿着诺基亚，一手拿着摩托罗拉。对，就这个意思哈。他是两包泡面，一包干吃，一包泡着吃。吃，我要买的话要买一个油条一个包子。
0: 怎么说呢，大家都变一变啊，现在这个时代这么多好吃的是吧、就有钱了买两包方便面。
1: 证明自己看，我们虽然没有质的改变，但是我们量的数量上来了，也是改变的一种。
0: 好吧，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来。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来盘点乐坛那些空灵的嗓音。那怎么就突然到专业的这个角度来了呢？
1: 就升级了呗，升华了。
0: 你看郑绪岚的《牧羊曲》，到陈粒的《瓦凝眉》那接下来这位歌手大家也熟悉吗？就是也是在这个乐坛当中很有实力的一位，
1: 你看
0: 他也在综艺节目里有出现过啊，
1: 属于很多人的知识盲区了。这个名字说实话我听的还是比较少的。
0: 对，就是一位大学教授啊，来，我们来听一段啊。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闻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1: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齐泽。
2: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听见临汾啊正在直播。
1: 嗯，你一票我一票，江主播要出道。
2: 对，我准备走这个才艺路线了。
1: 对，人家自己刚刚在这个广告时间段就唱开了啊。
2: 嗯，
1: 我说你看说到今天这个话题怎么能没有张靓颖呢？
2: 哎，我就唱开了。
1: 哎，对。对，
2: 然后唱完之后人家齐老师白了我一眼。
1: 对，我听完想报警啊。
2: 就是你看这出道的方式有很多种是吧？
1: 对，
2: 有的人是唱的好听出道，有人唱的不好听出道。
1: 我今天给你分享那个博主，你模仿那个，你走那条线路早火了张主播。哎，终于发现适合你的赛道了。
2: 但你知道吗，有的人他是还是需要一点体面感的。
1: 哎，你就学那样的，马上就火起来了。
2: 我还是需要一些体面
1: 的方式。你火了带上我好不好，我给你拍摄啊。
2: 然后你主要是然后在我旁边对比是吧？
1: 对，
2: 听完我唱歌之后，然后齐泽一唱，哇塞，怎么有这么好听的男中音。
1: 哎，就是他唱那首歌把原唱都艾特出来了，他在评论区艾特了他，并分享了一段话啊，
2: 说呀，听第一个字我就吓坏了，老猫的不是那个是什么老猫的，老旧的宝石，
1: 对，宝石啊，董宝石就在评论区回复他了啊，就加烟加酒加朋友加朋友，就那个大家可以想象那个人是谁了啊。
2: 应该是能刷到的哈，最近也是黑红的朋友比较多，但是如果我想红的话，我希望我体面一点。关注到这个关明说，以前这个调料都是留着蘸馍吃的，说实话我这样吃过，而且我觉得很好吃，就妈妈刚蒸出来那种馍，热热的软软的，
1: 对，加上刚拿油泼出来这个辣椒油，
2: 绝了，
1: 哎，绝了，美味啊，
2: 绝了。
1: 我们山西这边辣椒不是那么辣，
2: 哎，
1: 就是香辣的那种口味的，
2: 嗯，
1: 就是你抹开着厚厚的一层，
2: 嗯，
1: 也没有辣的出汗的感觉，就
2: 是
1: 只觉得是辣椒的香，有没有这个感觉？
2: 对，就很香。
1: 对，
2: 他说的是那个调料包，就是那个方便面的调料包蘸馍吃，你吃过吗？
1: 吃过啊，就小时候，嗯，你小时候谁没吃过呢？
2: 嗯嗯，
1: 你最后吃方便面到最后你干吃的话，到最后剩那点渣渣，你舍得倒吗？不舍得吧？
2: 难道不是全倒在方便面里边吗？
1: 对，就是你已经就到最后了嘛。
2: 你的意思，面吃完了还剩点渣渣？
1: 对，还有调料和渣渣混在一块儿，我都是左手倒右手把调料吹走，然后把这点剩下的吃了，我才扔的啊。
2: 对对，很有画面感，我也这么干过哈。你要说到这个馍蘸什么吃，除了这个我们说这个辣椒，还有这个拌料，就这种调料包，我最喜欢蘸的是麻酱，芝麻酱。嗯，哇塞，太美味了！你像我一般是不喜欢吃。
1: 魔鬼吃法。
2: 怎么叫魔鬼吃法？
1: 我就小时候觉得这芝麻酱没熟，不能生吃啊！
2: 啊，
1: 我就一直是这个想法。
2: 怎么样算熟呢？
1: 就是你像比如炒的这个酱呀，
2: 啊，
1: 这个西红柿酱呀，这种炒的这个酱，哎，辣椒酱啊，
2: 啊，
1: 它是熟的感觉，你可以吃啊。这个像这个什么芝麻酱，我总觉得它没熟啊。
2: 那你现在吃这个火锅的时候蘸麻酱吗？
1: 蘸，后来的事儿了。小时候觉得它没熟，很抗拒啊。
2: 好吧，这个我们现在的自己也不能认同从前的自己了，是吧？
1: 对，
2: 嗯，
1: 关明说蘸蒜蓉辣酱没错啊。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是不是也在看视频啊？
2: 嗯，
1: 我们这个馒头是无限量吃的。但是你别浪费啊，
2: 嗯，
1: 就是有时候你看高中正在长身体嘛，
2: 对，
1: 有时候晚上回下自己回去会饿，我们下午吃饭的时候就用这个自己都有的饭盒，自己有饭盒，
2: 嗯，
1: 或者里头装3到5个馒头，
2: 嗯，
1: 哎，就是小卖部买这个塑料盒的蒜蓉辣酱，
2: 哦，
1: 哎，就分享
2: 绿色的盒吗？
1: 红色的盒，
2: 红色的盒，哦，
1: 哎，小盒盒蘸的，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记忆的一个点啊。
2: 哦，就是大家其实蘸的这个酱都是各不相同啊，芝麻酱、蒜蓉辣酱，还有这种调料包、粉包，各位还能蘸到什么？赶紧来分享一波哈！蓝猫说：“谁告诉你山西辣椒不辣的？本猫今年种了3种辣椒，分别是十里县椒、十颗朝天椒，还有十颗彩椒。朝天椒就很辣的。”
1: 对啊，你一个假山西人啊，正经的我们山西辣椒是不辣的啊。
2: 哎，这么说吧，
1: 香辣口味。
2: 就是，嗯，我妈平时去买这个辣椒的时候，都去问这个老板：“你这个辣椒辣不呀？”老板说：“辣。”妈说：“哦，那不要了。”
1: 嗯，对，我那次买过一次爆辣的啊，
2: 嗯，
1: 就炒这个怎么说，就是炒白菜啊，
2: 嗯，
1: 放了2颗，因为老板说了这个很辣，
2: 对，
1: 放了2颗，就是辣的不能自已，
2: 嗯，
1: 就炒的时候就已经熏的人。涕泪横流了已经，
2: 哦，
1: 吃的时候就根本不敢尝试了啊。
2: 是，基本上这个辣椒是不是在洗的就是切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判断出它这个辣的程度了？
1: 是干辣椒，
2: 哦，
1: 我去买的时候专门跟老板说，
2: 嗯，
1: 要这个特别辣的干辣椒，
2: 嗯，
1: 没想到如此之辣啊。
2: 好 好嘞，关注到啊，关明言说，可惜学生记忆停留在初三上半学期哦，你辍学了是吗？然后他说吃晚饭的时候头装两个膜，晚上回宿舍当夜宵。
1: 哎，对，没错，就是啊，偷偷装走啊，因为老师在这个餐厅门口会盘查，因为为什么呀？有的学生拿出去不吃，浪费了。哎，给扔掉了，经常会看见房顶上有馒头，就馒头就是当用和我们学校 NPC 一样啊，随机刷新在某一个点，水池池子边上一个馒头，房顶上一个馒头，操场边一个馒头。哎，有一天我们政教老师就很生气，啊，怎么能浪费粮食呢？
2: 对，不可以。
1: 哎，我们就专门安排俩老师在门口抓啊，哎，真抓住人了。
2: 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没吃饱真的可以带走，但是如果
1: 但是不要浪费，
2: 浪费的话就不太好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2: 就是当年你从学校带走的话，这个馒头一般塞哪儿呢？
1: 就是放在你的这个柜柜里啊，
2: 就是我的意思，从食堂带出来
1: 还在饭缸里放着呀，它里头不脏啊，
2: 对，
1: 放在你的柜柜里，到下自己回来加点辣椒酱啊就可以吃啊。
2: 行，还是不错的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珍惜粮食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那些非常空灵的嗓音，刚才说到张靓颖也是其中一位啊。
1: 对，我们来听一段他这个画心里面的呈现啊。

0: 次张靓颖的《画心》，当年那部电影《画皮一》《画皮二》，大家有没有看啊？
1: 我看过这个《画皮一》，应该是、当时这个画面真的有点触目惊心、
0: 对，好恐怖的感觉、
1: 对，我真的看完一次之后再也不敢看了。
0: 对，但是这个爱情还是很唯美的，里面的这个主角们、主演们还是颜值很在线的，陈坤啊，是吧？
1: 是，
0: 哎，就是从小时候。就是喜欢到大的一位演员，觉得颜值一直在线啊。
1: 对，就是他这么多年好像没怎么变过，就从他刚出道到现在，可能是人到中年啊，依然是那个模样，应该是生活当中也是一个蛮自律的人。你看跑步就来了，他竖了一个大拇指，这个大拇指应该是为我们这个节目点赞，是不是？感谢您的支持。
0: 对，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哈。关明说啊，就是我们羡慕我还有这个辣酱吃啊，人家是都是等生活老师给打菜，我们当时这个高中是这个大锅饭的制度啊，就是你能吃在这儿也这么多钱、你吃的少也是这么多钱，就避免了这个攀比啊，或者说这个不张浪费啊。
1: 那吃的少，
0: 吃十个馒头也是这么多钱啊。
1: 那吃的少的人不就吃亏了吗？比如说我一次吃两个，你吃十个，那我一天亏八个。
0: 对，但是这个规定就这样的，
1: 亏240。
0: 是为了避免这个什么攀比啊，就吃，或者说你这个用钱买别的东西啊，我们每半个月交一次伙食费啊，200块钱，随便吃啊，刚开始180，后来是200啊。
1: 涨价了，主要是你这样的人太多
0: 了。对，你这个怎么说？
1: 太多了。
0: 你像这个菜啊，你打一份可以，打两份可以，打五份也可以，但凡要有，你可以接着打，但是不能浪费啊。
1: 对，我们要珍惜粮食啊，绝不浪费。老猫说，你这个三个手机能不能换个不锈钢盆？那怎么说呢？那得换多少个不锈钢盆啊？得落这么高吧？
0: 哎，对。

0: 就是手机换盆，换不锈钢盆，
1: 换
0: 剪子，换什么？还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来着？
1: 换刀换剪子了，
0: 那是磨刀磨剪子。
1: 磨刀磨剪子，
0: 哎，就是
1: 旧什么旧电旧冰箱旧洗衣机，什么什么之类的哈。
0: 对对、
1: 就是，
0: 回收的，小区里能听见吆喝的啊。
1: 对对，然后关注到关明说，吃的少上课不容易打瞌睡，吃的多学费都当生活费了，吃的少生活费当学费了。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山西这边就是碳水加碳水。
0: 对，
1: 早上起来但凡下了这个早读去吃这个饼子啊，或者吃这个什么主食之后，第一节课第二节课我都是昏昏睡。
0: 对，你是没见过这个学校体育生的这个饭量啊。嗯，我们拿馒头都是拿两个，
1: 对，
0: 最多拿仨。
1: 体育生怎么拿？
0: 人家这么抱着就回来了，我都震惊了啊！我说抱这么一铺能吃了吗？
1: 有可能是一个宿舍的呀。
0: 哎，但是就你，但是你这三个人坐一块儿也吃不了这么多呀，是吧？人家拿馒头都是这么抱着，然后放在哇放桌子上，我的天哪！
1: 就是干吃馒头吗？
0: 就是有菜呀、啊，学校下午是
1: 有
0: 菜的、啊，有
1: 点这个小菜之类的。
0: 对、
1: 好，各位也可以来回忆一波，当年你上高中时候这个饭量惊人不惊人？因为从小我们就听说一句话说，说这半大小子吃死老子。
0: 对我。我是在，我是初中和这个小学都是走读哈、到高中才是个住宿制的，然后我见识了很多，就是从前没见过的画面啊，
1: 没见过世面，上高中让你见见世面哈，
0: 对。
1: 好嘞，继续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吧。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萨顶顶啊，其实也是声音很特别，很有空灵感哈。我们继续来听他的这首歌曲《自由行走的花》。

0: 来自萨顶顶演唱的《自由行走的花》，没错，他的嗓音确实是很有辨识度的，很有空灵的感觉啊。
1: 是，
0: 但是听了这首歌，从头听到尾，我没有 get 到他这首歌要讲述什么事儿啊？
1: 嗯，就基本上只有一句歌词。
0: 对，自由行走的花。
1: 自由行走的花。
0: 你要去哪儿啊？
1: 嗯，
0: 哎，你花种在地里，你还把自己拔出来再走一截吗？
1: 嗯，就
0: 再把自己种，找个地儿再种到那儿。
1: 有没有可能是蒲公英飞到哪酸哪儿？从小就离开妈妈。
0: 对，就是不能，就是有一些歌词不能细品啊。
1: 嗯，
0: 你想去哪儿啊？这朵花
1: 儿，嗯，他也不知道，
0: 对，
1: 自由行走吧，没有方向，
0: 就把自己薅出来，走一截儿，再把没挖个坑，再把自己埋进去，
1: 是
0: 觉得这不太适合，再薅出来，再走一截儿啊。
1: 刚才齐主播说到啊，他是在高中就住校了，关明烟说他在中班就住宿了，然后我就惊讶，我说中班住宿，
0: 幼儿园中班，
1: 莫非是幼儿园中班吗？还真是，
0: 真是幼儿园中班啊！
1: 我的天哪，那你这个住宿的有点早啊，
0: 对，
1: 幼儿园中班应该连这个大小便都控制不了吧，是还在穿开裆裤的季节。
0: 就是，嗯，就是，
1: 每天如果在学校里，比如说
0: 你这么一说啊，我觉得你确实坎人生经历坎坷啊。
1: 就是你如果在学校住宿，比如说不小心就是大小便没有控制好，拉在这个裤兜里怎么办呢？是老师帮你换吗？还是自己换？我挺好奇的。
0: 对，中班就住校了，有点夸张。
1: 对，太早了，这个不就小宝宝嘛。然后他说后来校车是小面包车，每次上车不哭挤鼻子不上车。
0: 嗯，
1: 去学校之前流眼泪是对家最起码的尊重。
0: 对，你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张老师？就是我们在经历完一个假期之后，
1: 嗯，
0: 哎，就是快到就比如说就这个点儿了，
1: 嗯，
0: 马上要上学了，
1: 就会很 emo。
0: 哎，就很难受，就说不清楚的感觉。
1: 对，
0: 特别是坐在车上往学校走的时候，呀，就是这个心情怎么说呢？
1: 啊，
0: 又纠结又矛盾，
1: 是，
0: 哎，又难受。
1: 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学校里没有你在乎的人？
0: 又想有啊，但是就是这个经历，就每一次放假都有啊。
1: 是，看来我们都很像。我以为只会就是个别人，像我这样的人比较有，因为以前我是不住校的，高中我都不住校，只有大学住校。但是每周日下午我们要上这个晚自习嘛，可能就是啊，大概五点钟左右吧，就会去学校。这一路上这一下午我跟你说我都很 emo， 周五的下午即便是我在学校我这个心情是非常嗨的，
0: 对，
1: 但是周日的下午即便是我在家里我这个心情是很 low，
0: 对，就是好像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1: 嗯，
0: 去学校路上总是有点这个纠结啊，
1: 是，就是还是在家里得劲儿啊，是吧？
0: 对，
1: 关明烟说麦芽糖留着以后听吧，给自己留个幻留个美好的幻想，
0: 不行，
1: 不行，
0: 哎，今天就必须让你听了这首歌啊，
1: 今天给你找好了，你不听得听，
0: 把你摁住，摁在这个喇叭上，这个手机喇叭上。
1: 今天强制爱
0: 有没有交代，把手机插到这个耳朵边啊，我们马上就要播放这首歌曲了啊。
1: 今天必须得听了哈，我们都已经承诺给你了，必须送给你哈。
0: 对，
1: 他说想吃窝头吃窝头，想吃辣椒吃辣椒酱啊，就是自由的选择都可以。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来听这首麦芽糖周杰伦的歌。

0: 用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周杰伦的《麦芽糖》完整版本的分享啊。嗯，
1: 是，你看我们还是有 VIP 的，是不是？
0: 对，
1: 听完整版哈。
0: 对，
1: 嗯，光明说已经是连上村里大队的喇叭了，全村人都听见了，是不是？哪个村呢？我看看，我检查一下到底连没连。
0: 对，就是来分享一下哪个村，我们看看到底没连没连上、啊。
1: 我给这个村大队打个电话，看你到底连没连这个村大队这个喇叭哈。嗯，我看到庞德肥不隆咚来了。
0: 啊，
1: 我们现在这个大屏看得非常之清楚、嗯、
0: 对，来晚了这位朋友。嗯，
1: 江漂亮，这件衣服也不错。哎，
0: 他就来 diss 你啊，他就是专门来 diss 你的。
1: 我就发现哈，这个漂亮的人看什么都漂亮，就是心灵美的人看什么都美。
0: 哎哎哎哎，
1: 是不是夸到点儿上了？
0: 我竟无言以对，我不想接下子这话了啊！哎，
1: 越来越会夸了。他说快下班了，又聊到一某上学那天，再甜的麦芽糖也拯救不了这颗幼小的心灵。还好还好，你现在不用上学，你上班上午上班，中午回家，下午下班，中午晚上回家，你一天回两趟家，应该不会特别想家了吧？
0: 对，
1: 难道你每次上班的时候很 emo 吗？一想到我一会儿又要上班了，我要哭，一会儿想爸爸，想妈妈，想回家，
0: 想自由，但是偷偷看了看自己兜里啊、嗯、这点微薄的收入还是借着干嘛，
1: 还是当牛爸爸哈。
0: 对，
1: 就是你看我们最近有一个小贴纸，我真的是要和大家分享一波，我不知道谁放在这儿的，真的是说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声，开始做牛马的一天。嗯，很有寓意。
0: 对，调查一下到底是谁放的啊。
1: 就是一来之后发现本来我要是这样，哎呀这班能上唱不能上算了，一看哦是吧，我是牛马，我有什么权去逃避。
0: 一定要调查一下谁放在这儿的啊。就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加油是车主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你肯定听说过加油量比自己油箱容量还大的情况。爱车油箱容积55升，但加满之后竟然加注了58升燃油。但这其实并不是加油员动了手脚，很可能你的油箱胃口变大了。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更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加油量的标准怎么看？一台车的油箱都是有标准容积的，一般这个容积会体现在我们的使用说明书当中。现如今比较常见的油箱容积有50升、55升和60升。在我们购车之后，首先要知道爱车的油箱容积到底是多少，为以后加油做到心里有数。

加油站的加油员真的能够轻易动手脚吗？其实加油站的审验和定期检查流程是非常严格的，毕竟是涉及到危险品和易消耗品。那么国家对加油站的管控也是十分严格的，国家规定加油机在出厂时必须要具备不可随意调整的功能锁定，也就是说加油机的运转状态、加油量多少必须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检测合格方可使用，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意的来调整。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一个标注55升容积的油箱，为何能够多加3升油进去？这是因为啊，油箱标注容积并不代表满负荷的容积。对于油箱的容积，国家都是有统一的计算标准的。那么其中规定，汽车油箱的标称容积必须要控制在满负荷容积的95%。也因此，很多车企虽然标注了55升燃油，但是实际油箱满负荷的容积可以再多5%到10%。原因就是避免燃油的热胀冷缩。热胀冷缩这个物理现象呢，大家都了解，燃油也一样有热胀冷缩的变化。在天

天气冷的时候，燃油密度大，也因此体积会变小，而天热，燃油密度小，体积也会增加，所以标定的加注量小于满负荷加注量，可以很好的提醒车主加注燃油的上限，避免因为满负荷加油产生故障。

除了油箱，哪里还有地方会存油呢？燃油管、燃油加注管并不会计算到油箱的容积当中，但是加注管却有很大的空间。如果燃油加注过满的话，将会有 1-1.5 升的燃油存储在加注管内。另外，燃油滤芯内部的空间也比较大，一般可以储存 0.5 升到1升的燃油量。加之燃油管、喷油轨、加注管的空间，如果油箱满负荷添加，还会有 2-2.5 升左右的燃油储存在这些部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在节目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那么下面我们来聊一聊燃油添加剂到底有没有用。燃油添加剂呢，又称燃油宝，是在燃油当中加入了功能性的物质，为了弥补燃油的某些缺陷并赋予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通过使用燃油添加剂，可以起到提高燃油效率、节油、降低尾气排放、清洗喷油嘴沉积物、保持油路畅通、保障发动机的动力正常输出，清除进气阀的积碳，排除因此引起的气缸工作压力下降、燃烧不完全和爆震等故障，那可以使发动机长期保持清洁，并且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减少汽车保护保养费用，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从而来减少尾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0: 市面上极少数的燃油添加剂是有用的，而这极少数当中呢 ,99% 的产品都是双刃剑，用了对车确实有好处，但用多了呢又会伤发动机，因为它们含有重金属强酸强腐蚀性，燃油添加剂呢就是为了弥补燃油在某些性质上的缺陷，并赋予燃油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那么在燃油当中要加入的功能性物质，其添加量呢以微量为特征，从百万分之几到百分之几。
1: 我从

歌而行，一路有你。燃油添加剂的分类，第一种呢，就是保洁型的添加剂，在燃油当中的浓度低、成本低，需要长期的连续使用。它能够比较好的抑制汽车发动机燃油进气系统产生的沉积物，其保洁作用呢就显得清洗效果弱。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清洗型添加剂，它的添加剂量大，在燃油当中的浓度高、成本高，清洗作用强，见效也快，只需要阶段性的使用。那清洗性的燃油添加剂呢，能够在较短的时间把汽车发动机的燃油系统聚集的积物、沉积物清洗掉，真正的扮演着一个发动机燃油系统清道夫的角色。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固体形态的燃油改良剂大多数是不伤发动机，它能够快速完全溶解于燃油当中，使普通燃油呢经过再次催化变得品质更高的动力燃油。它的原理呢就是改善油品，改变燃油分子结构，让燃油更容易充分燃烧，从而起到这个清除积碳、降低油耗、提升动力这样的一些功能。最关键的就是长期持续使用呢，反而会延长零部件的保养周期，从而增加发动机的寿命。

燃油宝不是神药，但也不是垃圾，它像车的维生素，车辆燃油系统的保养呢是需要的。从大量的维修实例当中表明啊，很多车辆随着这个运转就会出现怠速不稳、加速不畅、车没劲儿，而且费油，空调加载发抖等等这些问题。那同时呢，像积碳过多、缺缸等等这些问题也很多。这些现象呢，多数都与燃油系统不清洁有关系。如果车出现了这些情况呢，那么就应该用燃油添加剂。以下的提醒呢还是有必要的，比方说采购渠道，你需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啊，比如实体的专卖店、网络旗舰店、4S 店等等渠道。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内窥镜检测，使用内窥镜呢来查看燃油室内部的积碳的清洁程度。那第三方的机构检测，将添加剂送到专业机构来使用设备来进行模拟检测，这些都是方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

0: 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
10: 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9: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2: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最近呢，经常有女生给雨飞留言，说自己明明健身瘦了，胳膊和腿都细了，可是脸呢却还是胖乎乎的。这确实是一个困扰着很多女性的问题。今天的魅力达人雨飞就来说说，为什么瘦身成功却没能瘦脸？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每一个爱美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有一张瓜子脸，但是啊，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张巴掌大小的脸的。网络上有一句调侃的话说，幸福的小脸各个相似，不幸的大脸各有不同。雨飞呢就先从脸说起，说说脸大的不同类型成因。首先是脂肪堆积型，腮帮子圆鼓鼓的，多肉而结实，脸型线阔不分明，就是真正的肥脸了。面颊部分的皮下脂肪囤积，表情肌衰退，是造成脸部肥胖、轮廓混沌不清的原因。其次呢是咬肌肥大型，过多的吃了像坚果、炒豆子、鱿鱼丝、口香糖等等坚硬或者是难嚼的食物，就会更多的动用我们的咬肌，有可能会导致下巴肌肉过于发达，引起下颌角肌肉的肥大。因此呢，一般来说要尽量的避免或者少吃这类食物，以免得过度的使用咬肌，让脸部的线条柔和一些。接下来是皮肤松弛型，年龄增长，机能衰退，外加常年经受的日晒，使得我们的真皮层内的肌纤维和胶原蛋白的含量减少，皮肤的弹性降低，不再紧实，因此呢会给人一种臃肿混沌之感。然后是水肿型，有些人身体代谢的速度比一般人要慢，相应的水分循环的速度也很慢，也容易表现为水肿，特别是脸部的水肿。还有极少数的朋友是由于特殊疾病的原因导致的全身浮肿，比如甲减。前面的四种类型都可以通过运动对肌肉、脂肪和水分代谢产生影响而改变。还有一种呢是大骨架型，这和肌肉、脂肪都没什么关系，仅仅是骨骼轮廓所表现出来的。骨骼发育定型之后不容易改变，以至于一些爱美的人士选择了削骨整形，可见瘦脸比瘦身要难得多。 介绍完成因。

宇飞再来说说减肥瘦脸的时候容易出现的误区。减肥本质上是脂肪组织体积减小的过程，脂肪组织分布于颈、腰、臀、腹部等这些部位。而对于正常的成人来说，脸部脂肪的厚度相比于身体躯干部位的皮下脂肪层，那是要薄得多了。因此减肥的时候，身体躯干部位的脂肪减少量要远远的多于脸部脂肪的减少量，所以呢，瘦脸效果并没有瘦身来得那么显著。另外，受到基因和代谢能力差异的影响，有的人更容易先胖肚子，先胖身上，而另外一些人呢，则是更容易先胖腿，先胖下身，或者是先胖脸。所以啊，这也是有个体差异的，有的人容易先瘦脸，有的人则是最后才瘦脸。从这一点上来说，羡慕不来，也埋怨不起。有些人不仅节食，还疯狂的运动，体重下降飞快；另一些呢，几乎不怎么动，或者是较少的运动，减的就要相对的慢一点。但是啊，只要是低热量饮食，快速减肥，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缺少足够的营养的支持和运动强化，减掉的只是较少部分的脂肪。最开始一周左右的时间，减掉的是大量的水，而随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流失的是身体里面宝贵的肌肉、宝贵的脏器组成物质，以及被迫动用的少部分的脂肪。而脸部呢，本来就是肌肉和水分相对较少的部位，在整个快速掉的体重的过程中，脸部的肌肉流失，皮肤变得松弛，肌肉变少之后，脸部的脂肪也会变得更难以被消耗，所以说脸就不容易瘦下来。不过呢，小仙女们也不要灰心，不易瘦并不是代表不会瘦。下面宇飞就来说说有助于瘦脸的一些小办法。首先是要加强全身的运动，对于体重在正常范围内的朋友，注意不能一味的只做有氧运动，要多做一些抗阻训练、力量训练，来加强全身的肌肉量。其次呢，就是多做脸部的运动。当我们坐在家里没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不要对着电视吃零食。如果说非要看电视，你可以找一个空的矿泉水瓶，一呼一吸的方法也可以瘦脸，让脸部的肌肉得到运动。不看电视就对着镜子做一下脸部的运动吧，有的时候呢，呲牙咧嘴也可以帮助我们瘦脸的。对着镜子发出啊、呜、一这样的音，或者是吐出舌头并保持下颌不动几秒钟，这都是很好的瘦脸的动作。还有，不要怕咬肌会变大，因为脸部的运动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让我们的咬肌长起来。接下来就是适当的控制饮食了，但是不能节食，要保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同时呢，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和一些消除水肿的食物，比如说黄瓜或者是冬瓜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瘦脸的食物。还有就是可以做晨早推拿，我们可以利用食指、无名指、中指的指尖部位，轻轻地从嘴角到太阳穴，以轻压和画圈的方式给予浮肿的地方按摩，可以消除隔夜水肿，促使脸部的淋巴排毒。注意啊，这个力度要适中，不要太过于用力，导致我们脸部的肌肤受损，这样就会有皱纹了。最后要注意的就是减重速度不能过快，特别是第一次减肥的时候，平均每周减1到2斤，这个速度是比较合理的。至于打瘦脸针这样的美容手段，只是对脸部的脂肪少、脸部的骨架不大的瘦美眉，在短期弱化肌肉的瘦脸效果。对于脸大、脸松、脸方、脸圆的胖美眉们来说，其实啊，并没有什么用的。好了，下面我们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美丽宝典、职场秘籍、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欢迎和我们共同分享。在生活当中啊，常常听人说，女人的幸福在自己的嘴巴上。无论是那些在家庭当中被幸福包围的女人，还是在职场上有较高支持率的女人，再或者是在人际交往中处处都受欢迎的女人，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会说话。聪明的女人懂得给自己的嘴巴抹蜜，就是给自己和生活加糖。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分享一篇文章，嘴甜的女人才是感情里的稀缺品。在法国作家蒙田的随笔当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有人说，美满的婚姻要由瞎子女人和聋子男人缔成。我觉得此人对婚姻的了解可谓透彻。作者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女人喜欢把目光集中在男人的缺点上，喋喋不休地抱怨指责。如果女人瞎了，男人聋了，爱情婚姻也就美满了。由此可见，在感情当中啊，懂得欣赏赞美另外一半到底是多么的重要。心理学家哲学

家威廉·詹姆斯曾经说过，人类心情当中最强烈的渴望就是受到他人的赞同。有时候简单的一句夸奖的话就能够让人力量无穷，从而创造出非凡的成绩。有时候一句发自内心的赞美就能让恋人油然而生那种被认可的情愫。如果恋人做的事引发了你的不满，请不要忙着责备和批评，而是尝试着用夸奖的语言，也许呢会带来很奇妙的效果。这就是赫洛克效应所产生的结果。那么什么是赫洛克效应呢？心理学家说啊，赫洛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把被实验者分成了四个等组，在四种不同诱因的情况下来完成任务。第一组为激励组，每次工作之后呢都给予鼓励和表扬。第二组是受训组，每次工作之后对存在的每一点问题都要严加批评和训斥。第三组为被忽视组，每次工作之后呢不给予任何的评价，只是让其静静地听其他两组受表扬或者是挨批评。第四组为控制组，让他们与前三组隔离，而且每次工作之后不给予任何评价。实验的结果显示，前三组的工作成绩都比控制组要优秀，激励组与训斥组显然比忽视组优秀，而激励组的成绩呢也是在不断上升的。这个实验说明，对于工作结果以及给予评价能够强化工作的动机，对工作起到促进作用。适当表扬的效果呢显然比批评要好，而批评的效果要优于不给予评价。由此赫洛克给出了赫洛克效应。的确，在生活当中，一句赞美的话胜过了一剂良药。真诚的赞美是来自于内心深刻的认可和心灵的感应，就像是温暖和煦的阳光，使人深受感染。那么在感情里，我们应该怎样恰当地夸赞对方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世上永远没有完美的亲密关系，只能是在相互的磨合中、相互经营中变得更好。这个时候当然少不了磕磕碰碰，所以说啊，如果你的恋人没有那么好，你就要去鼓励他、夸奖他，让他在这个方面去突破。简单的举个例子，他今天约你看电影迟到了一会儿，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暴跳如雷，不停地责备他。你可以这样说，今天你的发型挺好看的，是不是因为重视我们的约会所以专门去做发型了，然后就来迟了。这个时候即使他没有去做发型，也有个台阶下，不至于面子上挂不住。而且呢，因为你的不责备，他会自责，所以下次你们约会他就会注意时间的把控。再比如说，你和恋人睡觉前，他喜欢乱丢袜子，根本不放置在你指定的地方。这个时候你不要骂骂咧咧地说，你为什么总是乱丢袜子，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它收好。你可以这样说，亲爱的，我觉得你是一个挺绅士的人，是不是应该把你的袜子送回到他应该待的地方。这样的话任谁听了都会觉得舒服的，在不伤对方的前提下就把所要表达的意思说清楚了，而且呢还让对方无法拒绝。还要记住一点，不要总是数落对方，不要使用一些夸张的词语，例如说总是、每次、永远等等。比如说他今天把碗摔破了，你说你怎么每次都这么不小心，对方一听也许立刻就会跳起来反驳，什么叫每次，我昨天有摔破吗？前天有摔破吗？总之呢就是要嘴巴甜一点才好。马克吐温曾经夸张地说过，只凭一句赞美的话我就可以多活两个月。换句话说，赞美就是一种精神鼓励。如果你的恋人在这段时间因为赶一个项目工作很忙，并且经常加班到很晚才能够回家，没有时间陪你，也没有时间和你聊天，你不要总是说你就知道工作忙忙忙，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啊。你可以这样说，你今晚是不是又加班，好辛苦啊，不过我知道你是很棒的，一定能高效地完成，这样就可以早一点下班了。这样说无形当中就给予了对方一种精神鼓励，能够切实有效地激励对方，让他的潜在能力得到发挥，

这就是夸奖的魅力。但是啊，千万不要为了夸赞而夸张，不然呢就会成了溜须拍马，而且呢还拍不到要点的地方。比如说对方明明长得挺胖，你偏偏夸他瘦，这就会让对方觉得是恭维不真诚，还会使人心生反感。所以说一定要恰如其分。俗话说，男人俘获女人靠行动，女人俘获男人就靠好嘴。会赞美恋人的女人嘴巴像抹了蜜，很甜。这样的女人呢会说很多好听的话，到哪儿都是大家的开心果。嘴甜的女人惹人爱，这样的女人才是感情当中的稀缺品。小仙女们，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嘴甜的女人吧。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

0: 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声音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也是有趣了哈，就换一片头，然后发现这音乐这么舒缓哈，咋回事啊？
1: 就要嗨起来，要燥起来，
0: 忙得顾不上了都。你看我的手，
1: 就是、要蹦下看拉看，蹦下看拉看。
0: 以后上节目得提前来，嘎嘎动这儿动那儿动。
1: 对，我明天在想，我说这世界杯我咋上呢？我都想好了，第一个段我就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个世界杯的音乐
0: 啊啊啊，
1: 是吧？能盘点半个小时吧？
0: 来搞这来了是吗？
1: 对，嗯，正好我有音乐会员嘛。
0: 好，各位，北京时间17:37，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且直播的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你为什么不敢迎合我了？
1: 不是，我在想这是什么东西，我赶紧低头看下名字。我看了一瞬间，哇，完了，完了，完了，接不上了。
0: 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各位想，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在今天6月23号的下午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要记住了，今天是23号，24、25，26号，26就是俩小时了
1: 啊。对，
0: 就这么这点机会了。
1: 哎，24、25还能看一个半小时的我们，到26号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全新的节目喽。
0: 对，然后你就会看两个小时的我们喽。
1: 对，没准我们26号还会有一场这个不小的活动哦。
0: 哎呦，是有活动吗？
1: 人家不是说不能断吗？
0: 又是呢。
1: 对，
0: 哇有意思喽。
1: 就明天不光我们跟大王会有新动作啊，
0: 是啊，
1: 小王老师呢也会前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给我们去谈活动啊。
0: 哦，他要去了是吧？
1: 对，就是不能停嘛，就是周周是不能断。
0: 期待，所以各位如果说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邀请各位来赶紧互动一下哈。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见零分，或者是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分，在公屏上打字互动起来啊。
1: 比如现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应该有这个200-300人的人流量的话，怎么直播间也应该有个10-20个人吧？
0: 一定会有的。
1: 下方评论区来跟我们唠起来，
0: 哎，
1: 你看我们监控哥，特别棒，
0: 是的，
1: 每回一进来就是哎没音了，哎这个音乐不行，哎你广播声音低。监控哥，
0: 对对对，
1: 多牛啊！
0: 太棒了，非常感谢您，确实给我们监控了啊。
1: 是的，暖阳似水他说你俩就搞个那个机车段子，我俩之前想过要拍这个段子，而且拍起来特别有意思，但是就害怕就产生不必要的这个误导。
0: 对，
1: 就因为我们两个人之前试过，是真的试过啊，就在我们的院里面是安全路段行驶当中啊，不是据说我腿比较短吗？
0: 是的，
1: 就是刹车的时候想哥撑着，起步的时候让他腿就收起来，就是自动。起落架，
0: 对，
1: 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对，但主要问题就在于他那个小摩托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我坐他后边，他带着我的话呢，可能我会滑进去。
1: 嗯，什么叫滑？什么叫滑？
0: 你不是你那个座椅不是弯弯的吗？
1: 啊、哦，
0: 都滑到坑里坐着。
1: 啊，不怕，我可以坐机盖上，只要脚不用挨地。
0: 欢迎各位吧，能够在下午时段赶紧跟我们俩来分享互动起来了。然后呢提醒各位，就是我们的无厘头大赛的这个招募情况了哈。领导说了，说什么情况，怎么大家招报名才这么点儿啊？
1: 对呀、
0: 各位，我们需要您来报名了，非常简单。如果想参与我们无厘头大赛的话呢，就直接来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啊。
1: 是的，然后呢只要呢想跟我们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想有奖品拿的话，就联系到我们节目组啊。据我所知，我们已经在陆陆续续进到一些赞助商的公司，
0: 是的，是的，
1: 企业，
0: 没错，
1: 来给我们来准备礼品这件事情了。所以说礼品多多啊，欢乐多多，也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是的，来自于一位朋友说，这裙子穿上是挺好看的哈，
1: 是吧？
0: 哎，真是美了，美女一个哈。那你们说我这个给它搭配的怎么样？还行吧？
1: 对对啊，就我们是通过这个视频啊，浅浅观察一下对方的这个穿着，来搭配自己的衣服的。
0: 对，
1: 要不然为什么说我们两个人平常出去干活拍视频，总是那么搭呢？
0: 哎呀，
1: 会有一点小刻意在里面啊。

0: 流性降水天气，气温方面还是会平稳回升，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左右，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
1: 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0度到33度。
0: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阴，今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6至33摄氏度。
1: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降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度到32度。
0: 就这么个情况，我觉得咱俩是时候应该把这个东西发给我们 boss
1: 啊。怎么了？
0: 就不能我们每次一办活动就下雨吧？以后我们会被称之为是临汾雨神是吗？
1: 是。然后可是你看夏至过后呢，我们真的会发现哈，
0: 嗯，
1: 然后真的在盛夏时节里面确实是一个多雨的天气啊。
0: 哎，嗯，雨水降临会比较频繁一些啊，所以要提醒大家，虽然是晴空万里，但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带一些这个雨具或者避雨的物品。
1: 嗯，
0: 流行的这个避雨物品其实还挺多的。那天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啊，就是除了雨伞之外，他们还有一次性的雨衣，
1: 对的，
0: 是吧？折叠的雨鞋，
1: 哎，
0: 啊，这些都是比较方便携带的，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了。
1: 没错，所以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呢，可以尽情的分享互动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然后如果说看到我们的直播了，也辛苦您走进我们官方的抖音账号里边，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那么今天下午的签到您是不是没有出现呢？很辛苦大家，对不对？
0: 嗯，
1: 那么您辛苦了，如果说可以再加点料的话呢，太棒了，很简单，直接打开你的对话框，说个下午好啊，
0: 嗯，
1: 说个卓然漂亮啊，
0: 哎，
1: 裙子穿得非常棒呀，
0: 就是都可以打扮了，
1: 卓然个子很高呀，这卓然坐着也很显高呀，
0: 啊，不是，是让大家互动啊，不是让大家这个昧着良心说话，哦，快要突然间不好意思了，
1: 没事，你随便说什么都行，
0: 就画风一变啊，
1: 毕竟也会下雨的嘛，
0: 嗯，
1: 啊。好，然后呢下午的5点43分了，对于小学的孩子们来讲的话呢，今天是他们第一个学习日，
0: 嗯，
1: 然后呢这会儿家长们应该是着急的要接小孩了。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之后呢，说说路况信息了。那么目前情况来看的话，整体情况确实表现还算可以了。您需要注意到的是，来自于鼓楼环岛出现四个方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那么还有各位注意一下哈，来自于财神楼中街出现的是车多缓行，重点在人防小区附近。那么在科普巷的北口的地方，来自新民小区附近已出现了压力大缓行的情况了，以及有建设路的南口和北口都是车多的间断性缓行，各位一定要注意咯。
0: 来吧，此刻我们来集中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南边和东边的情况啊。南边这边的话是我们公安街的南京小学附近 也是车多缓行了。
1: 对，
0: 东边的话是东关小十字，因为压力会比较大，因为有东关小学嘛，所以呢西向东车多缓行，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1: 是的，
0: 再往东边走一走看一看的话，那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解放东路和华州路路段了。解放东路和姚仙街的十字路口，在姚仙街十字路口的西侧呢是东向西严重拥堵了，西向东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这边可能也是有这个学校啊，再次要提示各位啊，注意避让行人。
1: 没错。
0: 那么南边情况的话，我们要来集中看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南外环，一路上都可以放心通行，
1: 哎，
0: 以及新百汇商业广场。您别说啊，
1: 哎，
0: 今天是一个工作日啊，所以压力的确实不是很大，但是也是车多缓行啊，当然不影响您的正常通过。
1: 哎，所以大家如果说已经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的话呢，
0: 嗯，
1: 赶紧抓点紧吧。关注到宝贝说，响哥好帅呀，这样的信息我一般都是不敢回复的。
0: 要不然我这个就是吃醋大王会打翻醋坛子的。
1: 也怕你们对我会有什么想法。
0: 哈哈哈。想起了你刚刚分享的那个八卦。
1: 哪个八卦？
0: 你好帅呀。突然想起来了是吧？
1: 来了，嗯，又来这头，你看我马上又脸红了，你看。
0: 对，这个是我们的
1: 出汗了。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秘密啊，毕竟夏天悄悄过去，一定要留下一点小秘密的。
1: 留下小秘密哈，
0: 嗯，
1: 一定要留下来了。
0: 然后我们宝贝说，不用怕，我是男的
1: 啊，行，
0: 男的不是更可怕吗？开个小玩笑，当然也很开心的可以收到大家的这个喜欢、支持以及关注啊，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评论区呢跟我们聊聊天了。
1: 嗯，
0: 然后以及黄河他说啊，说哎，那林分店他还在吗？那我们两个人在哪儿？
1: 他昨天也发呢。
0: 哦，
1: 他昨天也发呢，所以你看我们就说在呢，一直都在，
0: 啊，对，就每天的互动话题是吧？
1: 啊，对，
0: 哎，欢迎你的加入。
1: 是的，然后呢这会儿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再次邀

0: 请各位呼吁一下哈，我们很快就要开始我们听见零分的手机无厘头大赛了，有趣的人一定要参与无厘头大赛。你看突然发现咱们最后那个就忘了录 slogan 了，
1: 对，有趣的人一定要参加无厘头大赛。
0: 没错，所以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再次发布一个这邀请和招募吧。记住，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会有什么样的游戏设置？比方说举个例子哈，第一关您拿着手机十分钟能憋住不看的，
1: 就不打开屏幕，一定要是黑屏啊。
0: 黑屏的时候，
1: 所以以防万一，你到时候就直接把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吧。飞行模式十分钟啊，
0: 是吧？能忍住不玩手机的，进下一关。第二关，红豆和绿豆不小心打翻了，它混在一起了，请你在15分钟之内把它们都分开分家。
1: 哦，对，可以的。
0: 15分钟以内已经进去了，好，第二关进去了。第三关，来吧，我们给你一个小方格的本吧，1到300。如果说能写的不错的
1: 15分钟以内，
0: 对吧？如果说你写错一次，可以跟我们伸举手可以要一张纸，但只能要那么一次
1: 啊，因为它毕竟是限时间嘛。
0: 对对对，第四关丸子面，给您发个白色的这个小围嘴儿。如果能够保证吃完面以后这块白色的围嘴是非常干净的，没有脏了，
1: 对，
0: 没有油渍，
1: 对
0: ，OK，
1: 对吧？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就闯关成功之后呢，最后呢，我们会筛选5到8位幸运的朋友来领取到我们的终极大奖一份。
0: 没错，没错。所以各位想报名吗？我们你放心哈，我们一般安排比赛一定会放在您这个工作日，比方说一般周五的下午晚上那会儿了，所以不会耽误您的上班时间的，
1: 没错，
0: 不用担心这些，明白了吗？
1: 也不用。
0: 如果说你说呀，很多人说我强烈建议你们放周末了，那我们周末搞也行，
1: 对，
0: 你愿意吗？
1: 我当然愿意啊，
0: 没情绪吧？
1: 不是周末咱们也有值班的时候吗？可以搞啊！
0: 你看他说那丸子面吃的得多矜持，就要这感觉。
1: 但是我们又要限时间
0: 啊，
1: 又要矜持起来，
0: 对吧？
1: 所以哪家丸子面店觉得自己家丸子面是 OK 的，独一无二的，
0: 是的，
1: 可以现场下锅煮的来欢迎你，
0: 对吧？你看平安顺遂说这么一说，说的人就想去了，对呀。所以我们昨天我们也在反思自己，没有给您讲得很清楚。
1: 对，
0: 如果说想参与的话，真的超简单的，对吧？瞬间就有点想起来，好棒呀，我想去参与。你放心，就是你那个词什么，你很牛逼的技能，但是
1: 就是那些听起来没有用的一技之长，在这里通通会派上用场。
0: 是的，
1: 对吧？比如说你有什么一技之长，你说哎我这个就很牛，所有人都不如我可以告诉我们没准就给你安排一场的试炼一下，
0: 是吧？再比方说我们还可以怎么搞呢？有一个游戏我刚才没有说到的，火龙果籽大逃亡。
1: 就是给你切开一半火龙果，你负责拿牙签把上面所有的黑籽都挑下来
0: 啊，
1: 这个也是要限时间的。
0: 我们就是给火龙果做剖腹产，
1: 20分钟
0: 之内掏籽最多的前3名直接就可以登顶了，多棒呀！
1: 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点这个 bug， 就是大家可能会选，我想好到时候拿一个长条案板，我们把切好一半一半就扣在那个上面，
0: 对，
1: 就是从背面你自己盲选，自己去盲目猜，
0: 对，盲选，
1: 你转过来之后你不知道它这个正面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是的，
1: 说不定我们可以设置一两个空奖，转过来之后没有，
0: 对，有可能哈。然后那个孕妇能参加不？
1: 可以的呀，可以的。
0: 那我就建议就一定要选择红心火龙果了
1: 啊，对，
0: 因为它的籽儿就是颜色整体比较深，不好挑，
1: 对，而且是能看得出来的，看起来比较明显。
0: 在外地去不了，
1: 可以关注我们到时候直播，因为一定会这个全场游戏直播的，
0: 对，一定会一起玩起来的。
1: 然后孕妇的话，就是如果月份太大或者月份太小，不敢来啊，
0: 不敢哈，
1: 这有点冒险啊。当然可以保证安全的话是可以的，
0: 没错，欢迎各位吧。如果说想要参与的话，怎么办呢？直接在我们这个台公号私信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或者联系我们俩都是可以的，没问题。
1: 我们在这时刻等待期待各位呢的报名的消息啊。然后我们现在的实时报名人数的话大概是有10人左右，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从这个我们的报名方式啊统一来参与到报名当中，我们大概呢会集齐30到50人就开启我们的第一场大赛，
0: 是的。
1: 然后后面我们陆续还会去有一些团体比赛，比如说枕头大赛，是吧？我觉得那个也挺好玩的，一堆人扔枕头，
0: 没有那样合适的场地。
1: 哎，
0: 谁给你准备那么多枕头？那么扔完以后脏兮兮怎么收呢？谁帮你干活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1: 这不是有赞助商吗？
0: 然后那个，这位一直抢话，谁？我抢话了啊？那对不起。
1: 哪位？我也想说哪位？我们两位主持人，非你及他。
0: 我俩就经常很随意的这么抢啊。
1: 对，我们已经习惯了。
0: 吓得我都不敢多说话了。
1: 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 空间了，说话跟说话之间。我们两个人最大的默契程度就是可以无时无刻捡到对方的气口。
0: 是
1: 突然间发现我们气口的时候没有人敢讲话了，
0: 不敢吭气。好，欢迎大家吧，然后呢在下午时段能够来到我们的好听的节目当中，都市生活圈，跟您分享来自生活当中更多有趣的事情，好不好？这会儿跟大家也可以分享下一个事情了，比方说就是提到了说明天开始建议提前30分钟起床，为啥呢？这怎么就明天就得建议呢？你啊这女子明天早上还得替高敏上节目呢，
1: 早7:30的节目建议提前30分钟起床，
0: 再提前30分钟比平时。
1: 7:30的节目一般是6点起，因为7点就要出门了嘛，
0: 5:30起。
1: 对，
0: 说近日呢是根据人民日报的健康客户端报道说，一项最新的研究就证实了，每天早上坚持锻炼一小会儿，能把患癌风险降低约30%。
1: 哎呦，听起来很诱人啊！那有的人可能就会问了，运动这事儿，那什么时候运动不一样呢？
0: 哎，
1: 非得早起半个小时运动吗？
0: 就是啊，
1: 但是呢，是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就显示了，说每天早起半小时锻炼运动真的是有好处的，是真的。
0: 说2026年的5月份呢，国际癌症杂志刊文也指出了，相比中午锻炼呢，清晨活动身体能让癌症风险降低26%哈。如果本身有早睡早起好习惯的人呢，再把运动安排在早晨，那么他比同样早睡早起却中午运动的人风险再低31%。
1: 哦，这个数字真的是挺可观的啊。当然这项呢涵盖了9038名20岁以上成年人的研究发现呢，运动时间不同，抗癌效果是存在差异的。
0: 对，
1: 根据运动习惯将受试者分为清晨午间下午3组来进行运动啊。然后同时呢按照这个睡眠习惯呢也分成了早睡早起晚睡晚起和作息不规律3组。那我一定是作息不规律组啊。
0: 对对对，那肯定是了。然后呢其实对于这种情况，比方说有结果就显示了哈，清晨运动的人比午间运动的人的癌症风险低26%。
1: 对，
0: 在同为早睡早起的人组别当中，坚持清晨运动的人比午间运动的人风险再低31%，对吧？说这一防癌效果在女性身上更为突出。研究指出了说，清晨活动适应人体自然的昼夜节律，因此保护的作用会更加的强烈的
1: 所以说那些坚持晨练的人真的是睡得好，心情好，代谢也很好
0: 啊。对呀、这是对，没错，这是我们当时那个小姐姐送给我们的。送给你的呢你也不见了，她拿的是我的，是我全存下来的
1: 啊。就也送给我好，也送给我好多个。但是我都不知道放哪儿了。响哥经常说一句话，说送给卓然东西就跟扔了没什么区别。
0: 所以就是也提醒大家吧，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比方说你会有一个所谓的，比方说我就一直认为他很健康的生活习惯，一直健康到现在的有没有？
1: 对，一直健康的生活状态。
0: 比方说吧，我的健康的生活状态就是我以前会一直坚持喝热水，我就把经常会保持就是我的杯子不离包。你发现没有？
1: 发现了，
0: 这个习惯很好。
1: 对，
0: 点赞，为理想点赞。
1: 那我有没有健康的生活习惯？
0: 你会认为就是我就是认为很健康，我就一直在坚持，我觉得别人好像没有我这么能坚持。
1: 对对对，好像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健康生活习惯。我老妈跟我说，熬夜等于慢性自杀，化妆等于慢性自杀，经常玩手机等于慢性自杀，常坐常立等于慢性自杀。我说哇哦，这么一盘点了一下，喝饮料等于慢性自杀，吃垃圾食品等于慢性自杀，口太重等于慢性自杀。我说哇哦，就我一天就是永远都在自杀当中。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健康的。那爱吃水果算吗？
0: 算，
1: 但是也没有坚持每天吃。
0: 但是最起码你真的是爱吃水果，
1: 是爱吃水果的，
0: 这个也要点赞的。平安顺遂说，他说了说三餐正常的吃，对，这个也要点赞的。
1: 会胖吗？就正常吃三餐的话会胖吗？
0: 至尊说这是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我就没那个习惯的。对吧？就是说水杯那个事儿是吗？各位都可以哈，你看这个裙裙真好看，当然衬衣也很帅。欢迎你，谢谢大家的这个评价啊。很开心，
1: 没错啊，
0: 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很中肯啊。
1: 所以你有哪些比较好的习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啊？聊个天呗，比方说咱们就羡慕一下咱们大哥李大哥哈，就是坚持，现在依然坚持早上好像要跑步，对，他要跑步锻炼。他已经成为习惯了，我觉得他应该上瘾了，应该是。
1: 是吧？就跑步这事儿，他真的会上瘾，因为我发现这个跟这个年龄有一定的关系。我现在朋友圈子当中，就朋友圈里面经常可以看到啊，就各个 我之前的这个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
0: 嗯，
1: 他们也是一人戴个手表，然后每天会发自己的什么配速多少呀、心跳多少呀。
0: 啊，对。
1: 我第一次看到，我觉得哇，好装哦。
0: 啊。
1: 我后来慢慢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发，我说哇，要不然我也去跑一下。
0: 是吧？然后呢，真的会发现还有一些人，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会拿小秤会称。
1: 哦。
0: 会称量的也有这种人。
1: 啊，对。
0: 这是一个好的习惯。
1: 就是、健康饮食。
0: 对吧？
1: 嗯。
0: 还有甚至有人，比方说我是遇到的时候，我再怎么好吃的东西，我一定会控制我的这个食量，
1: 嗯，
0: 不会吃那么多，
1: 嗯，
0: 这是好习惯。
1: 是的，嗯、而且我觉得好习惯坚持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0: 对，
1: 我最近发现我们单位有一个导播姐姐，
0: 嗯，
1: 啊，就是在坚持锻炼，
0: 锻炼了，
1: 坚持锻炼，
0: 嗯，
1: 周末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她在这个导播间里面汗流浃背，
0: 就
1: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0: 是，
1: 但是。只坚持了一阵儿
0: 啊，
1: 现在还在坚持啊，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坚持下去啊。
0: 嗯，
1: 我的妈妈是一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
0: 嗯，
1: 她从我结婚之前那一年开始，
0: 好可怕、啊，
1: 还没讲事儿呢。她从我结婚之前那一年开始，然后不是就跟几个闺蜜约好，然后要减肥嘛。
0: 对。
1: 然后一共呢是瘦了大概有30斤左右吧。
0: 啊，也很厉害
1: 啊。对、嗯。然后到现在为止，人这30斤都没有贴回来，都还在那个基础上上面维持。晚上基本上是不吃饭的，
0: 能控制，
1: 就可能会喝口米汤
0: 啊，
1: 吃点清淡的东西。
0: 对，
1: 基本晚上是不吃饭。我这么多年
0: 啊，
1: 我们家宝儿现在都6周了，
0: 是啊，
1: 我结婚7年了，
0: 啊，
1: 他在我结婚前一年坚持了整整8年的时间，
0: 8年，哇，太厉害了，
1: 这人生得有几个8年是吧？
0: 哎呀，你这么一听的话，大家有什么感受，对吧？
1: 嗯，
0: 如果说您不吝啬的话，哈，一定很大方的话，有格局的话，请告诉我们您有什么样的习惯，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嗯，当然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下方评论区在等待着大家的互动消息喽。
0: 是，它这个不是内衬，这是一连体的这儿。
1: 对，
0: 不是说诱惑，
1: 不是里面的啊，它是连在
0: 是里边的外穿，
1: 它是连在裙子上的，
0: 裙子就这个样子
1: 啊，对对对啊，嗯，是这样的款式
0: 啊啊啊，
1: 嗯。
0: 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17:57了，稍后时刻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来到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千万别走呀好吗？
1: 是的，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期待各位的互动消息喽。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各位好，这里是都市
1: 生活圈，
0: 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2: 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那么我们就是想你，
2: 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在今天下午能够跟我们继续分享我们说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哈，比方说关注到来自有朋友了，说睡醒一杯凉白开对肠道就特别的好。
2: 哎呦，哎，这个习惯我也坚持了很长时间啊，
0: 是
2: 就是我不是睡醒一杯凉白开，就是睡醒一定要喝一杯水。
0: 是的，
2: 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睡觉的时候你嗓子里面是黏糊的
0: 啊，
2: 只有两种情况能缓解这样的情况，
0: 有道理，
2: 要不然就是喝一杯水，要不然就是刷一个牙。
0: 对对对，
2: 还要把口腔湿润起来
0: 啊。还有这个好习惯的人，比方说每天晚上都会洗屁屁和洗前边。
2: 嗯，我听明白了，我是那个拥有好习惯的人
0: 啊。
2: 我刚才想到了，但我没好意思说。
0: 啊，这个可以说。
2: 我每天早晚要刷牙
0: 啊，对对对，
2: 无论何时何地早晚一定要刷牙，
0: 太棒了。
2: 嗯，
0: 对吧，还有什么各位的好习惯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赶紧发送到我们的抖音听见凌晨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啊。
2: 嗯，
0: 然后习惯说完了，我们聊下一个事情吧。来关注到来自于，首先是有一个闭园的公告哈，提到了我们隰县小西天呢是有一个情况，怎么说的呢，说6月30号周二呢为景区的例行检查维护日期间会暂停对外开放，不接待任何的游客的。
2: 是的，
0: 所以已经预约购票的游客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退票或者是改期一下了啊。
2: 但是在闭园期间呢，景区呢将会对古建文物啊、游览步道、消防以及监控系统等进行全方面的检测和维护，全力消防安全隐患。
0: 是的，
2: 那么因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啊，希望各位呢可以谅解一下。
0: 嗯，这是关于这个游客方面的。
2: 嗯，
0: 那么当然还有说放假去哪玩呢，咱们临汾有三条青春线路可以玩到爽的。
2: 青春线路
0: 啊，听见很期待啊。
2: 嗯，
0: 第一个是热血解压线的，是赴一场黄河之约，去蓟县壶口瀑布，滔滔黄河飞流直下，水声震彻山谷，迎着风放声欢笑，所有的焦虑都被浪花带走，少年意气，这就该这般的热烈和坦荡啊。
2: 还有就是这个永和乾坤湾 啊,
0: 啊，
2: 黄河湾源城，优美的湖线，一湾一景皆是画卷，
0: 啊，
2: 跳高啊，登高远眺，随手一拍都是最美的模样。
0: 还有人文漫步线，寻一脉千年的文脉吧。
2: 嗯，
0: 我们可以去红桐大槐树，一树千乡愁，一脚踏古今，作为景点寻根地标，听听流传千年的传说，让旅途多一份温情和回忆吧。
2: 还可以去襄汾的陶寺遗址博物馆，走进这里睹动最初中国，去溯源千年文明，在历史当中开拓眼界。
0: 还可以去这个汾城古建筑群、瑶庙、红桐大广胜寺，还有隰县小西天、蒲县东岳庙，都可以去走一走。
2: 最后的是休闲
0: 啊，
2: 撒花线，
0: 太棒了！
2: 我看去哪儿撒花啊？
0: 云丘山
2: 啊，
0: 寨疙瘩，
2: 哎呀，
0: 汾河公园，去古城墙
2: 啊，可以的啊。
0: 所以各位，考完试第一站，你打算去哪儿呢？
2: 嗯，
0: 你们家孩子安排好去哪儿了吗？
2: 我发现这个青春路线是给学生准备的，
0: 啊，对，跟他们没有关系。
2: 是，路途又不是很遥远，
0: 啊，
2: 安全呢也能得到保障
0: 啊，
2: 然后费用又不是特别的高
0: 啊。
2: 如果说攒上一年的零花钱的话，或者攒上一年的这个压岁钱的话，
0: 啊，
2: 完全可以满足你这个，
0: 嗯，
2: 跟同学出行的小愿望。
0: 嗯
2: 嗯，
0: 所以啊，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于你们来说可以撒欢了啊。
2: 嗯，
0: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分享下一个重要的话题吧，来自提供者投稿人，来自于卓然
2: 啊。对，这个东西我其实老想分享了，我之前跟你们说那个事儿，你们都觉得我开玩笑。
0: 嗯，
2: 其实我是一个特爱哭的姑娘，
0: 爱哭的姑娘，
2: 就是只是不喜欢在人前哭而已。
0: 啊，你有多爱哭呢？经常在家就哭。
2: 对，经常就是我没有声音啊。
0: 啊，
2: 经常洗澡的时候哭，你们不会吗？
0: 啊，对，你说过一次，说你爱洗澡的时候哭。
2: 啊，对对。
0: 啊，
2: 我而且我还常常洗澡，
0: 啊，
2: 就每次跟你们说，你们总是不相信，就看起来我一天嘻哈的，就是，
0: 啊，
2: 双子，
0: 啊，
2: 它是有两面性的，你没有过这种情况吗？
0: 我是有那种突然间会有一段时候 emo， 就是比方说，
2: 啊，
0: 我会窝在我的小床那些方小天地小空间里边关着门，
2: 啊，
0: 然后觉得，哎呀，为什么我的生活是这样的呢？
2: 哦，是吧？
0: 就会对会，
2: 嗯，就是立马然后来个什么酒局啊饭局，你的 emo 就好了。
0: 哦，对，
2: 就是只要一来人 emo 就好了。
0: 是呢，
2: 只要一没人就会陷入到这个 emo 的这个境地当中。
0: 对，
2: 所以大家是这样吗？就偶尔会无缘无故的 emo 一下下。人这个推文呢是这样写的，央视网写的，不是我说的啊。
0: 是，听一下啊。
2: 说每个月总有几天想辞职，

0: 手，
1: 哎，
0: 想痛哭，
1: 是的，
0: 这真的不是你的错，
1: 对吧？说其实那天并没有发生什么糟糕的事儿，
0: 嗯，
1: 但您就是觉得说周围的一切都在
0: 冒犯你，你们都欺负我，
1: 哎，
0: 这空调的风太冷了，
1: 这工位的椅子咋那么硬呢？
0: 甚至就是窗外飘过一丁点油烟味进你胃里面啊，嗯、你就觉得我要翻江倒海了。
1: 那一刻你讨厌全世界，
0: 嗯，
1: 更讨厌那个莫名其妙的自己啊，
0: 这种感觉就像身体里面住着一个陌生人
1: 啊，是吧？
0: 啊，眼睁睁看着那个他暴饮暴食，
1: 是吧？
0: 啊，对爱人朋友恶语相向，
1: 是的。
0: 啊，深夜里反复咀嚼过去几年的失败，
1: 哎呦，
0: 哎，我好像也咀嚼过去几年的失败啊，
1: 对吧？知道这不应该，可是控制不住，
0: 嗯、
1: 也讲不出道理来，甚至开始怀疑了，我是不是情绪有问题了？
0: 嗯，
1: 是小题大做了，
0: 是吧？
1: 情绪化了，
0: 是的，
1: 矫情了，不够坚强了，
0: 嗯、
1: 我作了、
0: 嗯，
1: 我不可理喻了，
0: 对。啊，其实对于我们女孩来说，这可能是金钱综合症
1: 啊，
0: 啊，你们没有这个经历，不好意思。后面我们就不说了
1: 啊，对
0: 啊，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来讲的话，
1: 是的，
0: 虽然没有这个金钱综合症这么一说，
1: 啊、
0: 但人偶尔 emo 一下其实挺好的，
1: 是的，
0: 就偶尔哭一哭其实也挺好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尤其是小朋友，
1: 哎，
0: 以前我们大人都怎么说
1: 啊？
0: 再敢哭，
1: 啊、是。
0: 憋回去
1: 啊啊！
0: 现在我们家孩子哭哭呗，
1: 啊，
0: 情绪总是需要去释放一下呗，
1: 哎，
0: 对吧？你不释放，啊、那老憋心里不是回事儿
1: 啊！然后我说，刚才我还不停在配合你，我说对，我也那样。最后一仔细，我在翻找人家主任出过的稿子，
0: 是我们女性的金钱综合症。所以说，你今天就是各位男。想个不死心的把那个推文他把那个推文放到了最后，他发现没有他可以对照的真实案例。
1: 我以为他说男士偶尔也会出现，然后没有
0: 央视发的，这不是
1: 到最后还在说孕激素。
0: 对，就是如果你今天回去发现你的爱人，就发现你的这个老婆啊，发现你的女朋友、
1: 嗯、
0: 突然间有点情绪不太对劲，
1: 对，
0: 你要理解他，
1: 是
0: 啊，因为我们女生有金钱综合症、啊、
1: 对吧？然后
0: 男生是没有的，
1: 经常会有那个男的说呀，你咋出去吃饭走人呀？不钱不钱，哇，媳妇子这两天不对着了哈，好喊了，也不够岁数，想变李娜，
0: 不对劲，
1: 傻雕啊！
0: 对，哎，而且以前呢、啊，就是说的这个，就是更年期、嗯，以前我们总会说、
1: 啊、
0: 男人没有更年期
1: 啊，
0: 就只有女人有
1: 啊，
0: 因为女人有一个这个生理经历要经过啊，
1: 对，
0: 是没有更年期。后来慢慢的、医学才开始承认，
1: 是、
0: 男人也有更年期
1: 啊，对，他
0: 也有心情不好的一段时间啊，
1: 也会有，对吧？所以男人有更年期，没有这个。金钱
0: 综合症，
1: 哎呀，真有意思了哈！
0: 不是，我就看到这个题目挺好的，我一翻前面，我说哎，说的好对啊，这个图画的也非常好。然后我一看哪里出的，央视网出的，我说哇，这可以播。我没想到后面是金钱综合症，我正好没有看到那里的时候
1: 啊，行，非常棒哈！感谢投稿的卓然啊，辛苦一下尾号2014的卓然啊，辛苦一下家住姚都区的卓然啊，
0: 嗯，
1: 辛苦一下是吴村屯里的卓然啊。
0: 下一条我们还要分享吗？投稿人也是卓然，他是新华网的
1: 啊，行，
0: 新华网的可以点开看一下。
1: 所以各位，如果说你们有好的信息，也可以推给我们啊。然后确实，我们最近也是说，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欢声笑语，有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会吃力了，因为真的会发现。好像全网去找的好多相关话题的时候不太好找了，对吧？我们可以聊很多话题的，对吧？什么样都行，哪怕我们现在我们不要稿子了，放旁边去吧，就聊吧，也可以的。但是没有内容啊，写的挂幅的是吧？
0: 是的，
1: 悄悄和雪花一样，这会儿要喝白啤的吗？喝雪花的呢？
0: 谁说要喝雪花呢？
1: 就怕说和雪花不清汤、清汤寡水嘛？
0: 啊，那不是勇闯天涯吗？
1: 不
0: 然怎
1: 么就喝青岛的吗？不要句话写和奥古特了吧？怎么喝的是纯生的？
0: 嗯，纯生也挺好的，我就喜欢喝水啤。不是，他至少是显得我们酒量大。
1: 哎，那会儿我还说实在话，主任，
0: 我就
1: 自己中午放下班了嘛，我骑着电瓶车，当然我戴好了头盔啊，然后呢，我就在路上呢，我在思考，我就走路一路就在走神，在想，我说要不就拉这个卤味类的互动一下，要不就联系一下咱们认识。那几个饭店他们经常供货的青岛啤酒什么啤酒的、联系他们也跟咱们玩一下也可以吧，
0: 可以的，
1: 专场对吧，给大家送送啤酒什么 的多好呀。
0: 对，
1: 我老说那我选择什么样的呢？是选择让他们给咱们分享什么样的酒呢？我说哎呀，我又缺酒了吗？
0: 就是想喝两杯了，但好在你今天晚上会有这个家庭局的出现啊，可以解解馋。
1: 本来你以为今天我们会喝两杯，
0: 当然没有吧，因为明天毕竟我要上早期嘛。
1: 啊，对。
0: 我希望在下一次你上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喝两杯啊。
1: 是，也问问各位吧，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您是不是也会就是有的时候说，哎呀，我真的我觉得我有点缺8+1了。
0: 嗯。
1: 有点缺，我想补一点，有没有？
0: 就是缺这个情绪，好好释放一下啊。
1: 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哈。我们非常好奇，想知道您的答案的啊。
0: 是的，没错啊。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让我看到你们的身影好吗？
1: 为什么没有人
0: 了？因为就是我们的人数在不断骤增当中啊。截止到目前，我们节目呢通过45分钟的时间呢、已经排到我们今天全站的第一名了。
1: 没有，我是第一。
0: 啊，那不也一样吗？那不也一样吗？一样道理啊。
1: 行，
0: 就在第一名的这个互动情况不应该这样。你早上互动的人多吗？
1: 不多。
0: 啊，真的？
1: 没什么人。
0: 那你是怎么跑到第一的？
1: 不知道。
0: 就莫名其妙。
1: 不知道。
0: 你坐这儿位置就开始第一了。
1: 那我花钱了。
0: 可能是。啊、
1: 宁静啊，刚才那会儿好像就是有一个树。像是可能是我认识我的或者亲戚或者朋友哈。
0: 盼盼从小就精干。
1: 哎哎，那句话你刚读出来哈。
0: 嗯。
1: 李盼老师，哎 ，hello hello， 我是、对对，霍林粉啊，戴林粉，对不起，我以为是霍
0: 戴林粉
1: 哈，这个不用刷礼物哈，就是跟我们说话打字就行了，不用刷礼物。
0: 跟我们聊天就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热情。
1: 因为我们俩就喜欢跟大家聊天嘛哈。
0: 对。
1: 尤其比方说你看过早上节目和看过现在节目的朋友们，会不会觉得就是我这个人？比较社恐，一个人的时候会很害羞，不敢直面镜头，尤其我们用大头屏，我都不敢抬头看自己了。
0: 让我想起了那首歌，
1: 尤其比方我说我眼睛干涩，喜欢眨眼睛嘛，就特别哦，是不是眨太频繁了呢、哎呀，我得忍住。
0: 别人会看出来吗？忍住。
1: 姐，我猜到是你了，姐。易老师，我猜到是你了。
0: 哦。
1: 因为姐就叫宁宁姐，对，姐姐人很好。
0: 嗯，是的。然后就是有让我想起这首歌。一个人的夜，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就三个就是这种情况、
1: 叫什么来着？那个歌叫
0: 一个人的夜，一个哎，这歌叫什么来着？一个人的夜，或者是一个人的孤单，两个人的错
1: 啊。我的心应该突然想起你。
0: 对哦，对，
1: 对吧？就这个版本，听一下，当当当当，3 2 1
0: 出发，
1: 3 2 1，
0: 哎呀，这个网速
1: 3 2 1，
0: 他就是下定决心不让咱俩听。
1: 3 2 1 3，
0: 然后一会儿有人打电话过来，哎，你们那边那个广播他给那个卡音了
1: 啊，
0: 一直都是重复的声音，
1: 是
0: 他卡住了。
1: 对对对，好，要不咱们以后让领导他们说，哎，你看他我们没偷懒，就是那种，3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好听。

0: 宁姐说了，喜欢活泼的卓然。
1: 啊，谢谢。我看到了。
0: 大家说来来来，场子热起来，不敢看屏幕，是怕把自己帅晕吗？不是，就是害羞说，哇，那么大我自己，哇，我今天这个素颜。
1: 那么大的自己。
0: 对哈，又听见零分了。对，你真的听见零分了吗？
1: 嗯。
0: 哎呦，以后就是可以这样的梗可以玩的哈。
1: 对，又听见零分了。
0: 你干嘛呢？我听见零分呢。
1: 嗯。
0: 啊，你听见零分什么了？我听见零分的好声音了。
1: 哇。
0: 啊，你也在听见零分吗？对，我也在听见零分。
1: 好巧呀。这个梗玩的太棒了，太棒了。然后就是我刚刚跟你说啥来着？
0: 然后最后两个人要对一起对着屏幕，我们都在听到音粉。咱们的事业暂时，咱们来个排一下这个广告啊。
1: 来，预备，走。
0: 然后先选个合适的音乐之类的吧。哎，不就刚才咱们那会儿那个特别嗨那个，就那嗨土嗨土嗨就可以了，是吧？
1: 走，
0: 就土嗨土嗨。
1: 我们的新片头啊，预备，走。
0: 啊。我在听见林粉。
1: 我也在听见林粉。
0: 啊。你在听见林粉吗？
1: 对，我在听见林粉，听见林粉。
0: 我在听见林粉，哎，
1: 听见林粉了吗？
0: 我听见林粉了，你听见林粉了吗？
1: 我听见林粉了。
0: 啊，我们都在听见林粉。
1: 我们都在听见林粉，听见林粉。
0: 对对对哈，然后那个卓然就是小公主本人，呦呦呦，咋了这是？
1: 谢谢你的夸奖，
0: 真是可以了哈。其实那会儿领导说让咱们排节目的时候，第一反应说想把这首歌排出来。你那么牛，你应该会马上想到动作的吧？
1: 我动作他都看不上。

0: 歌词啊。
1: 别着急，就那些老派动作吗？
0: 拿个扇子。

0: 你确定这个敏赫利亚什么东西适合给领导看是吧？
1: 还有更过分的呢，那歌词又不咋了，
0: 爱与恨什么玩意儿。

0: 你看嘚儿就蹦一下，你看
1: 嘚儿你的脚出脚秋的一声的
0: 逍遥怎么样？
1: 哎，挺好的，
0: 可以吧？
1: 很棒啊，
0: 加油啊！
1: 我喜欢前面啊，我喜欢前面啊。然后到时候我就会做几个手牌啊，名和利啊，什么东西我会举起来让他看到啊。情和爱啊，什么玩意儿我也会举起来。
0: 牛不牛？
1: 牛。
0: 就这样一下人就上去了，1900了。
1: 哇哦，那我现在名副其实是到第一了吧？
0: 啊，懂了。
1: 啊、谢谢啊，感谢各位的厚爱啊。
0: 那咱们仨就是俩节目，咱们仨评分，那我也是第一啊，不是？对吧？19。
1: 不是啊，你不是第一啊，因为我只上了一个节目，我不用跟任何节目分，而你上了两个节目，你两个节目俩加起来一块然后评分
0: 啊
1: OK， 然后
0: 你
1: 的平均数然后还没有我高，哇哇，就突然间上了一个节目的人沾光
0: 了，两千了，辛苦大家了哈，
1: 辛苦辛苦，
0: 太棒了，我们一放个歌啥的你们就会可来了哈，
1: 嗯，就要嗨起来啊，一定要嗨起来，
0: 我就觉得我就应该给再忙大家把粉红色的回忆再唱一唱了
1: summer is over，
0: 是吧？
1: 我只学会了这一句。
0: 你再唱一遍呗。
1: Summer is over， give me 什么
0: ？Little secret，
1: little secret。
0: 给你发，再发吧，词发过去，再来一遍吧。
1: 来
0: 对吧？大家喜欢听你唱歌。
1: 不是我绕不过来嘛？
0: 啊，你相信自己。
1: 那个单词我都看不明白。
0: 那你再好好来一遍。
1: 我好好来一遍。
0: 你先轻声的来一遍啊，对吧？
1: 要轻声来一遍。要清唱吗？
0: 对，清唱一下。Summer
1: is over， give me little secret。
0: Keep it in my heart.
1: Keep it in my heart.
0: I want to tell you.
1: 是啊，不是呢？
0: 差不多。
1: Evening
0: wind blow my heart, make me miss you.
1: So sweet, I can't forget you.
0: Can't forget you.Write you down in my diary.
1: Can't forget you.
0: Write you down in my diary.
1: Romantic summer.
0: Romantic you and me.
1: Give me
0: a pink memory.
1: Pink memory.
0: 可以了是吧？
1: 就那样吧。
0: 好好唱啊。
1: 嗯。
0: 表演时候到了啊。
1: 预备走。
0: 那么多学生都听着你唱歌呢，学英语的啊。英语教学开始了。谁说英语不会呢？从唱歌开始。

0: Romani Kasmar, Romani girl, you and me, give me a pink
1: memory. 怎么样，各位？你看你一唱2100了都。
0: 不是，我唱完我觉得是掉粉了吧？大家煎熬吗？还好吗？你们的耳朵还好吗？
1: 好着嘞，好着嘞。
0: 还能听见的人否欢吗？
1: 啊，喜欢吧？
0: 请扣一啊，
1: 对吧？啊，对哈。大侠说是嘚儿一的笑，对，刚才就是那首歌曲哈。
0: 嗯嗯。
1: 又有看到很多朋友都来到直播当中，飞翔的梦也要欢迎您哈，欢迎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跟我们俩呢互动起来。

0: 了。
1: 就是我唱歌不敢录屏了，这录屏发出去可不得了啊！
0: 你又提醒大家了，那你提醒完我们之后就不唱了
1: 啊、哦，不唱了，
0: 真的不能唱了啊！
1: 害怕有人录屏。
0: 好，咱们继续说内容吧。我们看看时间，稍后时刻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了。然后呢，说刚才提到说天天来店里吃面的顾客今天却没有来，老板就急了，就马上报了个警，说什么情况呢？为什么没有来吃面呢？
1: 对，正能量资讯啊，跟大家分享一波。
0: 嗯
1: 啊，说近日呢，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新家派出所呢，是接到了辖区顾客老板的求助。
0: 嗯，
1: 说呀，他今天早上没来吃面。
0: 对，
1: 我担心我这顾客他出事儿了。
0: 是啊，
1: 他的老顾客卢师傅之前每天是早七八点都会来店里面吃一碗雪菜肉丝面，雷打不动。
0: 对，
1: 可今天一直没来。
0: 嗯，
1: 给卢师傅打过电话了不接，特意跑去他们家敲门也没有回应。
0: 嗯，
1: 确实是有点着急了。
0: 对，后来呢就派出这警员嘛，火速就赶往他家去了。可不管怎么敲门呢，怎么大声的呼喊，屋子里边始终是一片寂静的。
1: 嗯，
0: 然后此时现场所有的人呢，就是把瞬间就提到嗓子眼了，心很紧张。后来然后想办法就联系了消防，他们就是破门进去了嘛。
1: 嗯，
0: 就在这个时候得知消息的房东拿来钥匙赶来了，打开门一瞬间所有人都呆住了。这卢师傅呢是瘫软在床上，浑身绵软无力，气息很微弱呀。
1: 哎呀，快呀，那就只能立即抢救了啊！急救人员呢是果断进行了初步的诊断。
0: 对，
1: 在众人合力之下，将卢师傅呢送往了医院。
0: 对，
1: 经过检查，卢师傅身患糖尿病。
0: 对，
1: 当天呢因为突发低血糖啊，导致无力，意识微弱，所幸呢是抢救及时，目前呢一切安好。
0: 对，说是原来这个年过六旬的师傅呢是一人独居嘛，每天早上都会去顾老板的店里边吃一碗雪菜肉丝面，三四年的时间了，这个习惯没有改过，两个人也成了老朋友了。说来我店里的大多数都是老人嘛，他们住在哪儿我都知道的。卢师傅有低血糖，我看他一直没来，担心的不得了啊啊！
1: 哎，然后有网友就说了，说这才是人间烟火气该有的样子。
0: 是的，为这位老板点赞了。确实真的会发现，比方说很多时候，哎，我们经常去吃的某家店，老板他们真的会知道你爱什么爱好呀，去了来了就不用吭气，直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莫名其妙说，我车里广播，每天说话的人是不是就是你们俩的？就是看什么时间点了。
1: 嗯、
0: 如果说我听到哇，可风扯的两个人，就是有可能是我们
1: 俩。那一定是我们。
0: 对，也一定是我们俩一起上的时候。如果是我们单上，或者我跟其他的女主播上的话，就没有这么
1: 疯狂，比较文静一点啊。
0: 比较文静吗？
1: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啊，才能够听到我们两个人。
0: 还比较文静，我还比较王艳呢。
1: 不敢不敢啊！人家不让我调侃领导吗？忘了。
0: 嗯，对不起。啊那我就是接了一个梗而已嘛。
1: 抱歉抱歉。
0: 那你说比较文静了呀？
1: 啊，对，我下次说，咱们还有别的领导吗？
0: 啊，
1: 比较我比较秀。
0: 还有40秒，来吧，马上进入广告了，一会儿就回来，您可千万别走啊！
1: 嗯，
0: 我们也会给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的。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红红落叶唱埋尘土内。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是啊，我们在临汾爱着大家，这里是与您分享到的听见临汾播出的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我们是想你
2: 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吧，有看到了独一无二的头像说刚刚在路上一直听你俩蛐蛐啥呢。
2: 嗯，我们俩蛐蛐可热闹了。
0: 可热闹了哈，聊很多事儿啊。
2: 你说的是哪一个话题？
0: 对吧，你想聊让我们继续延续哪个话题都行。
2: 重温一下啊。
0: 嗯，都可以啊。
2: 来吧，然后呢，希望更多朋友走进我们直播间，用一声这个下午好来开启我们下班的一路好心情啊。当然说如果你走在路上了，有哪个地方比较堵车、特殊路况消息，希望各位可以在公屏留言，以这样的方式去分享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们。
0: 没错没错，大家赶紧来到直播当中来吧，给你分享更多更多的精彩内容了。然后呢，我们这个节目距离结束就还有那么20分钟了哈，确实时间过得很快的，已经到2900了，太棒了，为大家点个赞吧。
2: 突然感觉我们今天节目要上3000了，我觉得哇，未来三天压力山大呀。你不会有压力吗？
0: 有
2: 就是我如果在周一周二某一天上的特别高的话，我就想哇
0: 啊，
2: 那后面几天怎么办呢？
0: 3000还算高吗？
2: 对对对呀、对对对，
0: 你是流量女王呀、你原来几上万都可以的呀。
2: 明天要上4000了是吗？
0: 那压力更大，最后结果说26号正式开播了，后来发现呜下滑了。
2: 就是不2个小时还不如1个半小时呢。
0: 那可咋办？
2: 领导，再给我换回1个半小时吧。
0: 然后就会说领导，5点那个点不适合我们。
2: 对，
0: 5点半适合，
2: 跟我们犯冲啊。开个玩笑，开心快乐就在节目当中啊，希望各位呢继续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今天有没有开心的一些事情，或者有没有一些好的心情。
0: 对，然后呢跟大家分享这个事儿吧，说20岁呢会确诊了重度的脂肪肝的问题哈。我们来了解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周刊发布的信息，说脂肪肝的全称叫做脂肪性的肝病。说医学上呢一般认为说做这个肝脏穿刺的时候，正常的肝细胞中有5%及以上发生了脂肪变性，便可诊断为脂肪肝了。那么过去说因大长期的大量饮酒导致的酒精性的脂肪肝更为人们熟知的。随着代谢相关的脂肪性肝病的这种的发病率逐步上升了，这一类型的愈发受到了重视了，对吧？
2: 是的。然后同时呢就是大家不要以为啊就只有胖人才有脂肪肝，说脂肪肝啊或者什么三高啊都觉得哎呀你这太胖了，胖人才有呢。
0: 是，
2: 其实瘦人也有可能会患病啊。
0: 是的，
2: 大多数情况呢这个代谢呢相关的这个脂肪肝性的这个疾病啊，核心原因是因为热量摄入过多了，消耗过少了，以脂肪的形式呢囤积在某一个地方，或者囤积在某一个内脏当中啊。
0: 对，咱们也关注这个事儿吧，说温家琪他是

0: 多人喜欢吃宵夜。嗯，如果我们下午吃完这个晚上饭之后，我们要是直接睡觉了、嗯、或者直接休息了，
1: 对，
0: 不饿。
1: 是的，
0: 你敢熬到凌晨两点，你试试。嗯嗯，不饿是假的。
1: 对对对，然后说这个他频繁加餐嘛，就引发了这个免疫及代谢紊乱了，机体呢是抵抗力下降了。此外呢，说如果是短期内体重暴涨的话，患上了脂肪肝的风险会显著升高的。嗯，说肥胖与脂肪肝密切相关，但脂肪肝的判定核心是肝脏的脂肪堆积超标，有时候 BMI 等指标正常的瘦人也可能会患病的，对吧？说这个全球 19.2% 的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患者 BMI 都是正常的，4.8% 的人是未达到肥胖的标准。
0: 哦，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不能说哎呀你胖了你注意脂肪不肝吧，像我们这样的都得注意的。
0: 下面就是咱们同行了吗？这不是吗？
1: 啊，
0: 生活在陕西的张先生从事
1: 传
0: 媒
1: 行业。停停。
0: 对，日常工作要长时间坐在办公室
1: 啊，
0: 盯着电脑。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啊。
1: 是。
0: 此前呢，他在单位这个组织的体检当中呢，是查出了轻度的脂肪肝。
1: 嗯。
0: 得知呢这个体检结果之后啊，他觉得非常郁闷啊。
1: 是的。
0: 体检时候他的 BMI 仅为 21.6，
1: 嗯，
0: 完全处于正常范围当中。
1: 嗯
0: 嗯。
1: 是吧？然后说这个瘦型的脂肪肝更为隐蔽，但是危害是有甚的哈。
0: 是的。
1: 2025年发表过相关的文章，就指出说，尽管瘦人患者初期身体状况明显处于优于肥胖型患者代谢相关的这个情况吧，但是其预后的水平，尤其是长期预后并不理想，病死率甚至会高于肥胖型的。
0: 哎呀，
1: 他也会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
0: 说完之后发现我们瘦子他其实并不安全
1: 啊，
0: 对吧？
1: 对吧？
0: 啊，有人经常会说，哎呀，那人一胖就容易生病。
1: 嗯。
0: 嗯，有的时候瘦的他也容易瘦。
1: 对，有人说，您看，我就经常去买一些护肝产品了。然后专家说了说，不主张随意使用药品和保健品，遇到问题应该及时就医的。如果说想要日常的饮食上各方面注意的话，一定要保持健康，好吗？
0: 是的，
1: 对吧？小楼罗说，聊点清新脱俗的，比如如何穿袜子不丑，能行？来换话题，如何穿袜子不丑？对，穿袜子，各位有没有研究呢？
0: 有。
1: 要、啊、我就知道你有研究，所以我就给你开这个话题来聊吧、啊，聊你的袜子。
0: 我是不穿袜子的。
1: 对。你可真有研究啊。
0: 哎，不是真的、嗯、就是我夏天基本上是不穿袜子。你没有发现我穿凉鞋里面都没有袜子？
1: 我知道你不穿呀。
0: 对，
1: 所以比方说到底应该如何去穿一双袜子呢？有的时候我就之前的时候会觉得不理解，那很多爱运动的人他们穿的哇，就那个
0: 特别高特别高，
1: 后来发现有时候他们也在保护，对吧？是一种保护、嗯，
0: 是吗？
1: 也不是保护吗？
0: 我不知道。哎，
1: 就是为了性感萨克斯。
0: 不是，我是觉得穿那个特别高的袜子，你洗的面积不会变大。嗯、我特别喜欢船，我特别喜欢洗船袜
1: 啊。所以你看啊，就是您比方说，我就喜欢一年四季都是相同的袜子款式或者相同的这个厚度嘛。
0: 嗯, 嗯
1: 是不是会有？比方说冬天，我问问先从冬天开始问吧。大家有没有选择说冬天我喜欢穿那个毛巾吧，毛巾底的
0: 啊？
1: 我不喜欢。
0: 那个很暖和呀、啊，穿起来
1: 是暖和，但是我非常像我们这种脚爱出汗的人、
0: 哦，
1: 穿毛巾底的话会更麻烦。然后你会发现里边这不是毛茸茸的吗、
0: 嗯、
1: 你真的会发现很多情况，就是里边会藏小细菌，哪怕会你的脚上那个分泌物啊，就是那个残屑那些吧，
0: 残屑对，懂，
1: 就身体的这个正常的新陈代谢嘛，
0: 皮屑
1: 之类的哈、嗯、然后南方说压缩袜分区保护 哦，
0: 人家那个是、啊、就是专门运动穿的那种压缩袜，
1: 对对对、
0: 啊、分区域压力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会分区保护一下，
1: 嗯嗯、
0: 啊、但是
1: 你看啊，就是姐我就无法理解很多的年轻小伙子穿个拖鞋，穿一双超白的白色很高筒的这个白色的运动袜，
0: 潮流，
1: 它是为什么？
0: 可能就是这种潮流吧，
1: 是为了觉得好看吗？
0: 不光小伙子，小姑娘她也是那样呀、
1: 啊、我一看我说她的袜子回去自己洗吗？
0: 嗯，
1: 妈妈给她洗成那么白的，
0: 对对，就反正看起来很白 啊，就是买家秀跟卖家秀还是不太一样
1: 啊。
0: 你像就是网上一些网图，你现在可以就打开这个某宝去看一下 啊，
1: 对，
0: 那个就是稍微中统一点的高筒一点的白色袜子、
1: 嗯、
0: 穿人家模特身上其实可好看了。
1: 是的，
0: 为什么我这么不喜欢穿袜子、
1: 嗯、
0: 是因为我发现夏天除了船袜之外我别无选择。
1: 对，
0: 人家别的小姑娘穿袜子可以露出来一截，什么堆堆袜什么的、
1: 啊、是的，
0: 我本身腿就那么短
1: 啊，
0: 你再给我堆一截
1: 啊，
0: 不好意思，我没有堆袜子的这个空间在。
1: 对对对，
0: 就我穿袜子只有一个宗旨
1: 啊，
0: 不要让它露出来。
1: 是哈，然后说洞洞鞋可以搭配白色或黑色的中筒，对，这个是可以有的。但有的小孩他们就穿一个普通的拖鞋，你懂吧？
0: 嗯，
1: 要么就是那几个品牌的，
0: 嗯，
1: 一个对勾勾的，
0: 嗯，
1: 或者说两个
0: 四叶草的，
1: 或者两个那个括号
0: 排做的
1: 括号这个对着并在一起的
0: 啊，
1: 咱们就不说哪个品牌了啊，
0: 毕竟没有广告费嘛啊，
1: 对吧？
0: 我们要谨慎发言，
1: 人家也不会给咱们广告费吧？
0: 嗯，那可不一定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单位的这个文静姐姐、
1: 啊、
0: 你没有观察吗、
1: 啊、
0: 她洞洞鞋里面时常配的是一双绿色的袜子。
1: 这个应该是单纯的个人爱好吧，
0: 我观察得很仔细、
1: 啊、
0: 她那个绿色袜子脚后跟是黄色的。
1: 你咋

0: 这呢？
1: 因为我看了好几次，我觉得哇，这袜子真的好逗啊！
0: 但你没发现吗？我今天专门他翘了一下腿嘛，我看了一下，他那个透气性很好，他那个袜孔那个孔很大。
1: 看来我们都喜欢很细节的观察某一个人，只是不会讲出来。
0: 因为它颜色突出嘛，它孔很大，就感觉很那个很透气哈。然后小罗罗他说：“对不起，打错了，是怎么说？应该是不臭，怎么穿袜子不臭？很简单，第一，每天洗脚换袜子，对吧？你不要说我超两天。第二，一定要建议您怎么办呢？就是如果说有条件有机会的话，就是每天中午一定要回家，回家干嘛呢？脱一次鞋，一定要保证中场有一次脱鞋能够让脚缓冲的机会。
1: 嗯，
0: 赞同吗？
1: 对，我非常赞同。然后第三呢，就是你要知道，就所有的内衣、内裤、袜子，就是我们经常洗的这个物品，它是有寿命的。
0: 是的，
1: 你会发现，就是你刚开始买的新袜子，它其实是最不容易臭的，你穿一天它都不会臭。
0: 对，
1: 但是一双旧袜子穿一会儿它就臭了。
0: 是的
1: 然后对于我们女生而言的话，因为女生夏天她会穿各种各样的高跟鞋嘛想哥就知道我这个人脱鞋的习惯就非常显而易见我只要能坐下之后我就会把鞋脱掉给我脚一次呼吸的机会呼吸完了我再把脚再放回去。
0: 对，其实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比方说我说呀我真的很忙，我忙一天，我中午的时候没有办法有时间会觉得哇我要脱鞋能让脚稍微放松一下，因为我现在也是比方说我回到家以后除了要换鞋之外，我也会把袜子脱掉，要把它晾一下会就是让它自然的能够接触一下空气什么的哈。
1: 对，
0: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话题，是可以聊的。再比方说刚才我们还提到了，就是说还要记住哈，鞋不要总觉得说我每天都只穿一双频繁的换一换，
1: 对，
0: 让它也能够缓冲一下。
1: 哎，这个真的非常管用非常管用。因为我跟我的爱人就是我们两个人什么情况，我们两个人之前谈恋爱的时候经常会买情侣鞋会买情侣衫
0: 是的。
1: 然后后来你会发现他那个衫就是那个螺纹口都已经波浪形了我的衣服穿起来还跟新的一样。
0: 是的，
1: 他那个鞋已经穿坏了已经刷不起来了我的鞋穿出来还跟新的一样。
0: 是
1: 就是他所有东西他都是有寿命的，
0: 对，
1: 你不能一直去使用它，
0: 哎，
1: 对吧？
0: 太赞同了
1: 而且我之前有一双这个斯凯奇的熊猫鞋我说实话那也是我婚前就是都不是婚前我进单位的时候我就有一双斯凯奇的熊猫鞋然后我现在已经穿了8年了它还能穿就不要经常老去折磨它
0: 化全听雨眠说感觉女生袜子就不臭是真的吗？
1: 之前我有一个朋友问过我说哎你们女生的脚为什么跟手一样我当时没有听明白我为什么没有脚跟，他说你们女生的脚是没有味道的因为可能女生第一她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
0: 是的，
1: 然后第二我们女生没有那么就是发达的汗腺，这个是实话冬天袜子我袜子一个礼拜不洗都臭不了，就冬天我的脚冰凉出汗
0: 对，
1: 根本不可能我能回温就已经不错了，
0: 是
1: 出哪门子汗，
0: 就自然降温锁臭了然后那个不知名群文水说顶级过肺好还好了然后呢王同学他说我就不爱穿堆堆袜，显得腿特短，
1: 因为我们腿本来就短或者腿本来就粗或者梨形身材真的不适合穿堆堆袜我从来没穿过。
0: 还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您相信市面上那些所谓的说
1: 防臭袜
0: 吗？你相信吗？
1: 我觉得袜子臭不臭应该在乎一个人讲不讲卫生。
0: 对，我之前有好奇过，我相信，我说我买过一盒，他们一般都是那一长盒嘛，会有好几双那种确实你会发现一开始穿的时候他确实说哎呦这个好像能够起到那点作用，因为它本身就会带一点的那种所谓的香味或者味道
1: 是有香味的，
0: 有一点香味或者味道的然后你会发现比方说洗那么几次之后可能这个味道或者洗没了以后它依然还会臭，而且最重要有的时候会发现那种袜子它不是那种纯棉或者材质的可能就是你会觉得也是智商税。
1: 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智商税就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就是还是想哥说那个办法是最好用的就是时不时让我们的脚去放松一下，
0: 对，
1: 让它有一次能接触空气能循环空气然后能降温的这样一个过程有没有人买过那个某陆家那个专门喷血的那个东西觉得那个它可能会止臭会防臭
0: 的吗？
1: 对，就是往鞋里面喷的就是插在里面抑制什么菌生长什么长短的
0: 对，
1: 那玩意儿不管用
0: 是的
1: 就完全不管用，就还是要勤刷鞋勤换袜子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止汗剂就是往脚上面喷喷完之后就告诉你它不会出脚汗了，
0: 是的，
1: 它就不会臭。那个也是就是智商税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都交过了这个税希望大家不要交这个税就更好了。
0: 对，
1: 有一个是比较管用的，就是我虽然三天就是穿鞋不穿袜子但是我会换鞋垫不有那个一次性鞋垫吗？它跟袜子的 功能其实是一样的，
0: 嗯嗯嗯，
1: 对吧？
0: 嗯
1: 啊，一次性的鞋垫放在我们这个小船鞋里面，
0: 嗯、
1: 又不影响美观，
0: 嗯嗯，
1: 然后它还能起到吸汗的作用，
0: 是，
1: 但是也还是一定要勤换、啊。
0: 对，王同学说，总而言之，一天一洗就不会臭，要勤快的刷洗。
1: 啊、
0: 然后，
1: 是的，
0: 华晨说，买过一亩地的防臭袜是弹。

0: 香味的，你看它就有一些味道，
1: 啊、是
0: 用味道稍微会中和一下那个脚味嘛。
1: 那不是更难闻？
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1: 嗯，
0: 你们女生很多女生她们夏天也会穿丝袜，
1: 嗯。
0: 人脚一定会出汗，再怎么你汗腺不发达，脚里边也会打滑，也会出汗。
1: 嗯，
0: 那个袜子肯定会臭，我觉得是臭的。
1: 你见过？你认识我八年，你见过我穿过丝袜吗？
0: 所以我没有说你嘛，我觉得他们的袜子是臭的。
1: 我也觉得是臭的。
0: 尤其比方说有的人像上了一点年纪，他们穿那种也不是你们那种凉鞋嘛，
1: 嗯，
0: 就完全包住的那种皮鞋，
1: 啊、
0: 穿一个丝袜，说哎呀，他脚一定会非常臭。
1: 我觉得他脚应该也是有味道的，但是。但哎呀，但我之前穿过渔网袜，就有段时间特别流行牛仔裤里面套渔网袜，那个打扮哈，穿过那个袜子，那个袜子跟丝袜不一样，我觉得
0: 不一样
1: 啊，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材质。
0: 各位不同观点吧，来说一说哈。
1: 嗯，
0: 多买几盒，一盒六双那种，每天换新的不解决了
1: 就解决了，对，一定要每天换啊。
0: 然后其实也一定要按照季节的去换，不能总说啊，我反正我就比方说我这一个抽屉或者一个盒子里边都是我的袜子，
1: 嗯，
0: 我这哇来塞进去然后拿出来这样的，不要这样，我觉得还是要分季节的。
1: 嗯，
0: 冬天可以稍微厚一点点，然后夏天就是可以筒短点呀，对吧？然后呢是可以稍微的薄一点点的，是可以的。
1: 对，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这个内衣内裤袜子啥，它都是有寿命的啊。
0: 你穿的多好看。
1: 非常好看，你腿长呀，关键是，我腿没有那么长，我除了船袜之外，我夏天穿鞋是别无选择。
0: 真的感谢大家愿意跟我们聊这个话题。小小说了，丝袜高跟鞋就臭脚，棉袜就没事儿。那
1: 棉袜不能配高跟鞋啊，关键是，多难看。
0: 那你再想象一下，你看你今天就穿这样的打扮，然后穿一个我这样的袜子穿到你的脚上。
1: 没准我就引发新一轮潮流了呢。下次我就穿凉鞋，穿高跟鞋，然后配一双棉袜啊，看看这个搭配会不会擦出什么火花？
0: 笑死了哈！好了，这会儿我们就把这个话题先就是终结一下了啊。
1: 嗯，
0: 然后再次跟大家发布一份邀请吧，因为我们听见临汾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重要的游戏和大赛环节叫做听见临汾首届无厘头大赛。我们的 slogan 叫做有趣的人一定要参与无厘头大赛。
1: 是的。
0: 那么什么叫无厘头大赛呢？给您举个例子，比方说某一关可能会设置说给您一张表格，您需要从一写到300，中间不能出错，有个出错痕迹的话也判为失败败了，对吧？然后呢再比方说还有就是我们把红豆和绿豆会混在一起，规定时间内你需要把红豆和绿豆各分完家，
1: 嗯，
0: 对吧？再比方说我们还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就是我们给您一个火龙果，需要您把火龙果呢就是给它做一个手术，把它的籽儿孩子们都挑出来，
1: 对，解剖开啊，嗯，
0: 对吧？还有一种比方说还会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过让您嗑瓜子儿了，但是呢我们会给您一个小格子的一张纸，可能大概有100个格子吧，你嗑是可以，但你不能吃，你需要全排列开，但最后我们不要，还是你的，因为有可能
1: 没法要，
0: 因为您一定会通过嘴会开始的。
1: 对，今天我直播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这个游戏，然后好多人问我说哎，那这个节目参加一次不得胖2两啊？我说了半天，除了那个吃牛丸子面不健康这个比赛之外，其他东西都不让你吃啊，为什么会胖呢？他说你看啊，那挑过籽儿的火龙果那给谁吃呢？那些嗑出来的瓜子仁那给谁吃呢？
0: 对，
1: 我说我会给你发一个塑料袋，打包回去给你的爱人吃，跟他讲我今天给你嗑的瓜子仁我今天给你挑的火龙果，
0: 是
1: 多棒，
0: 是啊，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真的挺有意思的，是吧？所以各位要记住，想报名的话很简单哈，就是直接在我们这个官号的后台直接找我们就行了，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
1: 嗯，
0: 能加到地球的那个啊，
1: 哎，
0: 然后呢记住了，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只要您报名的话我们就会努力帮您去谈一些赞助住，然后给您发小礼物，嗯，如果说您的名字还比较靠前的话，就给您礼物升级，
1: 对，大礼包啊，
0: 嗯，
1: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能跟我们来私信留言一下，我们时刻等待各位，也希望可以跟大家线下见面，共同来感受开心快乐的无厘头比赛。
0: 嗯，朋友们，开心的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我们要对你说一句，明天会更好。最后我的结束曲带给你。

0: 我们准备结束了
1: OK，
0: 然后我们要截一个好看的图片吧。
1: 嗯
0: 啊，对，好，来，准备好了，看镜头，你有点远了吧，你往里边挪点
1: okay， 啊，
0: 所以我们要准备结束节目，非常感谢各位在今天的持续的陪伴守护了，让我们相约明天下午的五点半哈，不见不散，亲爱的朋友。
1: 拜拜。我去那边截那边的屏啊。
0: 啊，对。

0: 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3位说唱歌手，他们都是来自同一家音乐厂牌 Ocean Monster。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 Johnny Three， 他说他特别忠意于 Melody Rap， 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在延续自己的个人特色并不断的突破，当然对于新型风格也勇于做出尝试，作品呢是以情歌为主，但不仅仅局限于此。以下是他的梦里梦外。
7: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 Ocean Monster 的音乐人 Ronnie Three。 接下来我来推荐一下我的原创音乐作品《梦里梦外》，这是一首情歌，希望大家呢可以投入到这个舒缓的氛围里，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可以到网易云搜索收听这首歌哦。

0: 下面的这位王奎炫是一位00后新生代的说唱歌手，他的创作风格独特新颖，而且温柔有魅力。他在音乐中一直在追寻一个自由神秘充满色彩的世界，将 hiphop 与朋克 funk 和电子元素交织在一起。他带来的歌曲是阿卡迪亚，他说每个人都向往自由无忧无虑的生活，我想把我脑海中的世界分享给我的听众，通过我的音乐将他们带入我的精神世界。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 Ocean Monster 厂牌的 AK Drinker 王奎炫，接下来我来推荐我的作品阿卡迪亚。这首歌呢讲的是一个充满欢乐无忧无虑的地方，我希望在这首歌里大家能够抛掉所有的烦恼，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一起去探索和追求能让自己快乐的东西。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音乐的话，那你可以打开网易云搜索阿卡迪亚或者是 AK 军口王奎炫来关注我的个人音乐账号，从而收听到我更多的音乐作品。 Let's go。

0: 下仍然是 Ocean Master 厂牌的成员 Matt Lord， 他一直致力于实验性音乐，他认为音乐是具有包容性的，所以他将 Hip Hop 和摇滚乐还有电子乐融合啊，创造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音乐风格。音乐在他的眼中呢，就像水流 flow 一样，各种各样的风格的音乐就像瀑布，源源不断涌入他的实验室。他不止将他无限的遐想融入音乐中，在生活中他也是一个实验性的人。他一直说他是一个有燃点的人，用热情点燃你与他之间的距离，用音乐点燃你的耳朵，在人群中最显眼的那个就是他，就像是突然折射的太阳光，让你忍不住去关注他。他带来的歌曲是 Miss You， 这是一首全世界最新的音乐类型啊 Synthwave 的风格，里面结合了马克劳德平时的生活写作的歌词，以及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创作出来旋律。就像他的个人介绍一样，他一直走在音乐产业的最前端，用他对音乐的灵敏的嗅觉创造了这首歌。这首歌从编曲到作词作曲，每一段都扣人心弦，让人沉醉其中。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Ocean Master 厂牌的 Mark the Lord 马克劳德。接下来我推荐我的作品是 Miss You， 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实验的一首作品，是通过我的生活我的经历创作出的。这首歌的风格叫 Synthwave， 据我所知中国还没有多少人正在做这种风格，所以我把它带到了中国，让更多人听到它并感受它。如果你喜欢我的歌曲的话，可以关注我的网易云音乐账号马克劳德，去收听我更多的音乐作品。感谢大家。Girls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郑州音乐广播所推荐的歌手韦唯，他出生于美丽的黔西南州，是一位布依族的原创歌手、独立音乐创作人，也是布依族文化传承人。追梦十年，独立发行过《彩虹的梦想》《古韵》还有《2739》三张原创专辑。以下来听他的作品，叫《我的好朋友》啊，这首歌是韦唯写给在追梦路上帮助过他的朋友们，简单快乐交个朋友，相信爱的伟大，走向下一个春天。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音乐人韦唯，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我的好朋友》。这首歌是我写给在追梦路上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的好朋友们，也因为音乐让我们能够简简单单快快乐乐的成为了好朋友，也希望我的朋友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好，发光发热，相信爱的伟大，走向下一个春天。

0: 报名参加2023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作品啊，叫我的好朋友。他的另外的一首参赛作品是李之遥，这首歌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叫春天的姑娘。这首歌是韦唯遇到了一位让他心花怒放的姑娘所作，也送给所有相信爱情的人。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音乐人韦唯，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李之遥。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春天姑娘，是我在正值年华的那个春天遇到了一位让我心花怒放的姑娘所作的歌曲。那位姑娘她的微笑四季如春，至今难忘，感谢她惊艳了我的青春，触动了我的灵魂。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相信爱情的人，希望你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爱情，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2: 你是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11: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5年，江美琪带着她的第五张普通话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回归了，褪去了青涩，彻底蜕变成为了细腻成熟的情歌诗人。这张专辑的概念特别的浪漫，她说每个恋爱当中的人都是敏感的诗人，更觉得是有刘若英、蔡明亮等8位名人念白歌词，诗意拉满。而专辑的蜕变也离不开他舞台剧《跑路天使》的历练，30多场演出让他打开了表演的思维，唱歌更投入，也更放得开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张专辑的首播主打，2005年，来自江美琪《那年的情书》。这首歌在当年也是横扫了各大电台榜单，被称为2005年最动人的情歌，由姚谦作词，陈国华作曲，妥妥的黄金搭档。而创作核心就是成年人对旧爱的释然，不是放不下，而是想起的时候只剩温柔，没有遗憾。 MV 当中他一人分饰两角，演学生时代的青涩，也演长大之后的释怀，眼眶里含着眼泪的镜头，当年看哭了无数人。

专辑里最治愈的甜歌来自晴天娃娃，这是严云农作词，曲世聪作曲，创作的灵感也是超级可爱的，把恋爱当中的小情绪化作了晴天娃娃，不开心的时候挂起来，赶走阴霾，召唤阳光。江美琪唱的是轻快又松弛，没有苦情歌的沉重，都是爱你就像晴天，简单又温暖的小甜蜜，和专辑当中的抒情歌也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听着就让人很开心。

王铮亮全新国风专辑同名主打《无恙》上线。这是王铮亮和方文山首次合作，绝对的强强联手。歌名《无恙》是平安无灾的温柔祝福，也是他经历千帆之后的人生态度。而专辑题字出自书法名家许静，这位也是张艺谋《英雄》还有《满江红》的题字人。整首歌用明月打底，再搭配王铮亮非常细腻的嗓音，把过往皆为序章，万

永不过时，这首《逝去的爱》原唱是欧阳菲菲，1980年发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李安的一个全新翻唱，这是跨越40年的华语抒情金曲。而李安的翻唱当中，嗓音温暖又带有一点沙哑的中低音，把这首老歌唱成了释怀独白，也让他再度翻红。

王心凌第八张专辑《年年》的二次方上线，全是青春的回忆，这张也是他在金牌大风的最后一张，首次大量参与创作，主打成熟又甜蜜，既有标志性的甜歌，也有突破风格的抒情慢歌。来听到的是全创作的主打单曲《年年年年》。王心凌也首次包办了词曲，灵感就是她在咖啡店观察到情侣黏在一起的甜蜜的样子，随手就写下了这首可爱到冒泡的歌。所以曲风是很轻快很甜美的，歌词里唱的也都是恋爱当中的小撒娇，黏黏黏黏黏住你的心，把女生在爱情当中的依赖还有甜蜜唱得非常到位，当年也是火遍了大街小

下一首同样是来自本张专辑当中的抒情主打，由卫斯理，也就是贾静雯的弟弟创作，彻底颠覆了王心凌的甜美形象。而王心凌在这首《爱太空》里啊，也是收起了甜嗓，把失恋之后的孤独、遗憾和释怀唱得层层递进。 MV 当中她也是独自在深夜的街头徘徊，画面让人看着就非常心碎，同样也是她抒情歌里的宝藏之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7: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

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还蛮喜欢徐佳莹的，并不是因为她的唱功，而是因为她的创作，那些她一手包办词曲的歌，主题呢好像总是绕不出自己的生活和爱情，但却都能唱出她独有的释怀。不安小姐

徐佳莹说，其实每一个女生都是不安小姐，因为我们要随时随地面对各种各样的状况，一定会有不安的时候。这一首歌可能不像徐佳莹的其他歌传遍大街小巷，但它好像会活在我们的故事里。她的歌像一双清澈的眼睛，而其中映出的就是那个让你无处可逃的真实的自己。

在梦见你，梦里我们有很好的现在和未来。你看我的时候，眼里除了星星，满是温柔。如果能永远这样该有多好。我是在那年十月遇见你，等到今年十月，我们再来碰一杯吧。花粥，十月一场。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看爱情电影的时候总是会有主角失忆的情节，想不起最爱的人，也记不起那些快乐的日子。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可以随心选择，我是否会愿意去删除那些与你有关的记忆，把你的名字从我的生命中抹去，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在梦中一遍一遍重复那些揪心的情节，我不用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而陷入记忆的泥潭，悲伤的难以自拔。徐秉龙，陈瑞。

承认我不够勇敢，不够洒脱，不会像徐秉龙一样用以前女友的名字写下这一首《沉睿》。

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这一首歌，讲述的是默默地为一个人付出和思念是伟大而感人的。但是啊，这个世界上会有太多的不如意，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范玮琪，因为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孙燕姿，隐形人。

你说爱情里面哦，谁可以做隐形人？谁都不可以。为爱付出的越多，往往伤得越深，但这并不是隐形人的必要条件。为爱勇敢也并不代表退让与忍耐。希望你放手去爱，让自己活在爱的现实里。

爱情不外乎两个结果，要么一起厮守到老，要么分手。也许痴情的人还是会傻傻的等待，等待着那个人回心转意的那一天，但是还是要给自己一个期限吧，也许半年，也许一年，哪怕付出的感情换来的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但是那又如何呢？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走着走着就走散了呢？恶俗的爱情电视剧说，打败爱情的是细节，是时间。我无法确认，也不想确认，究竟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可以不变的。这一首歌，我也不知为何流下眼泪。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4年，阿环来到义乌劳务市场，通过招工中介找到一份声称两年能赚18万到19万的工作。他登上一艘远洋渔船，每天下午醒来后，看着太阳降到海平面以下，大海由湛蓝变成黑压压的一片。在鱿鱼产量旺季，他已

间只睡四五个小时。阿环上岸两年后，2018年正在浙江金华打工的21岁贵州人阿星，同样为了挣钱，通过中介来到浙江舟山，开始为期两年的远洋捕捞。作为远洋船员，他们在恐惧、沉闷、孤独的环境下长期漂泊，最终返回陆地生活。远洋渔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之一。摄影师李奇整曾在2011年专门考了海员证，跟船出海拍摄选题《怒海谋生》。李奇整感觉到，对远洋渔船上的人来说，大海或许是世界上最贫瘠、最饥渴和最荒凉的地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阿星、阿环和李奇整一同出海，感受远洋渔船上的独特生活。2018年来到舟山时，阿星对船员的工作一无所知，准备好出海必须的证件、船员证、健康证和护照，他出发了。第一次的远洋航期是两年，阿星登上的渔船长77米、宽12米。公司几十条船组成的远洋船队起锚后，一起驶向广袤的大海。刚从码头出去的时候，渔船是崭新的、干净的，船上总共35人，其中20多人是新手船员。船上有定位和监控，公司能随时掌握渔船的动向和情况。初次航行的阿星坐在轮机舱里，好奇地模仿轮机长操纵船舵的样子，两眼望向海面。渔船离陆地越来越远，从舟山的码头到南太平洋需要航行40天左右，前方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他不再回头。更早的2011年，李奇正以海员身份登上一艘远洋渔船，29号金枪鱼捕捞船。此前他在一所远洋学校经历了三个多月的培训、考试以及三次体检，拿到了海员证。办完海员证后，李奇正曾打算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他说，当时了解后才知道，远洋海员在保险条例中属于第六类职业，由于职业的高危性，保险公司不接受个人投保，只有远洋公司可以为整条船投保。29号金枪鱼捕捞船船体长约60米，宽约10米，船舷桅杆上挂满了各种旗帆，从舟山港渔业码头出海。上午8:18，这是一个特地挑选的吉时，船长和妻子在甲板上举行了隆重的祭拜仪式，高台上摆放着鸡鸭鱼肉等祭品，祈求平安归来。船上有15名船员，船长、大副、轮机长和甲板长曾经在国外的渔船上工作过，有10多年的远洋捕捞经验，其他船员多是捕捞金枪鱼的新手，这一次他们要一起远赴东太平洋。上船后，运船是第一道难关，李奇正连吃了两颗运船药，还是吐得一嘴药味，肚子里空空却毫无食欲，他头疼欲裂，无法入睡。船长告诉新手船员们，毅力是克服运船的唯一良药。临睡前，船长在他枕边放了个苹果，闻着清香，他感觉舒服很多。刚出海时，阿星也无法适应，耳朵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声和船体震动的响声，不分昼夜。除了船长和大副、二副等几位有经验的老船员，所有新手船员都晕船倒下。头晕目眩通常会持续一个星期左右。晕船的四天里，阿星每天吃不下饭，只能喝少量水，胃里翻江倒海。离岸五个小时之后，手机失去信号，船上的人只能靠卫星电话和外。离岸五个

小时之后，手机失去信号，船上的人只能靠卫星电话和外界联络，但费用昂贵。阿星回忆，渔船到达北太平洋时，打六秒钟的卫星电话需要90元人民币，而且是从嘟嘟声响起就开始计费。李奇正每2-3天和家人通话一次，每次他心里先想好要讲的话，跟发电报一样，具体到说哪几个字，主要告诉家人他还活着。每次挂掉电话，一看通话时间，正好6秒。打微信电话得选在天气好、稳定的海域。大年30那天，渔船特地找了一个信号好的海域扎下锚来，船员们算好国内的时间，再和家人打电话。孤独感是远洋航行中最难逾越的一条鸿沟，李奇正说。后来阿星才意识到，运船只是小事，出海期间最大的挑战是没有网络，他失去陆地的一切联系，心里不禁发慌，尤其是对奶奶和妹妹的思念，随着在海上的时间越久而越强烈。跟阿星同一批出海的人里，有一个19岁的船员，在海上干了2个月，因为太想家而情绪低落，无心干活，最后公司只得让运输船把他带回岸上。前3个月阿星最为煎熬，他心里一直有2个小人在打架，如果回家该怎么回去，该如何跟船长开口。另一个声音说，出海打鱼至少能多挣点钱。远洋渔船船员的劳务合同期限一般为2年或3年，在海上作业5个月左右后，会在国外的渔港靠港补给，一个船期满后，渔船才会回国。阿星说，如果违约，公司会收取10000元的违约金，直接从工资里扣除，用于支付坐运输船回国的费用。坐运输船返回的话，起码需要1个月。在海上漂着，干了一段时间活，他好像变得有些麻痹。过了1年后，他心想，都已经坐了1年了，再熬个1年也没什么。在远洋捕捞渔船上，大部分空间用于捕鱼作业和储存渔货，船员们的日常生活区域狭小。阿星的船上有10多个房间，是6人1间的上下铺，床长2米宽1米，卧室的过道里刚好能容纳下并肩而站的2个人。业务堆积之后，房间变得拥挤不堪。阿环的房间有2个上下铺和几个小柜子，床铺的宽度不到80厘米，翻身都有些困难，可供走路的空间只有5-6平方米，4个人要借位才能顺利上床。宿舍里没有浴室，也没有独立卫生间，船员们只能在甲板上露天冲水，淡水在海上很宝贵，他们有时用海水冲澡。至于公共场所，除了餐厅，几乎没有其他可供娱乐的地方，船员们仅有的休闲方式是打牌或下象棋。船员们无心计较伙食，在颠簸的渔船厨房里，熟了是衡量饭菜的最高标准，平常吃的菜是公司加工并洗好切好后，一箱一箱放到船上的冷冻舱里的，足够所有船员吃上半年，最好储存的是土豆和洋葱，还有大白菜。工作餐大多是一荤一素，素菜包括蒜苔、豆角、白菜、酸菜等。阿环的船上根据餐标，20几个成年男子一餐只能分食2-3斤肉，平均下来一人能分到1点肉末。阿环最想念家乡的腊肉，新鲜蔬菜很少能吃到。阿星说，有时在海上遇到加油船，他们会得到少量新鲜蔬菜或者啤酒饮料。过年的时候，船长也会把自己带上船的啤酒和饮料分给船员。在船上，阿星吃公司准备的零食、矿泉水等，花费从工资里扣除。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远洋船员害怕生病，船上配有医疗室，备有应对发烧感冒外伤的药品。医生一般由二副兼任，做些分发药品的工作。患了小感冒，船员就知道自己该拿什么药吃。每隔半年，公司的运输船会给他们补一次物资，同时拉走他们调货的鱿鱼。阿星说，如果病得很严重，船长会通知公司，通过服务船把病人送上岸救治。考船员证时，阿星除了学习消防，还有紧急救生以及医护，但碰上火烧眉毛的病况依然束手无策。有船员感冒发烧，吃了退烧药不见好转。

天过后发现他失去意识了，最后只能通知服务船过来打吊针。比起感冒，阿星最怕有伤口，容易感染得破伤风。有一个船员钓鱼的伞状钩子线断了，弹回来时挂到他的嘴皮，裂开一道口子，发炎感染。幸好公司另外一条渔船正要进港，那条船才带着他去了秘鲁，上岸治疗半个月后好转。远洋渔船上的岗位固定，没有替补人员，不管是谁，除非生大病实在无法动弹，碰上小病小痛只能带病工作。工作虽然辛苦，但阿星想着能挣更多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远洋船员的收入按年薪计算，对阿星和大多数船员来说，保底工资加上钓鱼的提成比在陆地上打工要高。有保底产量要求，超产才能拿提成，一吨鱿鱼700块钱，钓得越多挣得越多。加上在船上包吃包住，没有任何可消费的地方，通常能剩下不少。回忆在海上的两年，阿环想不到任何轻松的时刻，大部分时间船员忙于工作，机械地完成每天的任务。捕鱼季产量的高压有时候使船员间的竞争激化，一次夜里12点船员都停止捕鱼后，有一个船员还在用捕鱼机生产，其他人看到他产量在增加，心里不平衡，和他产生口角，几个人打了起来，拿着盛鱼的盘子打到他头上，这是阿环在船上唯一一次见血。类似的冲突并不常见，生活更多是沉闷和压抑，阿环很少和室友交流，他们要么抓紧时间休息，要么独自在床上沉默着抽烟。休息室里挤满了人，汗臭味和海产品的腥味混合在一起。等天黑透，渔船亮起上百个大灯泡，海面上出现一片光斑，受强光吸引，鱿鱼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船周围。此时从船头到船尾十几个船员穿着黑色橡胶钓鱼服，一人控制着一台钓鱼机，船员们一边操纵机器捕鱼，一边手工钓鱼。阿环将鱼线捋顺，挂到船沿的滑轮上，然后抛入海里。一根鱼线大约有100多米，上面挂着十几个鱼钩，鱿鱼纷纷咬钩，他收线拉鱼，然后再抛鱼线下海。每天他重复这一动作，直到次日早上6点，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天亮透了以后，船员们不约而同地停掉机器，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上百筐鱿鱼，工作还没结束，他们马不停蹄地将鱿鱼转移到冷库，加工成冷冻鱿鱼后再送进仓库。这些鱿鱼会被运输船送到工厂，最终在城市的商超流通。李奇正说，钓上来的鱼要立刻分类清理，然后送进冷冻仓，在-50多摄氏度的舱内工作，要防止冻伤。而且冰冻后的大鱼就像一块块大石头，一不小心就会砸伤手脚。阿星的渔船专钓鱿鱼，刚出海的时候阿星不会钓，鱼钓上来时会喷墨汁，喷得它满身黑色。在海上几个月后，渔船四处是脏乱的黑色，阿星的头发越来越长，他没空理会。他喜欢戴着鸭舌帽，把头发捆在帽子里。几个月后实在太长，就借船长的推子剃了个光头。那片有鱿鱼的海域在南太平洋的秘鲁渔场，离岸几百公里，水深2000米到3000米左右。晚上灯光先把鱿鱼引到几十米深的水中，再放线钓。钓鱿鱼的钩子是特制的，有一根夜光棒，看到光，鱿鱼的触须一下子就跑上来。抛开苦闷的生活，阿星在海上见过最美的风景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晚上钓鱼时，一排船的灯光打开，照射到海面上，海水被映照出彩色的纹理，晃荡的波纹像一幅印象派的油画。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李奇整记得，每天船上都能收到岸上发来的气象传真，但海上的天气瞬息万变，渔船经常遭到小范围低气压风暴的突袭，有时局部最大风力达11级左右。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那些发生在远洋渔船上的故事。船长发现风暴会微调航向，尽量躲开，但如果在收线起鱼的过程中遇到风暴，就只能硬着头皮应战。三米高的大浪足以让人体会到什么叫远洋搏命。如今远洋的船都是能抵挡风浪的大船，阿星说，若遇到特大风浪，渔船要就近靠港，如果浪小就停船等风过。碰到恶劣天气包括台风，渔船的颠簸和摇晃没有规律，人像一粒骰子被装进罐子里上下左右晃动，除了头昏脑胀还会呕吐，有时一个浪打过来，海水就可能盖过驾驶台，整艘船忽然像一艘潜水艇。远洋渔船出事也与极端的天气和海况有关，阿星回忆，有些船

因为操作不当被台风卷入，有些船的钢制桅杆被浪打断过，还有的船一面舷墙曾直接被巨浪掀掉。阿行害怕台风，他在船上很难站稳，身体像喝醉一样摇摇晃晃。呼啸的海风夹杂着单调的马达轰鸣声，听起来格外恐怖。海浪一声声打在甲板、船身甚至船顶上，海水倾泻而下，扑向船员，冲进房间。相较于船上人与人的冲突，更令阿环恐惧的也是极端天气。他记得2015年5月底，渔船从大西洋回到太平洋，在出峡谷的时候遇到了台风。台风凶猛，那次的风力达到了13到14级，小船顶着狂风暴雨，在海浪里缓缓前行。除了管理人员在上层操纵船只，剩下的船员都在下层宿舍躲避风雨。透过窗户，阿环看到浪在自己的头顶大概有十几米高，船舱被海浪击打，管道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有榔头在敲打一样。船被冲击得非常颠簸，向上起伏一下，紧接着向下跌，那种感觉像一个大人抱一个小孩抛着玩，我们就是被抛的小孩，阿环说。当时船员们躺在船上，没有人入睡，阿环紧张地祈祷着，希望能活下来。大约过了七八小时，台风结束，海面逐渐恢复平静，他在心里默念菩萨保佑，才安心睡去。远洋渔船几乎是一个雄性的世界，阿星、阿环和李奇整的船上人员组成是清一色的男人。在远洋船员招聘帖里，通常都有一条要求，不要女人。渔船上的生活有时让李奇整感觉像活在原始的动物世界中，船员会赤身裸体走来走去，一群船员一起干活的时候，旁边再放一台电视，24小时循环播放电影。船上职级分明，有船长、大副、二副、管事、报务员、水手长等，轮机部有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等，他们属于职务船员，剩下的都是普通船员。阿星的船上年纪最大的船员56岁，最小的19岁，船长60岁左右，出海捕鱼已经30-40年。阿星觉得自己很走运，船长性格不错，从不打骂船员。有时船员工作强度大太累的时候，船长还会主动关心他们，哪怕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阿星也很知足。李奇正说，如果把一艘远洋渔船比作一个人，船上的驾驶台就是大脑，由船长主管。船长对整艘船负责，主管船舶证书和船员证书，督促船舶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遇到复杂航区、大风浪、浓雾、狭窄水道进出港时，在驾驶台指挥航行，弃船时最后一个离船。李奇正进一步比喻，船上的机舱是心脏，由轮机长主管，甲板部的甲板长在船靠港时负责装卸货物和船舶维护保养，出海作业时带领船员捕捞，包括放网和收网以及清理渔获。来到海上30天的时候，李奇正已经完全适应了船上的生活，只是越来越想家人，而工作越来越繁重，船员们白天下饵，晚上起钩，两班轮流24小时作业，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3到4个小时，新船员很少能坚持完一个航期。李奇正所在船上的15个船员中，最后干满2年的只有5个人。在海上漂泊了1个月后，和船员们天天在一起，李奇正能明显地感觉到每个人都比上船之前更瘦更黑。在远洋渔船上工作，李奇正说，标准是能活着就好。他所在的船上船员分别来自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四川、云南等地。李奇正发现

远洋船员大多来自比较贫困的地区，他们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没有太高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相对简单原始。他在远洋船上体会到的是丛林中一样的生存法则。如果两个船员是兄弟，他们不能上一条船，正常情况下兄弟在一条船上可以相互照顾，但他们担心兄弟会拉帮结派。此外，来自同一个地区的老乡也尽量不安排在一条船上，容易结伙，船长或者大副不好管理。阿环那艘船上一共有20多个船员，都是男性，年龄从20岁到50岁不等。阿环是最小的船员，船员们来自河南、湖南、贵州等地，还有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在做吊手前，他们大多是农民工。船上是一个小社会，船员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性格不同，一起在海上漂泊，摩擦难免。这时大副就会出面，他专门管理船员之间的纠纷矛盾。阿星曾经因为钓鱼的事情跟二副吵过架，二副说他钓鱼的方法不对，但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争吵起来后，大副听到了，赶紧把两人分开，单独和他们交流，好言相劝，一直到两人和好为止。有冲突在船上发生时，船员无法像在岸上那样寻求他人的帮助，只能先从内部解决，逐层上报。在难以调解的情况下，船长、大副这些职务船员会把两人分开，然后打电话通知公司处理。如果矛盾实在无法调和，船员就分批坐运输船上岸。每条船上真正彼此熟悉的只有职务船员，部分坚持到最后的船员上岸之后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阿星因为那次争吵记恨了二副一段时间，但如今再回想起来，他觉得并不是什么大事，内心早已平静。能在海上一起待2年共患难，回来感情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如今他还会跟当年一起出去的船员保持联系。关于船上偶尔的冲突，起因经过是混乱的，阿环很难厘清。他试着去理解船员的行为，他们都太孤单，在海上久了，性格慢慢会出现问题。有一次，他去其他宿舍聊天，一个喝醉酒的船员无端打了他，一怒之下，阿环回了一耳光，两人扭打起来。这件事发酵成小范围的抗议，主动打阿环的船员无法忍受工作的高压和低薪，闹着要回家。最后船长用运输船送2-3个船员离开了。李奇正观察后发现，有船员想家想到精神不正常，甚至出现幻觉，因此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一些杀人事件在船员间流传，李奇正常听船员们说，长期孤单的航行，再加上繁重的劳动，船员很容易产生幻觉，老感觉有人要害他。一个船友告诉李奇正，他上一个航期是在境外的渔船上，期间亲眼见证了一起命案。当时一帮船员在甲板上干活，船上有专门杀鱼的刀具，船员都在忙碌着，有人在洒水，有人在杀鱼，有人在清理鱼货。突然杀鱼的船员举刀朝对面的同伴捅过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认识时，庄军已经漂泊了20多年，李奇整亲眼见过他勇搏大白鲨的样子，只是当船长走下远洋船时，拖着的是一条僵了的腿，还有抽搐的右脸。45岁的庄军毕业于浙江舟山水产技术学校，上一个航次他担任金枪鱼渔船的大副，从太平洋回来休息了不到4个月，他又登上了29号远洋渔船，这一次当上了船长。2013年4月的一天，庄军突然觉得右眼皮一直跳，距离船期结束还有4个月，这样的状况持续了1个多月。正当他慢慢淡忘时，一天早上醒来，他突然觉得右脸麻木了，脸部肌肉不受控制，口水莫名地流出来。船长面瘫了，源于长期抽烟喝酒，风吹日晒，睡眠质量差。这种病在船员中时常出现。靠岸时，庄军几近失明，后来右半边身体的行动受到影响。经过半年治疗，他恢复得不错，但他再也没上过远洋船。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没有人愿意出海。阿环今年29岁，来自贵州凯里的一个偏远山村。他14岁就离开了家乡，和同村的发小到不同城市打工，辗转北京、广东、浙江等地。19岁前，他大多在电子厂工作，每月工资4-5千元，从没想象过海上的工作是什么样。2014年，他前往义乌劳务市场，希望能找一份工资高点的工作。他遇到一个招工中介，声称去远洋航行2年，能赚18万到19万。这样的薪水对于他来说很可观。虽然不清楚具体工作内容，阿环还是决定去试试。经中介介绍，阿环来到浙江舟山，签完2年的合约后，他花3200元办了海员证，钱从最终的工资里扣。阿环说，现在办理海员证的费用已经高达上万元，有的公司还会扣住海员证，他怕你跳槽。等待半年后，20岁的阿环登上了远洋游鱼渔船。2年结束，下船后阿环算了一笔账，实际工资14万，除此以外还要扣除在船上生活用品的费用，包括烟酒、零食、鱼钩、鱼线、雨衣、雨鞋等。虽然合同只签了24个月，但由于交通的耽搁，阿环实际上在海上工作了27个月，他最终只拿到了10万元。航行1年时，阿环所在的渔船因为维修在秘鲁靠了港，他跟家里人联系，发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收到钱，海上没有网络和信号，船员很难知道工资的到账情况。有的老板有钱就给你打，没钱了你只有问他才给你打。在阿环的催促下，老板最终结清了工资。现在阿星的工作是在近海帮公司看管渔船和招工，每次有人想当船员，阿星都会先提醒对方，船上的环境不像在厂里，不喜欢了你可以随时换厂，上了船你只能在那一条船上。他知道每个人都爱陆地。在海上捕鱼7-8个月后，阿星的渔船在智利的港口靠了岸，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回家，只是在智利待上10天半个月后接着去海上作业。靠岸的前一天，阿星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一直睁眼等着船开到那一刻。靠岸的时候，船长给每个人发一点现金让他们买东西，公司的代理带他们上岸，并告诉他们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他们先办一张当地的电话卡，马上跟家人联系。晚上公司安排一次聚餐，接着是自由活动，船员们去剪头发、购物，除了买生活用品还买饮料和啤酒以及特别多的水果。上船时阿星身无分文，他只带了10瓶洗发水、10瓶沐浴露以及薯片和烟。他最后悔的是没有带上辣椒酱，在船上吃任何东西都索然无味。后来渔船靠岸一过时，他索性购买了几十

食品国外的辣椒酱，但迥然不同于他习惯的家乡风味。那是阿星第一次出国，他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他听不懂异国的语言，身体也很疲惫，但他终于呼吸到陆地上的空气了。当看到那些在大街上人群中自由走来走去的海鸟时，他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这些海鸟和他在大海上遇见的不同，它们不害怕人，还会等待人类投喂食物。短暂停留整顿后，船员们再次回到海上，阿星又开始期待下一次靠岸。到船期结束，真正上岸的那天，阿星的头发长的已经盖到耳朵下面，他形容自己像街边要饭的。脚踏到陆地上的那一下，他脑袋眩晕，出去的时候是运船，回来的时候是运陆地，但喜悦的现实盖过了眩晕，他马上就要领到工资，马上就可以回家了。2020年第一次远洋归来后，阿星考上了二副的证书，这成为他最骄傲的事情之一。阿星说，想升到二副，除了看资历，还要看一个人是否肯学。在船上的时候，他趁机学会了抛锚、起锚、放缆绳、绑绳子这些，从此他不再只是一名普通船员。背着相机重新回到岸上时，李奇整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踏实感。那次出海，李奇整原计划跟船半年，待中途停靠到国外的海岛再联系船只回国，但60天后他提前返程了。他太想家，尤其想念女儿。出发之前，他刚陪女儿过完周岁生日，在海上随着波涛的起伏，他常常想象女儿摇摇晃晃刚学会走路的样子。那时他不到40岁。从上船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每天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结束时发现整个人沧桑憔悴了许多。上岸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小店买了包香烟，狠狠抽了几口，烟瘾又回来了，他却很高兴。直到离开，他终究没能习惯船上的伙食。29号渔船上的船员们还要继续在海上工作。刚上岸时，他曾替船员们捎回了几封家书。在船上，他们就提出要他把海上给他们拍的照片洗出来，附在信中寄给家人。对选照片，他们的要求很统一简单，不要选那些看起来太危险太辛苦的，要选笑眯眯的。每次离港远航，女人们都会带着孩子到海岸边来送行，计算着回航日子。李奇整上岸600多天后，大年初三，距离29号渔船回国还有一个多月，轮机长的女儿打来电话说，他的父亲没能坚持到归航期，生病死在了船上。李奇整打了个寒战，出海的那两个月，他和轮机长住在同一个船舱里。两年航程结束时，阿星一共拿到了12万多元的工资，收入比他预想中低了些。他原本想拿着这些钱回家做点小生意，但生意没做成，他只能出来打工，没找到合适的工作。2021年，他再次踏上远洋渔船，航期仍是两年。又一个两年后，阿星回到岸上找了女朋友，2024年结了婚，2025年生了小孩，他结束了海上漂泊的生活。这次，他决定真正远离大海。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李奇整、阿环和阿星一同经历了远洋渔船上的生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9: 时间的吉他音色，来自大张伟的第一首歌《免费》。

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觉得大张伟总是特别的直接啊，直抒胸臆，而且呢还有那种小小的可爱，特别的真诚。比如说我其实就是想要讨好那些待见我的观众，但是呢有的时候又会弄巧成拙，好像有满身的劲儿，但是可能会使不出来的时候。但至少我做梦是免费的呀，至少做梦还是免费的。所以呢觉得这种直接的直给哈，歌词还有包括他的这种节奏很朋克。朋克可能就是这种所谓的直接简单，但是又不影响去表达态度。最开始我们的态度就是简单直接明了，而接下来这首歌是老 K 推荐给你们的，所以我把它叫做是点歌时间。在我的微博当中，老 K 就推荐了这个啊，我要给你推荐一个宝藏乐队，大粉乐队，这个夏天的你就留给这个夏天。名字很长，但是想要说的话也都在这首歌里了吧。这是老 K 给大家留下的歌，这个夏天的你就留在这个夏天。

这个夏天的你就留在这个夏天吧，来自老 K 的推荐。三木说夏天的甜甜圈留在这个夏天那可不行，我们还得继续再过秋天冬天下一个的夏天，可以把烦恼留在这个夏天，嗯，还有可以把烦恼留在上一周，周一就得是个新开始，因为每一天都是新鲜，就来听这首新鲜吧。

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来调配，有酸甜苦辣咸。哎，但是新鲜是个什么味道呢？可能就是这种保留原味吧。那下面这首《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感受一下是个什么味。

一年黑说，哎，这歌的风格感觉跟雨神有点像，你说的是像王菲吗？噔噔噔噔噔噔，这个吉他的部分，雪孩子和8398都选了这首歌，来自郭顶的《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什么味儿的？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首歌很像是胡椒味的呀。听完了之后就会觉得，嗯，浑身通气。郭顶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唱作人，就是咱们的乐坛啊，华语乐坛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说啊，00年或者九几年的时候，好像是千禧年代是最好的时候，好像觉得后面的就越来没有那个时候的这种阵势和阵仗了。但是我会觉得现在有很多的音乐人，包括像独立音乐人啊、乐队啊等等啊，都有他们自己的表达方式。

西会觉得是更加多元了。所以也希望在音乐加罐堂我们可以多多推荐这样的音乐也给大家。接下来的歌叫做复写，这也是一支乐队，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吉他的编写和人声只是两个乐器就很完美了。

品茶，品酒。

刚刚听到的歌是来自 VH West 南 Hazy 的复写吉他的编写，哪怕只有一把吉他也可以把整个的编曲做得很丰富。而现在我们听到的同样是一支乐队茄子蛋，这首歌叫浪子回头，不知道应该是不是这么念啊？我们一会儿再认真的听一下浪子回头。这里是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讨厌。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揭晓，是阿四版本的，而且很有意思啊。如果大家有认真听，在最开始的那个前奏的吉他也有点不准的样子，也不知道是不是应了某位甜甜圈。阿四感觉唱歌哪里颤颤巍巍的，这可能也是他的特色，爱他的原因。

0: 既然小花说是不是杰克堂在树上唱歌，大树上还很空，那我也去坐一下，你们呢？
1: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那不算不是不忘着听，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满城天天都在线，与魂牵梦萦加上一点

块糖，万物皆可音乐。想在树上唱歌，唱一首给自己的歌，这么连接没错。其实刚刚在树上唱歌的这个版本啊，是一张专辑，这张专辑都是在唱陈晓霞做的曲，而接下来就是李宗盛唱他自己写的歌了。

0: 得。情爱里无知者。
1: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
2: 不知道这块糖的口味是不是你们期待的哈？我总觉得这首歌还是特别想听李宗盛的原唱。最后几句，三木说：“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陈年老酒的味道，老 K 说：“普洱味的，也是陈年普洱吧。”反正得陈年。一菲也说李宗盛最近的作品当中最喜欢的就是这首了。对啊，唱着的时候近乎有一种在诉说的感觉，可能就是要有这种岁月的魔力之后唱出来的才最对味。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听原唱，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听听翻唱。那接下来的这个版本，大家又在猜了，来揭晓答案。踮起脚尖爱，我忘了是哪位甜甜圈说踮起脚尖爱会不会很累呢？听听看咯，这是蔡健雅写的曲，所以一如既往的非常的悦耳好听。而演唱的版本也是来自一位非常会唱歌的女生洪佩瑜，原唱。

新人露露说，这是我可能不会爱你这个电视剧当中的插曲，没错，叫做踮起脚尖爱。我觉得踮起脚尖爱还是可以接受的哈，就是你要稍微的够一够，但是如果跳着脚爱的话就不建议了，实在是太累了。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好好的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身上。在北京这座城市当中，会经常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就在长安街上，这个坐标轴银泰大厦，这首歌的名字就叫银泰，它只是北京千万个地标当中的其中一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只是故事。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要努力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想要去远方，就要离开你现在站的地方。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如果你容易彷徨，就应该找一个像太阳的人，让他帮你晒一晒那些不值一提的迷茫。

有一位听友给小青分享了这样一段话：养好受伤的头发，保持百斤左右的体重，照顾好挑剔的胃，约一位能一路废话的朋友，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然后彻彻底底跟过去的悲伤道别，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儿。不知道这位朋友之前遇到了什么情况，总之在这里为他加油。你有什么话想跟小青说，有哪些跟音乐有关的记忆要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太弱小。受委屈几乎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快途径，假以时日，吞下去的是委屈，都会长成定力和格局。

男人最悲哀的莫过于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遇见了那个想要照顾一辈子的女人。女人最悲剧的则是为了现实的考虑而错失了自己的爱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生活时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什么，什么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什么，什么就会伤你最深。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继续打开时光机，带着各位去听一听能够让你瞬间回到过去的流行音乐。来听第一首歌，邓丽君的《小城故事》，以其悠扬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构画出了一幅宁静小城的画卷。这首歌不仅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对过往岁月的深情回忆。对于那些经历过或者说是向往简单纯真生活的人来说，这首歌仿佛是一扇通往过去的窗户，让我们在忙碌的现代的生活当中找到片刻的宁静。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邓丽君的歌声，要听她来这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以及简洁直白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成为了爱情的代名词。这首歌传递了一种真挚而纯洁的爱情观，它的旋律和歌词深入人心，成为了情侣之间表达爱意的经典之作。对于许多的人来说，这首歌是他们爱情故事的一部分，是初恋的甜蜜，或者是长久爱情的见证。

一首歌，一段故事，一生回忆，陈百强一生何求，以其深刻的歌词和陈百强深情的演绎，触动了许多人的心灵。这首歌不仅仅是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也是对个人追求和价值观的反思。对于那些在人生旅途当中寻找方向和意义的人来说，这首歌像是一盏灯塔，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短暂休息了之后又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来听罗大佑《恋曲1980》。这首歌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歌词捕捉到了一个时代的精髓，这首歌是对那个时代的回顾和思考，它的旋律和歌词充满了怀旧的情感。对于那些经历过80年代的人来说，这首歌是他们青春的回忆，是那个时代声音和情感的共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好了，今天音乐导航剩下最后一首歌，交给蔡琴带来《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以深情的旋律和蔡琴独特的嗓音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这首歌是对温柔情感的赞颂，它的旋律和歌词充满了温暖和安慰。对于那些在爱情当中经历起伏的人来说，这首歌它是一首疗愈的歌曲，是对于爱情温柔面的美好回忆。下期见。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尧都平安。
9: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0: 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把某个人藏在心上最柔软的角落，任时光流转，那份悸动仍未褪色。歌词里的眷恋与怅惘，像极了每个人心底未说出口的故事。那些遗憾与不舍，都化作心上的印记，在岁月中愈发清晰。这份藏在旋律里的深情，让我们懂得，有些相遇注定刻入骨髓。即便相隔千里，即便时过境迁，那个人始终是心上最温暖的光。

俗的偏见里，黑常被贴上单一标签，可吉克隽逸用声音告诉真正的黑藏着万千色彩的张力。我们总在意外界的评判，试图迎合所谓的标准，却忘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歌词里的呐喊是对刻板印象的反抗，是对真实自我的坚守。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才能释放最耀眼的光芒。这份彩色的黑是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本心的坦荡。愿我们都能不惧标签，不畏质疑，在自己的世界里以独有的姿态绽放出专属的无可替代的色彩。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在城市中步履匆匆，忙着追逐，忙着奔赴，却很少静下心来凝望内心。歌词里的湖水是一面澄澈的镜子，照见褪去浮躁后的本真，也映出那些被忽略的温柔与从容。它让我们懂得，热闹之外，独处的时光更显珍贵。这汪湖水藏着岁月的答案，无论走多远，回望时总有一片静谧等着接纳我们。愿我们都能寻得这样一方心灵净土，在喧嚣中守一份淡然，于澄澈中望见初心，让每一步前行都有笃定。

们都曾在感情中错过美好，偷偷收起狼狈的脸，放开曾紧握的手。但歌曲最动人的是那句为我快乐，因为我值得的觉醒。淡水河畔的风吹走了颓废的难过，也吹来了自我救赎的勇气。原来告别不是终点，懂得爱自己才是答案。愿每个在回忆里徘徊的人都能在某条淡水河边释然，坚信自己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在生活的浪潮中浮沉，被现实抹平棱角，被疲惫困住脚步，但这首歌的旋律与字句像一束光穿透迷雾，提醒我们心中的远方从未褪色。所谓远航，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带着伤痕依然前行的勇气。那些翻山越岭的坚持，那些对抗迷茫的倔强，最终会化作脚下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带着歌词里的热忱，以梦为帆，不畏风雨，在人生的航程中奔赴属于自己的那片辽阔星海，活成

夜的促膝长谈，短暂却足够璀璨。就像歌词里的眷恋，我们明知相遇可能终会别离，却仍忍不住沉醉于当下的热恋。那些心跳加速的瞬间，那些眼底藏不住的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碎片。不必遗憾相逢太短，毕竟有些邂逅的意义不在于相守，而在于照亮彼此的一段旅程。这场华丽的遇见会化作心底的暖流，在往后的日子里每每想起都仍有余温。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爱情里的执念，总在离别后愈发清晰。深深深，谁让我这样深爱着你？反复的咏叹里，是放不下的眷恋与不甘。我们都曾为某个人沉沦，明知回忆是困住自己的牢笼，却仍舍不得挣脱，任由思念在心底疯长。这份深深深的情愫，是时光带不走的印记。那些一起走过的晨昏，说过的誓言，都沉淀在心底最深处。即便时过境迁，每当旋律响起，那份深埋的牵挂仍会翻涌，提醒着我们曾有一份爱深刻到刻骨铭心。

世间最动人的相遇，从不是刻意追寻，而是原来你也在这里的猝不及防。我们都曾在人海中独自跋涉，穿过风雨，历经浮沉，以为会孤独终老，却在某个转角遇见了那个懂自己的人。这份相遇是岁月最好的馈赠，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心照不宣的默契，没有刻意讨好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亲近。原来兜兜转转的寻觅，都是为了这一刻的重逢。愿我们都能在漫长岁月里遇见那个也在这里的人，从此山河辽阔，有人相伴同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